用的专题服务当中的查社保啊、养老保险、社保卡服务、个人养老金，是吧？包括找工作、职业培训券、失业保险、人才人士等等，这是在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个区块当中哈。那热门服务呢，近期使用当中呢，也包括着大家经常会使用到的，比如说个人社保的参保证明查询，然后个人社保的权益单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待遇的一些相应的查询，包括社会保险缴费信息的查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信息查询，失业保险金的申请，还有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以及企业职工个人社保权益单的查询等等。那这些呢，都出现在了热门服务的近期使用当中哈，就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方便了。还有呢，就是功能更加的全面了，那人社办事呢也更加的省心，优化了各类使用场景，常用的服务呢不用再迷路了哈。那更有一些企业办事哈，还有个人单位业务呢一站式搞定，这个办事效率呢是有所提升。比如说在找工作当中哈，您就可以有个人或者是企业，另外呢还有像常用的服务当中针对于就业创业、社保查询、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保公共、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等哈，在这个人社办事这个界面当中是一目了然，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就是便民生活更加的便捷了，一卡通、惠民服务、医疗健康、交通文旅、生活服务等事项呢也是更多的可以保障到您的便民生活。那这里面呢可能它会受到一些地域的一些影响，那有一些这个地域，比如说有些县市它针对于这个一卡通啊，或者是像这个惠民服务当中呢也会链接一些相应的服务，这个呢会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根据您所在地区可能它的功能模块会稍稍有一些区别哈。另外呢就是养老保险的账户也更加的直观了，那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也新增了养老保险账户，那基本的养老保险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可以一次性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想查就查。那之前呢我们也有听朋友来咨询过哈，就是我怎么样来查询我自己的养老保险金的一些账户的情况，我自己交了多少，交了多少年，然后余额是多少哈，这里面现在就可以非常清晰的一目了然的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常用的服务也更加的方便，比如说办事凭证、支付订单查询、待遇发放等归纳到了一个入口当中哈，那就是通过这个一个入口进去之后您就可以全面了解到了。那这里面呢包括办事凭证、还有待遇发放、银行卡的管理、亲情服务等等哈。那之前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找起来会比较零散，那现在都集中到一起了，这样大家呢会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从这个页面上来看呢也更加的清爽了，色系呢更加的亲和，用起来更快，更加的顺手。那这个也是这个此次电子社保卡更新的一些功能的页面的一些介绍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那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您可能也有所了解，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业务我们通过自己的一部手机，通过线上的渠道就完全能够办理了，比如说大家经常能够使用到的像个人社保参保凭证的查询呀，还有您的一些账户的信息的查询，另外还有针对于我们的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养老保险的待遇资格认证等等哈，这些呢在手机当中在线上的方式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哈。那也建议大家哈，就是您平时呢不妨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您可以翻一下看一看，了解一下哪一些信息是可以通过线上来查询的。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有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需要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就可以一键的来解决了啊。这是为您介绍的电子社保卡现在已经更新到了 4.0 的时代，那已经是全面升级了。如果说您还没有升级的话呢，那建议您可以赶快升级啊，这样呢是非常方便您使用的哈。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从7月24号开始哈，延吉市呢又再一次启动了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那此次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下享好车惠购延吉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活动时间是从7月24号的8点30分开始，原则上是到8月12号的24点结束，但是呢它主要还是会看这个补贴金额的使用情况。如果这个在8月12号之前这个补贴金额就用完了，那这个活动
活动也就自动结束了。所以呢，每次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确实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想要来参与活动的话，那就尽量是早一点哈。此次呢

0: 促销活动的企业呢，就是延吉市的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另外就是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障的活动企业哈。活动内容呢是这样的，个人消费者呢在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含新能源车不含营运车辆二手车，是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这个小程序呢来申请新车消费补贴的。那这个此次补贴的金额呢是这样的，3万元含3万元到5万元之间哈、啊，这个消费补贴呢是2000元，5万元含5万元到10万元消费补贴呢是3000元，10万元到15万元消费补贴呢是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到20万元这个消费补贴是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到25万元消费补贴是6000元，25万元含25万元到30万元这个消费补贴是7000元，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的这个消费补贴呢是8000元哈。此次呢还是这样的7个档次，就是从2000元到8000元的消费补贴的金额，然后购车的金额呢就是从3万元以上一直到30万元以上哈。这个程序呢还是要先通过支付宝来报名，线上的方式呢通过这个支付宝登录之后，在首页当中来搜索马上优惠的小程序，然后来点击夏享好车惠购延吉新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栏，然后按照要求呢来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和车架号等所有的信息。第二项呢就是完成这个资料的上传了，这个资料上传分这样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交易凭证，这个是非现金收据哈，包括银行的回单、支付宝、微信的电子回单、其他的线上支付的电子回单。那如果是贷款购车的话呢，是需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果是他人垫付的也是需要上传这个垫付的证明，并且要加盖这个 4S 店的公章。机动车销售的统一发票，这个呢要求是发票联、发票的销售方的名称需要与附件的企业名称一致。第三个呢就是车辆的登记证书，这三个呢是需要上传的材料。那资料上传完毕之后呢，如果是审核通过了，那支付宝呢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呢会告诉给您。咱们的消费者呢是可以自行登录到马上优惠，进入到我的活动这个页面当中，也可以来查阅审核的进度。那如果说您上传的一些信息，比如图片啊不太清晰，或者是呢这个信息填报有错误，缺少一些相应资料的话呢，这些情况呢会被驳回，那支付宝平台也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提醒给您。这个时候呢您就要来查看一下驳回的原因，然后是可以来进行修改和重新上传的。那如果说被驳回之后您收到了这个信息，可是呢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重新上传，那逾期呢将会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的活动资格了。审核通过之后，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呢，商务部门也将会再发布公告的哈，这是审核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就是为您介绍的是由几类车是不参与到此次的补贴范围之内的。第一个呢就是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第二个呢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新车的。三呢就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和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是不在此次的消费补贴的范围之内的哈。那还有一些相应的内容我们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马先生的电话。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龙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号。
0: 龙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是吗？
1: 对对对。
0: 您是具体有哪个部门吗？还是哪个部门都可以？
1: 最好说那个什么案子办吧。有案子办这个。
0: 我给您看一下啊，我给您查一下，看看我们手里面有没有这个电话啊。这样，我告诉您这个几个电话，但这个是不是不确定它是不是非常准确哈？您这个是可以记一下，然后咱们尝试拨打一下，好吧？一个是3225707，
1: 3223255707。5707。
0: 对，还有一个是3289345。
1: 3289345。
0: 啊，对，还有一个是313355。
1: 313355。
0: 五五，对，这三个电话您看看，尝试拨打一下。
1: 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新车购置补贴的一个政策情况啊。刚才为您介绍了这个具体的线上报名、资格上传、审核的一些相关内容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细节的方面哈，再和您来确认一下。一个呢，就是消费者呢需要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且落籍哈，州内落牌就可以哈，是可以享受到本次的活动的。另外呢，就是参与活动呢，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而且必须要完成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呢，只可以申请其名下一辆车辆的消费补贴。那参与活动的车辆呢，要以这个车辆大驾号是作为唯一的一个标识啊。一台购车手续，就是同一个车驾号，仅可以申领一次相应的金额补贴哈，那我们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细节，我们和每次活动是差不太多的哈，另外呢，它还有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中石油它还有一个配套的活动，在2026年7月24号到12月31号期间，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的小型载客新车含新能源的车型的车主会享受一些汽油加非油品券呀，以及充电服务费券，还有呢就是这是一些相应的政策哈。另外呢，就是在中石化也有一个配套的一个政策，它就是在7月24号到12月31号期间，也是在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的车主，可以凭机动车统一发票享受这个油价减免的一些优惠政策哈。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和相应的这个中石油或者中石化公司来进行一个了解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此次参与汽车消费补贴的活动企业呢，延吉市一共是有这样的38家企业哈。这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比较熟知的各个汽车的经营品牌，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到这个店内和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那针对于本次的这个汽车消费补贴，如果您还有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是可以和延吉市商务局的280-1815 280-1815这个电话来联系。如果说在这个支付宝的使用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呢，是可以和158-4409-9988158-4409-9988来进行电话咨询哈。那这里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消费者朋友哈，因为我们这个汽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是从7月24号的8点30分就已经开始了哈。它政策是虽然是到8月12号的24点结束，但是呢它还是主要看我们的这个补贴金额的使用情况。那此次投入的是500万元的新车消费补贴，那如果说这个补贴金额使用完了，那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所以再次提醒一下您哈，如果说咱们确实是想要来参与此次的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的话，就一定要尽量的早一点哈。如果您进入到后几天的时候，可能这个补贴金额就使用完毕，我们的活动也就自动结束了，您可能就没有就错过了这个本次的活动了哈。如果有问题，您还是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来进行联系，或者也可以和这个商务部门的280-1815来进行详细咨询。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这里呢再为您做一个预告哈，稍后在8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今天呢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稍后我们也将会请嘉宾就我们相应的内容来进行宣传哈。那您可以稍后的时候再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朋友呢想问的是这个老头沟到延吉的客运班线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问。

0: 那新能那个新能源车和那个电动车有区别吗？
1: 您是说在这个购车补贴上面吗？
0: 对对对对，刚才讲的那个。
1: 此次的话是没有这个区别的，就是它都是一样的。补贴金额的话，它这次是一样，它这次没有分这个新能源车和原有的这个油车。此次活动上面是一样的。
0: 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是那啥那个，电动车。那不包括在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范围之内。完了，新能源车可以。
1: 它不包括的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和四轮低速电动汽车。
0: 那新能源车包括的是那些小轿车呗？
1: 对，是的，它指的是四轮低速电动汽车，就是它这个在这个速度上它是会有这个限制的，就是类似于那种。它不是咱们正常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这种机动车，咱们正常的这个新能源车它不是低速电动汽车，它这个低速电动汽车它这是有在时速上面是有限制的，这个是不在这个补贴范围之内的。但我们此次的这个新车购置补贴当中，针对于新能源车和我们正常原有的这个油车，它的补贴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比如说原来我们的那个就是最早的这种电动的摩托车呀，或者是这个车，它都会有一个限速嘛，就是出厂的时候它有限速，都说最高不超过40公里啊等等，它那个属于低速电动汽车，这个是不包括在内的。但咱们正常的就是咱们这个家用的新能源车是包括的啊。
0: 我刚才那个电动车那个什么也是充电的呀。
1: 刚才我跟你提到，它得看叫做低速电动汽车。如果您购买的这个四轮，它这个虽然是电动的，但是它属于低速的。你看一下你的这个车辆出厂的时候，它会有这个说明。另外呢，它也会有在速率上会有一个限制。如果它是界定为是低速电动汽车的话，那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0: 低速电动车
1: 对。
0: 刚才
1: 这个很明确，它就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和四轮低速电动汽车是不在这个此次范围之内的。剩下其他的，咱们就是在这个汽车销售企业购买的乘用车，包含新能源汽车，然后不包含营运车辆和二手车，这个都是可以享受这个补贴的。明白了？
0: 我在同那个谁老师，我问你，我想问你干啥？那个拉人的那个三轮电动车。算不算
1: 三轮车就是不可以，此次这里面就不包括三轮车。就是刚才不提到了吗？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首先三轮车它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摩托车、三轮车和四轮低速电动汽车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三轮车是不可以的。
0: 那老年那个代步车呢？
1: 老年代步车你是三轮的还是四轮的呀？
0: 四轮的呀。
1: 四轮的话你要确认一下它属不属于低速，就是不刚才跟您说了吗，你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出厂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这个低速的，就是速率上它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如果它界定为低速电动汽车的话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0: 哎呀，是
1: 明白了。
0: 慢慢消化吧，现在我这也不太明白。
1: 就是告诉您，就是很明确告诉您，它针对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开的这种车。您说的这种特殊的，比如说这个老年的代步车也好，或者就首先三轮车肯定是不可以，摩托车肯定是不可以的。您纠结不就是四轮吗？哈，因为正常车咱不也是四轮的吗？四轮的话，你就看一下你的这个车速时速能够达到多少。我们正常的这个时速的话，你这个仪表盘当中它都是有嘛，比如说这220或者最好的280。有的可能特别好的车能达到这个更高啊，这个是这个速率。如果咱们的这个速，比如说这仪表盘当中，它最高的时速就是40公里，那这个肯定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0: 哦，
1: 明白了，就通过这个速率，这个就能看出来。咱们通过这仪表盘，就最基本的，就最简单的这个这样的话也能分辨出来。然后，如果您想更准确的，那你就看一下这车它出厂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说明嘛。那它界定为是什么什么类型的车？如果它是低速的车，它是会有这个单独的标志，它一定会界定为是低速。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可以的啊。
0: 低速是多少？你能告诉我？多少吗？
1: 我查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低速电动汽车它是怎么界定的啊。
0: 老师不用查了。
1: 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正常的咱们老年代步车等等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应该都是不属于的。
0: 啊，不属于。
1: 对对，就不在这个此次的范围之内的，正常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嗯，哎，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哎，好好，那我们来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

0: 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这朋友说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钱能打到账户里，您这个指的是什么？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补贴金额什么时候能发放吗？那这个呢什么时候呢发放的话是不是很确定，因为它这个每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会在全年所有的这个相应的活动都结束之后然后统一来发放的。那如果说您这个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并且呢相应的手续都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等待就可以了。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来发放，这要看具体实际的这个发放的时间哈。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它是要等就全年的活动都结束之后然后一起再来进行发放的啊。那现在的话呢，因为还是在这年中嘛，那有一些这个可能下半年还有一些相应的政策，那这个应该是等到下半年的政策结束之后哈。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来问说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哈，这个时速是多少哈？我查了一下哈，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的时速呢一般是不超过70公里，然后呢它的这个驾驶证呢是 C3 就可以来驾驶的啊。如果说这个低速电动车时速高于70公里，这个 C3 驾驶证是不允许驾驶的。所以说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哈，这个如果说咱们确实是想要购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就比如说涉及到这个低速这块的话，您一定要好好的和咱们的经销商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因为这个电动低速的这个四轮车的话呢，它时速不一样的话呢，它驾驶证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想要来购买这个新能源车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因为这个涉及到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这个情况哈，这个您可以在这个出厂的时候和我们的经销商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

0: 恒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刚才呢是为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哈，今天呢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网友朋友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咨询我们其他方面的内容的话，您可以稍后在我们9点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这是全球统一的公共卫生科普纪念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病毒性肝炎的危害，推进肝炎防治工作。那在第16个世界肝炎日来临之际呢，国家疾控局正式将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作为了宣传主题，这一主题的紧扣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全球目标，聚焦我国肝炎防治的长效建设机制，强调肝炎防控从来呢不是个人医院单一主体的工作，而是需要呢政府统筹、医疗机构发力、社会包容、全民参与的系统性工程。那数据显示，全球呢近3.5亿人遭受病毒性肝炎的困扰，每年呢约有110万人死于肝炎相关的疾病，病毒性肝炎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难题。那在我国经过多年的防控，肝炎感染率呢大幅下降，但是慢性肝炎的基数依然庞大，大家呢对于认知有一些误区，或者是筛查覆盖率不足、规范治疗率偏低、社会歧视等问题，仍然是阻碍肝炎消除工作的关键瓶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他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刘铁军教授，专注于肝病的防治与宣传。那在这里我们和李主任打个招呼。你好李主任。
5: 哎，一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在世界肝炎日这个特殊的节日呢做客本次直播间和大家共同交流肝病相关的健康知识。
4: 李主任，刚才这个介绍咱们的职务的时候我还特别强调了一下哈，就是咱们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哈，这是今年2月哈，在这个咱们长春市中医在这个咱们延吉市的中医医院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了。那这也就意味着呢省级高校优质的医疗资源与咱们地方医院深度融合的一个实质性的落地，那这也是咱们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之一。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进行过一些介绍和宣传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也很想关注哈。那比如说以前需要到这个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去进行这个诊疗或者是去这个就诊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这个远赴长春，那现在咱们到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了这个省级、三级这个甲等中医医院的一个诊疗的服务哈。那这个其实大家也特别的关注哈，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院是可以开展哪些的这个服务，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哪些的这个优质资源，在这里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这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呢作为国家区域诊疗中心的一个输出医院，那我们呢将充分发挥医疗技术人才、科研等方面的核心优势，全面赋能呢延吉市中医院的一个发展。 我们这次呢派驻了这个执行院长作为常驻的这个院长，统筹医院的管理，同时呢组建了这个专家团队，定期呢坐诊，然后因地制宜呢，我们开设了一些呢特色的这个中医的门诊。同时呢落地了名医的工作室，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名了中医，像我的老师的名医工作室也准备落成，然后还有这个全国名中医赵文海教授的工作室也已经落成，比如还有那个脑病的南红梅教授的工作室，肺病的视力教授的工作室都已经落成了然后呢搭建专科联盟体系，就是延吉市中医院的各个科跟我们医院都已经达成了这种专科联盟可以相互进行这种远程的会诊呐、诊疗疑难病例的讨论呐、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常态化开展这个基层的义诊工作和巡诊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此呢我们已经开展了两次大型的义诊就在这延吉市中医院汇集这个咱们延边群众呢也有600余人然后呢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从日常的临床诊疗工作本土呢医疗人才的一个培养，重点学科的建设，以及中医药科研成果这个转化落地，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扶持让优质的中医资源呢真正的覆盖整个延边地区现在呢也跟大家说一声我们呢有5名常驻的中医专家在此坐诊涵盖多个科室，包括心病科、老年病儿科，然后呼吸科和肝病。那本人呢是肝病常驻专家
4: 那这里也想和您这个交流一下，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有落地的名医工作室，然后也搭建起了这个专科的联盟，会有这个基层义诊，还有这个巡回诊疗的服务哈。那我们作为这个患者的时候，可不可以来这个这样理解一下？比如说可能原来我们要是想要这个到这个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医院去就诊的话，可能我需要去长春，然后就挂号，然后找到这相应的专家，然后再来进行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医它还会有一个这个复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可能比如说半个月我还要再去一趟，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团队其实也都是咱们医院的这个专家，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延边中医院我同样是可以来进行诊疗，然后呢如果说要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疑难杂症，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连线的方式或者一些会诊的方式，也可以得到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专家的一个支持，是这样吗？
5: 对的、
4: 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当地的患者来说应该是非常的方便哈，因为这个免去了这个舟车劳顿，其实这个去一趟的话折腾一趟，包括这个费用啊，包括时间哈等等哈，这个其实还是会花费很多的。那在我们这个当地就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服务哈。那我们这省级这个三甲这个中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心病科、老年病科、儿科、呼吸科和这个肝病科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专家是每天都正常这个出诊是吗？咱们就正常如果想挂号的话，是可以在这个咱们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挂号是吗？
5: 对，我们每位专家呢每周在延吉市中医院出诊2天，除了出诊时间呢，其他时间是在疗区的，所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呢就可以挂到你想挂的那个相应的科室，一般都是提前2天预约。
4: 那就是在挂号的时候他会有提示吗？说这个是咱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由咱们这个长春中医药大学的专家，还是说是得依据这个专家的名字再来找呢？
5: 它是有提示的，它会显示是省级专家，然后这个就代表的是这附属医院的这个专家过来出诊的。
4: 好，那这里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咱们是可以通过关注一下咱们延边中医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挂号，然后也可以来查询一下咱们各个专家的出诊时间，是吧？
5: 对的。
4: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因为今天呢我们是这个世界这个肝炎日哈，那我们也这个想要和李主任来了解一下，其实说到这个这个肝脏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喻叫沉默的将军哈，因为它这个是可能在人体当中它没有什么这个痛觉神经，可能很多的肝脏疾病早期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要是发现问题或者自己感觉到不适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比较严重了哈。那今天呢也想请您给大家来全方位的解读一下相关的常识，尤其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些日常的一些防护的一些相关内容，好吧？
5: 好的，好的。
4: 好，那我们这个先从这个一些常识性的内容开说， 比如说一些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哈，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因为有一些可能离大家也觉得有点远，或者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和自己这个关系不大哈。那我们先和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如果对于一些这个。

0: 可能长时间需要来进行治疗，或者是比如说我想要来知道我自己身体是不是这个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些朋友，他是不是会应该进行一些早期的体检，或者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这个确实就说我们说这个肝脏吧，如果它是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它代表一个什么呢，就是当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生活当中呢一些小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呢可能会给大家一些提示，就说明我肝脏出问题了然后建议大家来进行体检。那首先呢我给大家这个归了四类信号。那第一类信号呢就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变化，比如第一个就是持续性的疲劳怎么休息呢也缓解不过来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过这个工作比较劳累的时候，然后出现了这个身体的疲劳，然后这种疲劳，你比如说我睡八小时或者我周末休息两天，它的疲劳就缓解了。但是肝脏出现这种疲劳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怎么睡觉或怎么休息它是缓解不了的，每天都觉得身上没劲儿，无精打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说这种持续性的疲劳不能缓解。然后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很喜欢吃这个好吃的，但是突然间呢我对这个美食不感兴趣了，比如说咱们延边的这个烤肉啊烤串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包饭呢我都不想吃了，甚至说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恶心，
0: 就是油大的不太想吃了，
1: 油大的就吃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呢饭量越来越小，然后吃一点就觉得肚子胀那很多人呢以为我是不是胃病，但吃了胃药呢它又不缓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肝胆，它是不是肝胆出了问题然后第三个呢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减肥但是我的体重在往下掉特别是啥呢，就是短期内你的生活饮食习惯没有改变，但是体重降了5斤以上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肝脏的这个出现了问题要去检查的第二类信号是写在脸上的，因为这种机体小的信号可能有的人吧观察不出来但是呢脸上大家一定能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面色越来越晦暗没有光泽这个呢是由于什么，肝细胞受损之后它的毒素排不出去，然后呢面部的皮肤就会变得晦暗粗糙。这种晦暗粗糙不是说我睡个美容觉贴个面膜这种能缓解的，它不是它是来自机体内部的，跟肝脏有关然后面部的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我们的眼白正常是中国人这个很白能看到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我的眼白逐渐变黄了这种呢甚至伴随着什么呢，我的小便的颜色的发黄像这种浓茶，然后像豆油甚至像酱油这种颜色这个时候是肝脏对胆红素的代谢代谢不了了，然后出现了这几个症状然后面部的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顽固的黑眼圈正常来说我们熬个夜或者说是连续加班几天可能大家都会出现这个黑眼圈，但是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但肝脏所导致的这个黑眼圈呢它是什么呢，就无论你怎么休息它是下不去的，
0: 比较顽固了
1: 对，特别顽固特别顽固，然后有的时候在眼角旁边还会长出这种褐色的小斑这些都是肝脏对于胆汁代谢不出去了，胆汁淤积了会出现这个表现所以面部出现这三个表现的时候，特别是顽固的情况，大家要想的去就医然后第三类信号就是皮肤上的信号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叫做蜘蛛痣就是在你的颈前或者说是背部颈部出现这种小的红色的点然后这个点呢在这个点为中心周围会放散出像蜘蛛腿一样的血丝这个叫做蜘蛛痣，你当你用手去按红点的时候周围的血丝会消失然后你再松开手之后这个血丝又出现了那它是肝脏这个功能障碍之后导致末端的这个微小动脉扩张引起的然后皮肤上第二个信号是肝掌肝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好多肝病患者也都知道，就是我的手掌拿出来大鱼际和小鱼际两侧红红的两侧红红的，然后中间掌心是白的当我一摁的时候这红色就消失了然后在您这个不是您这种

0: 掌心是红的，
1: 红色的，
0: 对，您这是很健康的啊，对，就是当你验两侧的时候白了，然后它手指松开的时候又恢复了，它也是肝病的一个表现。然后皮肤上的第三个信号就是周身瘙痒，就是咱说白了身上痒。这个痒呢大家都经历过，但是肝病的痒是什么呢，就是我夜间会加重，然后我的痒呢，痒的地方还没有起任何的疙瘩，就咱们讲的小疙瘩，任何是看不到的，它是由于这个胆汁淤积导致的这种肾痒。所以皮肤上这三个信号也是代表肝脏的。然后说两个比较重的，就是出血和疼痛。
1: 这就达到一定程度了。
0: 对，它就达到肝病的后期了，最起码肝硬化、凝血功能障碍或者肝衰竭的程度会出现。它是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嘛，然后肝脏受损的时候，凝血因子合成障碍，它可能会出现，哎，我刷牙出血，但是这个血止不住，或者说我经常性的流鼻血，这个血止不住，更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身上我稍微碰一下就出现一块瘀斑，碰一下出现一块瘀斑，这种情况下，是考虑肝脏的问题了，然后疼痛呢，主要就是肝区，也就是说我们右边的，这个胁部，或者说老百姓叫肋巴煞，右边肋巴煞这种疼痛，因为肝脏本身它没有痛觉器官没有个痛觉神经，它只有说肝炎或者是长肝癌，这个牵拉到肝背膜的时候，它才会出现疼痛。所以当你机体有这两个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无论是肝功还彩超，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肝病。
1: 那刚才李主任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信号哈，虽然说这些信号可能它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一定代表着这个肝脏有些什么问题，但是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预警。比如说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平时之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希望您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了，那这个时候您可以结合一下，然后一定要到医院来进行这项的检查哈。那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提到的，今天是这个世界肝炎日哈，那实际上这个肝炎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种类的，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信号的话，是所有的这个肝炎都会出现这样的相应的症状吗？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一旦要是有了这个肝炎，是不是就一定是会发展到您刚才所说的那种程度呢？
0: 是这样，就是我刚才信号归了四类啊，就是它并不是说一定是病毒性肝炎才有，所有的肝炎在发生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这个信号。然后呢，就像您说的，这个肝炎呢，其实我们不怕得最怕啥呢？得了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肝炎，发现之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到一个很弱的一个程度，或者说很早期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它对肝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一旦说，哎，我得了肝炎之后，我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任由它发展，长期以往，特别是这种乙肝、丙肝啊，它能导致慢性的那个肝损伤嘛。长期发展之后，它形成了肝纤维化，然后到肝硬化，然后到肝癌。这样的话，一个过程，它对机体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世界肝炎日的口号不就是社会共治嘛？就我们需要共同的来关注这个事儿，让大家知道我有了肝炎，我尽早治疗。
1: 而且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水平的话，其实早期发现它是完全是可以控制的，是吧？
0: 对，
1: 就不像这个以前大家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可能会像一些这个癌症等等那么的炎症，但是其实它这个早期如果是发现的，而且它有一些这个进展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迅速的，是吧？
0: 是的。你就是以大家最担心的乙肝丙肝来说，现在呢我们乙肝这个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用到抗病毒药然后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你把乙肝病毒复制抑制住了之后呢，它对肝脏的损伤就会大大的减小。然后丙肝来说呢，目前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丙肝我们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程度。现在最新的这个丙肝的抗病毒药呢，它能够95%以上可以把乙肝病毒完全丙肝病毒完全杀灭掉。这样呢，大家就不用再担心说我这个是个丙肝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用了12周或24周，这个体内病毒完全查不到，它跟正常人就是一样的。
1: 然后甲肝它一般是这种属于突发性的这种比较硬，它这个也是可以治疗的，是吧？
0: 对，你像甲肝和戊肝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说通过粪口途径传播，
1: 嗯
0: 啊，它就是从吃进来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它虽然发病比较急，症状呢就是说乏力呀、啊、恶心呐、啊
1: 嗯，
0: 啊，食欲减退呀、啊，但是经过系统的治疗，一般情况下它都会是完全治愈，
1: 嗯
0: 啊，都是完全治愈的，只有说很少有人会说达到一个慢性的损伤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即使得了。嗯也不用担心啊、
1: 嗯，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哈、啊？就是除了我们说要给大家普及这个相关的常识之外，就是更主要大家其实是需要这个坚定信心和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不是说现在得了这个肝炎就一定治不了，或者就一定它具有很强的这个传染性，它就一定要做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什么隔离等等，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依据这个实际情况，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早期发现，然后早期的来治疗哈。那我们接下来也还想和这个李主任再来。来聊一聊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尤其在我们延边地区有一个情况比较多，可能就大家对于饮酒对于这个肝脏的损伤、嗯、其实这个从常识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它有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损伤，或者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肝脏疾病之后这个酒就一点都不能喝了呢？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嗯、
0: 好的。首先说这个酒精对肝脏的损伤，因为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除了病毒性肝炎之外呢，我们最常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酒精啊、
1: 嗯、
0: 酒精和药物。那其中酒精呢可能对于我们地区来说饮酒这个风气比较盛，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担心这个损伤。确实酒精我们说在肝脏内代谢啊、
1: 嗯、
0: 那么当你体内的这个从西医来说呢，它是有两种酶，一个叫乙醇脱氢酶、
1: 嗯、
0: 一个叫乙醛脱氢酶。当你体内两种酶都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呢，酒精对你肝脏的损伤会比较小，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机体缺少一种酶，比如说你缺少了那个乙醛脱氢酶，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什么症状？我喝完酒之后我脸红，
1: 脸红、嗯、
0: 哎对，特别红，
1: 嗯，
0: 有的人咱老话说脸红的人喝酒好嚼，
1: 嗯，
0: 其实他好嚼在哪儿？他比较实惠，他即使脸红了，他对肝脏损伤了，他也陪你喝，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对肝脏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1: 他会
0: 那个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啊，酒精会直接破坏，所以酒精对肝脏的损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建议大家要适量饮酒或者少饮酒，
1: 嗯，
0: 那么当我已经知道我有肝病了，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有乙肝或丙肝的情况下、
1: 嗯、
0: 对于我们而言是绝对禁酒的，
1: 嗯
0: 啊，是一滴酒都不能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叫二次打击学说，本身你体内有一种病毒对你肝脏造成损伤、
1: 嗯、
0: 你再加上酒精的双重作用、
1: 嗯、
0: 这样的话它会加重你肝脏的损伤、
1: 嗯、
0: 啊，从而呢导致这个肝炎进一步发展。我们说一句老话叫乙肝喝大酒就往死道上走啊，对，它会加速你从肝炎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到肝癌的一个进程，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明确已经有病毒性肝炎就一定不要喝酒。
1: 嗯，那这里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嗯、就是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酒精对于我们这个肝脏的危害，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您刚才也提到了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一个药物性的这个肝损伤是吧，这个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比较常见呀？
0: 对，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药物性肝损伤呢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是相对高的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国人可能有一个比较节俭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所以自己有了什么身体有了不适我不去看大夫，
1: 自己先吃点药
0: 对对，我买点特别是咱们常见的像什么普热息痛了、
1: 嗯、
0: 哎，我发烧吃两片，
1: 嗯，
0: 去痛片了我身上哪不得劲儿吃两片，
1: 嗯，
0: 实际上这两种药里边所含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
1: 嗯，
0: 它对肝脏的损伤是特别大的，
1: 嗯，
0: 我们见过吃两片药就直接造成急性肝衰竭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药物对肝脏的损伤我们是说啥呢，尽量是要有不适去医院就医、
1: 嗯、
0: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对你的肝脏损伤会比较小、
1: 嗯、
0: 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西药之外呢，像我们有一些患者说哎我想自己买点三七吃，
1: 嗯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三七他买的可能就不是 正规的三七、
1: 嗯、
0: 可能是一些仿品劣品、
1: 嗯、
0: 叫土三七。
1: 嗯，
0: 这种土三七呢在汉本草中就有记载，它是有毒的、
1: 嗯、
0: 它是对肝脏会造成损伤的。
1: 嗯，
0: 它造成的叫做肝小静脉闭塞症，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所以大家比如说我想养生保健、
1: 嗯、
0: 我想用一点中药，我的建议也是到我们正规的医院、
1: 嗯、
0: 哎去
1: 遵医嘱，
0: 对，跟你的体质，然后给你出一个适当的调养方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会吃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护肝片呀，什么水飞剂呀、
0: 嗯、
1: 等等哈、
0: 啊、
1: 那这些究竟对于这个肝脏它有好处吗？
0: 像护肝片，如果说我们没有明确的肝损伤的情况下，你说我就是想用它，我总会
1: 有作为保健品，
0: 对，作为保健品我吃两片，
1: 嗯，
0: 这个倒也还好，
1: 嗯
0: 啊，因为它呢没有一个，它是一个间质号，它不是我们说、
1: 嗯。

0: 还是建议，哎，我转眉高啊，或者说我经常喝酒，我想用点，
1: 嗯，
0: 还是建议选择水飞鸡冰，既安全又有又有这个确切的临床的数据来支持它有保肝的作用。
1: 嗯，那这里就是还是提示大家哈，就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个药物它都是需要通过肝来进行分解的，那就是无论您吃的是药物也好还是保健品也好，其实它无形中都是会给肝脏增加负担的。那如果说咱们少吃一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负担要少一点，是吧？
0: 啊，对，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啊，所以如果说确实是需要这个服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正规的来服用。因为本身如果就是有这个肝脏疾病的情况下，就是在服药的时候就应该更加的重视了，是吧？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这里也给您为做一个介绍哈。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我们刚才是从这个常识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哈。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我们日常百姓怎么样来护肝哈。那您可以稍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

0: 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世界肝炎日，那今天呢我们百姓热线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年的这个世界肝炎日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哈，针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听朋友来进行一些常识的普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您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或者也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啊和我们来交流。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先给大家回复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稍等一下哈。这朋友来问说，今年的养老金的调整政策下来了吗？这个刚才也给大家说了，这个暂时还没有这个政策，我们也在等这个省里的政策。如果有政策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哈。我们这朋友问哈，这个说想问一下这个脂肪肝怎么样来防御哈？好，稍等，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您回复哈。还有我们这朋友我们刚才有一朋友咨询的问题，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哈。那我们这位朋友也是有关于这个肝病的问题啊，稍后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回复。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全先生的电话。你好，全先生。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的，请讲。
3: 啊，问一下这个肝方面的检查的啊，都什么检查的，肝有没有问题啊？
2: 啊，就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是吧？好，那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您答复一下，也借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4: 好的。
3: 完了，主持人。
2: 哎，您说。
3: 我第二个是这个肝方面的那个，或者是磷脂保质粉呐、完了水飞剂啊那样的服用的，肝方面的保养的好不好？
2: 嗯。保健品的问题哈，两个问题是吧？这个全先生，哎，好的，好，那您稍等啊，我们请这个李主任先就这个，如果说想要来全面进行一些肝部的检查，我们一般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李主任。
4: 全先生提的这两问题啊都很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肝病的常规检查，那如果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肝病的情况下，首先推荐的就是我们说查肝功能和彩超啊，这两个。如果肝功能完全正常啊，彩超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如果说肝功能有异常，然后彩超也有问题，那我们需要进一步查。那查的东西呢，首先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说的病毒性肝炎，那就是乙肝。
3: 李主任啊，我打到一下
2: 啊，您说李娟先生。
3: 老年人年龄期间嘛，期间他们整体是肝功能一个，彩超也就那玩的，完了结果出来是肝方面是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有一个血管瘤，
4: 有个血管瘤是吗？
3: 对，
4: 那个肝脏的血管瘤呢，它一般情况下是一个90%以上都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如果您的血管瘤呢，具体要看它大小，如果不大的话呢，我们可以就定期观察，定期复查彩超就行。一般建议呢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
3: 这个是为什么停了？每年检查的有变化。去年好像检查的3.2左手，我搁这有我 导友啊。
2: 啊，这样，全先生，这样，因为我们这个百姓热线节目哈，这个不能这个做这么多这个详细的内容的介绍哈，我们只能给大家普及这个相关的常识，就刚才。

0: 他是那个李主任呢，刚那个中医医生嘛，所以问我。
1: 这样，全先生，全先生，您听我说啊，因为这个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做这种常识的普及，这个不能告诉给您做这个具体的诊断哈。但是告诉您，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咱们要定期复查。然后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具体咱们自己的这个情况的话，您可以这个抽时间的时候直接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延吉市中医院，可以直接找这个李主任单独的时候，咱们拿着之前的这个报告单，然后再给您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啊。
0: 那个中医院地址是哪个位置啊？
1: 中医院的话在这个十二中，您知道吗？
0: 啊，不知道。那个位置啊，那个也那个金大列。
1: 不是金大莱广场，金大莱广场那个是这个延边二院，他这个是怎么说？
2: 阿里郎
1: 对阿里郎阿里郎
2: 公园、
1: 这个、阿里郎公园这个位置啊，就是十二中那个地方啊。
0: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个经常吃的那个什么的灵芝保质粉啊、水杯鸡啊那样的吃的，肝好处吗？肝保养吗？
1: 就是保健品对于这个肝脏有没有益处哈？
2: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像刚才全先生说，他如果肝功没问题的话，他那水肺鸡冰我就不建议他吃了。灵芝孢子粉呢，他适当的吃一点可以，不要久吃啊。
1: 好的，全先生。
0: 水肺鸡不能吃了。
1: 就刚才提到了，就如果说咱没有实质性的肝脏的问题的话，可以不吃啊。
0: 我意思是他们那个技术挺好的嘛。
1: 这样，全先生，
0: 那个肝脏体力那个嘛，那样保养的，能不能好处啊？我那个意思问，
1: 就是它能起到这个保养的作用吗？还是治疗的作用？
2: 水肺剂
1: 是吗？
2: 对，水肺剂正常我们都是治疗用药，全先生
1: 明白了，全先生。
0: 这个，比如说肝没什么问题的，那个不用的有负担呗。
2: 对。
1: 就如果说要是确实有问题，咱们可以以治疗的这个角度可以服用，但如果保健品的话可以不吃。
0: 水杯鸡拍的话，什么肝细胞那个再生啊，什么肝保护的挺好的嘛，所以我是没吃。
1: 全先生，
0: 我那个你是保证不吃。
1: 全先生啊，这样你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刚才李主任也给您这个介绍了啊，这个如果说咱们在节目之后。
0: 李主任啊，这个我帮您提的那个。问题是那肝没有问题的不能吃啊。
1: 刚才跟您说了，它不是不能吃，它是治疗性的话更有效果啊。
2: 目前您所说的这些呢不建议您吃。如果您要是想确定到底您需不需要吃，我建议您来医院找我一趟，拿您所有的报告我看看。
1: 对，
2: 然后保健品也是中医给你辨证论治，告诉您应该吃哪些，这样好吧。
1: 好吧，全先生。您的电话。
0: 我是那个体验的那个。提醒答案那个他们这个小说
1: 这样啊，全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因为问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也给您答复了，然后如果说想要了解具体的个人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这

0: 提沿着那个提亲档案那他们这个小说
1: 啊，这样啊，全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因为问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也给您答复了。然后如果说想了解具体的个人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这
2: 确实这个是也是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近年来随着咱们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所以这种脂肪肝的这个发病率呢就是越来越高，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对于脂肪肝呢，首先就做出几点如果是轻度的脂肪肝，那我们建议的就是第一个饮食控制清淡饮食少油，然后呢增加运动大概每周呢我们推荐是3到5次，每次大概30到45分钟的一个运动这样呢轻度脂肪肝呢通过你体重的下降通过你的运动这个脂肪肝会好如果要是中重度的脂肪肝你单纯靠饮食它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介入药物的一些治疗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患者说哎我实在是减不下来肥那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一些药物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帮助这个脂肪快速的代谢然后这个减少对肝脏的损伤
1: 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下一个网友他想问的是说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肝上有这个脓肿，医生说没有问题，说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发展，这个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2: 我想确认一下，这位朋友是脓肿还是囊肿？
1: 他说的是脓肿。
2: 如果是脓肿的情况下，你要看你有没有症状正常情况下，我们脓肿是需要处理的。对，因为它脓肿它是感染，感染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液化、发烧、寒战这些症状。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有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呢，做相应的这个穿刺把脓汁抽出来进行培养，然后再考虑用药的问题。
1: 好，那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是辛女士的电话。你好，辛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你好，请专家主任，你给我介绍一下的那个什么肝硬化都注意什么？我现在吃这个吃水利地冰和那个安乐化纤丸，这个长期吃吗？
1: 好，那这个也想问一下，就如果说患了这个肝硬化，日常的话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我们说对肝病的患者呢就是推荐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别熬夜，说白了也就是良好的作息时间那正常呢就是我们说10点半之前要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别生气那个因为中医讲呢这个肝主疏泄当你生气的时候呢它会影响整个肝脏的生理功能然后呢会导致疼痛会导致这个肝病的一个发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别累到这个过度的劳累机体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这个废物呢需要在肝脏之内进行一个代谢所以无形之中是增加了肝脏的负担然后第四个呢，因为达到肝硬化的程度了可能会存在的食管胃底的静脉曲张所以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吃软食这个软食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比耳垂软的食物你是可以吃的比你鼻尖硬的食物是不可以吃的这样大大的减少它这个食物把食管胃底静脉划破出血的风险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适量的运动因为如果你要是说是属于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这个时代长期的话这个运动可能要更轻就是我们推荐比如说像每天饭后走饭后半小时溜溜弯走个30分钟40分钟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不要做这种大汗淋漓的运动因为咱们这边健身的人很多嘛
1: 对
2: 一大汗淋漓它就会损伤你的这个肝中的这个气血就会加重病情
1: 这个辛女士，这个是给您介绍肝硬化日常的注意事项。另外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两类治这个肝硬化这个药物是不是需要长时间来这个使用呢？
2: 这个也是看，首先第一个，你的转氨酶高不高？
3: 高，转氨酶高。
2: 转氨酶高，那您的肝硬化是什么？具体什么原因？
3: 一开始没检查，检查出来就是肝硬化了。
2: 比如说乙肝、丙肝这些有吗？
3: 嗯，

0: 可能是乙肝吧。
1: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推荐您到医院在系统查一查，
2: 嗯，对对，
1: 你一定要明确病因，
2: 嗯，
1: 因为针对病因治疗对你的病情会更有帮助，
2: 嗯，
1: 然后你转氨酶高的话，你的水肥鸡冰我是建议您用的啊，
2: 嗯，
1: 如果吃水肥鸡冰这个药不好使，我们可能需要换药，到时候到医院再看，
2: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您
2: 安
1: 乐化纤丸，
2: 嗯，
1: 安乐化纤丸呢正常推荐我们是推荐吃的，它是抗肝纤维化的，
2: 嗯，
1: 你已经达到肝硬化的程度，我们不想让它再进一步发展，
2: 嗯，
1: 所以这个药是推荐您长期吃一段。
2: 嗯，这样，这个辛女士，因为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还是从这个常识普及的角度，如果说咱们想了解具体自己的情况，咱们还是到医院，然后这个让医生这个详细的来给大家给您这个做这个诊断啊。好，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哎，我们这朋友这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哈，看来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肝脏健康的。这朋友说想问一下医生，说女儿脸上起这个疙瘩吃的药好像对这个肝脏不好，想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这个需要检查啥呢？
1: 那就首先推荐他查一个肝功，
2: 嗯，
1: 看看他的转氨酶有没有改变。
2: 嗯，
1: 啊，如果没有改变，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如果有改变的话，
2: 嗯，
1: 这个药我们停掉。
2: 嗯，
1: 停掉之后过一段用一段保肝药，过一段再查。如果它完全正常，
2: 嗯，
1: 那就这个药它可能不太耐受，以后就不能再用了。
2: 这个说到检查的时候，也和您在这个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们正常检查的话，有的朋友可能我们说每年进行一次体检。
1: 嗯，
2: 有一些可能是他自己，比如说有这个肝脏疾病，他这个周期大概应该是多长时间我要到医院去进行系统的检查呢？
1: 是这样，如果要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乙肝、丙肝，
2: 嗯，
1: 然后包括之前说的酒精肝，
2: 嗯，
1: 还有一些自免肝，
2: 嗯，
1: 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都推荐3到6个月就是一定要复查的，
2: 嗯，
1: 特别是达到肝硬化的程度，
2: 嗯，
1: 如果它只是个炎症状态，你可以6个月查，
2: 嗯，
1: 啊，如果要是肝硬化的程度呢，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最好是每3个月查一次，
2: 嗯，
1: 然后这期间比如说我有特别的不舒服了，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信号，
2: 嗯，
1: 那就一定要特殊查，
2: 嗯，
1: 啊，然后病情都比较稳定了，药物控制的比较良好的话，
2: 嗯，
1: 你说你延长到1年，
2: 嗯，
1: 也不是不可以，
2: 嗯，3到6个月，比如说刚才我们要查一次这个肝功能，就是生化的这个指标要查一次，然后 B 超要查一次，是吧？
1: 对对。
2: 然后如果要是像比如说有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脏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得需要查点啥呢？
1: 如果肝硬化的话，我们就每年至少要查一个 CT 或者核磁。
2: 啊，嗯，CT 或者核磁。
1: 对，
2: 嗯，
1: 然后每次查 B 超的时候呢，需要加一个肝痰
2: 。
1: 肝痰性质，这个是需要查的。
2: 嗯，
1: 如果有比如说有乙肝，
2: 嗯，
1: 那你每半年至少要查，用抗病毒药的话要查一个那个病毒定量，
2: 嗯，
1: 啊，这是一定要查的，
2: 嗯，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如果要是有这个肝脏疾病的一些朋友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然后每一项要检查的一些内容哈。还有就是我建议您，就是咱们是一定要把之前你上一次检查的这结果得保存好，咱们得进行这个实时的对比，这样呢才能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比如你这个药物控制的好不好，或者有没有进展啊等等。另外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们一定是要到医院去，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哈，然后来这个接受治疗。好，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哈。您好，李先生。
3: 主持人好。
2: 哎，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啊，我问一下，就是肝硬化这边这个吃那个冻成药是肝爽颗粒好啊，还是安乐化纤丸好啊？
2: 嗯，哎，这个问题挺具体的哈。
1: 啊，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来问。
2: 嗯，
1: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2: 嗯，
1: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人他吃肝爽颗粒的效果是很好的。
2: 嗯，
1: 啊，他能把他那个肝弹性值从 F4 降到 F3。
2: 嗯，
1: 啊，但是有一部分人吃这个效果就不好。
2: 嗯，
1: 所以他给他换成安乐化纤丸。
2: 嗯，
1: 换成安乐化纤丸之后呢，他的这个值也会降。
2: 嗯，
1: 所以这位李先生是这样啊，就是具体吃哪个好。它就跟小马过河一样，
2: 个体差异，
1: 对，有个体差异，
2: 嗯，
1: 所以您是需要在吃每个药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查那肝弹性值，
3: 嗯，
1: 看哪个药对你的效果好，
2: 嗯，
1: 你再选择哪个。
2: 嗯嗯，对，这个还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哈。啊，好，李先生，别的问题吗？
3: 啊，那个肝痰，就查肝痰的话，能查出那个硬化的程度是吧？查那个，
1: 对，它是一个侧面反映的你的一个指标啊。
3: 嗯
2: 嗯，好，还有别的？
3: 啊，完了话，
2: 嗯，
3: 来门诊买这2种药的话，能走那个统筹内的吗？就这医保啊？
1: 啊，是可以的，可以的，
2: 嗯，这个都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啊。
3: 统筹内能报是吧？哈，
1: 对。
2: 好，
3: 不是统筹外，啊。
2: 另外就是，如果确实诊断为肝硬化的话，
3: 啊，
2: 咱们可以。

0: 申请特殊疾病，对，肝硬化是属于特病范围之内，它的报销比例更高一些啊。
1: 是
0: 啊，嗯，好，李先生，哎，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这个如果是脂肪肝的话，骑自行车可以吗？哈，
2: 是这样，需要看这位朋友的体重指数。
0: 嗯，
2: 啊，因为体重指数太大的话，在这个像骑自行车呀、跑步啊，
0: 嗯，
2: 啊这些，它会对他的膝盖造成更重的损伤，
0: 嗯
2: 啊，膝盖的负担会很重，
0: 嗯，
2: 所以我们也见过一些就体重指数，比如说28呀、29啊这种，然后他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最终肥没减下来，
0: 嗯，
2: 结果膝盖受损伤了，
0: 嗯，
2: 所以如果体重指数很大的话，其实我推荐首选的是那个慢走和游泳。
0: 嗯嗯
2: 啊，这样的话，它对膝盖的损伤比较小。
0: 嗯，
2: 然后当你体重指数下来了，比如说达到了26，
0: 嗯
2: 啊，到25，你这时候你再说我是骑自行车呀，还是说我跑步啊，这个它对的损伤就会小很多。
0: 嗯，好的，我们还有这位朋友也问说，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要多久查一次肝功比较好呢？
2: 如果确定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话，也是我们推荐至少半年你要查一次的啊，
0: 嗯，
2: 至少半年。
0: 好，这是给大家这个解答的一些问题哈，嗯。那如果说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在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这个继续和李主任来聊一聊这个中医哈，因为咱们这个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我们知道是中医说到这个肝脏和咱们西医的说的这个肝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哈，
2: 嗯，
0: 那咱们这个中医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像这样的比如肝脏这样的疾病的话，会选择会主动选择或者是会有意识的去选择去这个看看中医哈，那咱们这个中医在这个咱们肝炎的治疗过程呢，它为什么会比如说效果明显，或者是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是这样，就首先呢，这个中医和西医呢，我想说对肝病的治疗呢，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啊，它是一个协同的作用，
0: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抗病毒的治疗，
0: 嗯，
2: 这个一定是西药。啊，一定是西药。
0: 嗯，
2: 那中医在这里是一个什么？它是说我们相互配合的一个作用。
0: 嗯，
2: 因为首先第一个啊，像刚才说的这个中医认为的这个肝呢，就《素文灵兰秘典论》里边说它是将军之官嘛，
0: 嗯，
2: 它主疏泄啊，就是当这个人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你对应的西医的指标，你说我这个组氨酶高啊，
0: 嗯，
2: 还是说是我这个彩超是肝硬化呀，是有结节了，
0: 嗯，
2: 这些东西不是他苦恼的，因为好多人没有症状，
0: 嗯，
2: 没有这个感觉，
0: 嗯，
2: 但他症状是让他苦恼的，
0: 嗯，
2: 比如说我没劲儿，
0: 嗯
2: 啊，然后我吃东西我吃不下去，
0: 嗯
2: 啊，或者我身上黄，
0: 嗯，
2: 所以这些东西呢，他可能是靠一个中医来调养，
0: 嗯，
2: 来调来补这个状态，
0: 嗯，
2: 然后把他这个肝脏恢复到中医的肝啊，给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
0: 嗯，
2: 这是第一个方向，就是调养的问题，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中医可以提高它的免疫力，
0: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乙肝和丙肝啊，有一部分人感染，就是成年人感染之后呢，一部分人会转化成慢性的，
0: 嗯
2: 啊，这部分人他可能是机体免疫力不足，
0: 嗯，
2: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他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把这个病毒给它清除掉，
0: 嗯嗯
2: 啊，所以中医呢，在这部分它是一个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啊，
0: 嗯，
2: 就是我们说这个叫中医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黄芪呀，党参呐，人参呐，这一类中医说叫补气的药，
0: 嗯，
2: 它可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啊，驱邪外出，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从现在西医角叫抗炎，
0: 嗯，
2: 啊，中医认为就啥呢？就比如说你像柴胡、茵陈，它能够清热，能够解毒，
0: 嗯，
2: 啊，它能够协同西药来抑制肝脏的炎症，这现代药理学研究，
0: 嗯，
2: 这都是有明确的这个基础的，
0: 嗯。
2: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全面调整，因为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中药之外呢，中医还有一些外治法，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说针刺啊、艾灸，
0: 嗯，
2: 然后还有穴位贴敷，这些呢，这些治法呢，它都能够什么调整全身的气血，然后恢复肝脏的功能，这个呢，在2025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乙肝的那个专家共识里边，也将这些外治疗法列入了其中，
0: 嗯，
2: 说明它对肝脏的这个治疗是有确切疗效的，
0: 嗯，
2: 所以这个中医的地位呢，最后我想说一个啥呢？就是它绝不是说是我，比如说单用中药或单用西药就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0: 嗯，
2: 而是说共同调整啊，
0: 嗯，
2: 攻补兼施，用西药的抗病毒药去抑制病毒，然后用中药来调整我们的肝纤维化。就刚才我们好多患者这个。

0: 听众朋友也都问了，我这个肝纤维化它有好多种药，
1: 嗯，
0: 这些药它都是有确切临床数据，能够调降低肝纤维化值，甚至能够逆转早期的肝硬化。
1: 嗯，那这个哈还是要依据这个咱们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寻求一个自己更合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和方案哈。
0: 对
1: 啊，那李主任还想这个和您最后来聊一聊这个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就是饮食上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假如说有这个肝硬化的患者呢，可能要吃这个软的一些这个食物哈，但如果说可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或者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有这个肝病的问题，但我就是想以这个健康的角度或者来保护这个肝脏的角度，我们平时应该注意点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吃一点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更好呢？这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就是饮食方面其实是国人最关注的，因为咱说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像我的老师刘铁军教授，他在之前就出过一本书，叫做《肝病应该这样补》，说白了里边都是一些肝病相适应的一些这个食疗方。
1: 嗯，
0: 那么它总体呢就是三个大的原则。
1: 嗯，
0: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调和五味。
1: 嗯，
0: 然后叫省酸增甘。
1: 嗯，
0: 这个原则呢是我们的药王孙思邈在这个《千金石志》当中提到的。
1: 嗯，
0: 他认为就是春天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得肝病的人，他应该少吃酸的。为什么呢？因为酸味会敛肝。它会阻碍肝气的这个生发和疏泄。然后呢适当的增加甘味的食物。这个甘指的不是我们现在吃的甜品啊，就是说我吃一个什么马卡龙了，对，吃一块这个蛋糕了。它指的是甘味的食物。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像山药啊，薏米呀，大枣啊，小米啊，这些东西呢你吃的它是有点甘味的。它能够达到一个健脾的作用。那么中医说呢，这个脾气健了之后呢，它能够气血生化的就充足，那么气血能够滋养肝脏。这就是中医叫培土荣木。因为脾为土嘛，肝为木。这是第一个原则。然后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多吃绿色的食物。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青菜啊，像什么芹菜啦，什么西兰花啦，这些食物它从西医讲呢它就是富含这种叶绿素啊，维生素。那从中医来讲呢它叫做同色相求，这绿色的食物它能够进入到肝脏内。
1: 肝主木啊。
0: 对对，它能够补肝。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绝对的一个忌口。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肝硬化这个忌口的问题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刚才那个酒，它是湿热之，中医认为湿热之品，直中肝胆，对肝脏的损伤最重，所以酒是一定要忌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愿意吃的这种像烧烤啊，火锅啦，烤肉啊，这些油腻之品，过度的摄入这些油腻之品，它进入体内呢也容易形成湿热之毒。肝脏代谢不掉呢，它就容易积存在体内，造成一个肝脏的损伤。
1: 那就是综合来看的话，就应该是以清淡为主。
0: 对
1: 对，然后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然后另外可能还需要补充这个蛋白质啊等等，就是要综合的来调养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其实我们这个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借着我们这个世界肝日的主题哈，给大家呢介绍了很多有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常识性的内容哈。我们说到这个消除肝炎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日复一日坚持的一个全民行动。那病毒呢是可防可控的哈，应该这个消除偏见。那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了解肝脏的健康的知识，然后这个破除认知的误区哈，主动筛查，科学来进行防护哈。那也再次感谢这个李主任为我们做的这个相应的介绍。那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刚才也给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您介绍了，我们现在这个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哈。如果说您要是想要来这个就诊的话，也是可以提前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挂号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 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点击22

0: 0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用一袋鸡蛋就能给一个64岁的农村老人凭空造出一个证券账户，还堂而皇之地贴上了稳健型投资者的标签。兴业银行合肥分行这波跨省上门的操作，把金融合规的遮羞布扯得一干二净。涉事分行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认错、道歉、问责相关人员，一套流程走的是相当标准。可公众的疑虑没那么容易打消，处理几个人就能补上这层层漏风的制度窟窿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一个靠做保洁谋生，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老人，你跟他讲三方存管证券账户，他听得明白吗？嘴上哄着免费领鸡蛋，不花钱就签了字，哄得老人点个头，就算是履行了告知义务。这不叫办理金融业务，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专捡软柿子捏。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孤立，前阵子60岁的低保老人莫名背负20万元贷款的风波刚过去没多久，鸡蛋换账户的闹剧又接着上演。开户数、激活率、绑卡量，每一项指标都和工资奖金、岗位去留绑得死死的，压力层层传导到了最末端，基层为了完成任务，难免就要动起歪心思。我常说银行二字，一头是银，一头是信。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根基塌了，再多的开户数，再亮眼的业绩，都是空中楼阁。靠鸡蛋哄来的人头，凑得出业绩报表上的数字，凑不住信用的堤坝。今天敢拿老人当耗材，明天就敢把储户的信任当筹码。信字要是丢了，开再多的户也是自掘坟墓。近日，一名14岁的男孩趁着暑假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偷偷走进了一家纹身店，出来时两条腿已经纹成了大花腿。事后店家给家长的解释是，孩子长得太高，师傅疏忽了。一句疏忽了，就把一桩明令禁止的行为轻飘飘地带了过去。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明确要求，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但实际操作当中，不少店家把核验年龄 当成走过场，甚至让未成年人签署所谓的承诺书当作免责的护身符。说到底是违规成本太低，让部分商家心存侥幸，赌的是家长不会较真，监管不会上门。从个子高到责任矮，暴露出的是制度执行和监督意识的断层。一个14岁孩子的两条腿承载的是他往后几十年的可能性，与其在事后纠结赔偿责任，不如在事前把审查义务做实，把监管的篱笆扎紧。毕竟法律面前没有个子高的例外，只有责任重的底线。让未成年人纹身从屡禁不止走向不敢、不能、不想，需要法律、监管、家庭、社会各归其位，共同守住那条不该被刺破的界限。近日，福建一男子凌晨下单塔斯汀外卖，只因为拒绝了店员换餐的提议，收到的餐品包装封签上竟然被人为的拼凑出了辱骂的文字。事件曝光以后，涉事门店迅速致歉，承诺十倍补偿，并开除了涉事员工。一张小小的外卖封签，本是守护食品安全、保障餐品安全、打消消费者顾虑的诚信凭证，也是餐饮行业规范化、透明化的重要标志。可是在涉事员工的手中，本该守护信任的封签却沦为了宣泄个人情绪、羞辱消费者的工具，彻底击穿了服务行业的职业底线。商家因为临近打烊不便，劝说顾客换餐未果，便将个人的负面情绪转嫁顾客，通过隐蔽的方式恶意报复、言语羞辱。这种把私人情绪带入工作、把服务分歧变成人身冒犯的行为，绝非简单的态度不好，而是职业素养的彻底缺失。那么这种行为看似是个别员工的个人失德，实则也是门店管理的长期缺位。门店只顾经营业绩，忽视员工职业道德和服务底线教育，缺乏出餐核验、流程监管，才让这种恶意操作得以顺利流出。服务无小事，职业有操守，杜绝外卖泄愤式的服务，不能只靠员工的自觉，更要靠严格管理、常态化约束。唯有绷紧职业底线，压实门店责任，才能让服务回归本心，不让消费信任屡屡被个人私愤透支。据工人日报报道，文旅部近期通报的典型案例，保险代理人打着客户答谢、老用户福利的旗号，违规组织低价游，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比起明码标价的传统低价购物团，这套披上了保险马甲的玩法，迷惑性和杀伤力都要大得多。不少老人跟保险业务员打了几年的交道，平时对方一口一个叔叔阿姨，逢年过节还送上鸡蛋大米，心里早把对方当成了靠谱的晚辈。再加上背后顶着保险公司的牌子，天然带有一层正规机构的信任滤镜，很多人想当然的觉得大公司搞的活动总不能坑人吧。恰恰是这份基于保险服务攒下的信任，成了低价游最趁手的敲门砖。每每出事，保险公司总是拿个别代理人违规当挡箭牌，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可稍一琢磨，就不难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业务员的突发奇想，更像行业里半公开的潜规则。组织者是保险代理人，落地执行是旅行社，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责任主体七零八落，监管难免出现各管一段的盲区。我们总提醒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可是普通人终究不可能成为精通各行各业的反诈专家，总不能逼着老百姓个个当全能专家。守住底线本来就是监管和企业该扛的事，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跨界的监管缝隙堵上，让披着各色马甲的低价游再也钻不了监管的空子。近日，广东清远少女控告生父性侵一案的二审反转，让这起持续两年的社会事件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据华商报报道，2024年时年16岁的女孩报案称遭父亲的性侵，2025年清远中院一审判处其父亲无期徒刑， 父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6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已经。

成年的女孩当庭推翻了全部指控，承认一审阶段所做的关于父亲对自己实施强奸猥亵的陈述均系捏造诬告。报案动机是当初遭到父亲的批评管教，心生怨恨，意图通过诬告来达到脱离家庭管束的目的。从最初全网痛斥生父禽兽行径，声援受害少女，到女孩二审时当庭翻供，这一戏剧性的转折背后是司法尺度、舆论理性和家庭教育的多重叩问。梳理案件的细节，不难发现警方对涉案住所的床垫、被单等关键物证做了 DNA 鉴定，都没有检测出父亲的生物痕迹。父亲自羁押起就全盘否认指控，多次提出女儿是因为叛逆和心理问题而诬告自己。在缺少核心客观物证、言辞证据存在明显矛盾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仅凭未成年女孩的单方陈述，便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这难免让公众对证据采信的尺度产生疑问。这场没有赢家的悲剧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它提醒我们司法要守住证据的底线，舆论要保持理性的克制，家庭要学会理性的沟通，社会要补全法治和心理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少一些冲动的诬告，少一些无端的冤屈。毕竟法律从来不是泄愤的工具，真相也永远不该被情绪裹挟。扬州市民楚先生反映，他的岳母连续三年在扬州一家健康体检中心做肾脏 B 超，报告都标注肾脏无明显占位性病变，最后一次体检仅过去四个月，老人却确诊 2.8 厘米惰性肾癌并接受了手术。家属质疑体检机构存在漏检，提出3万元赔偿的诉求。涉事体检中心经过内部专家会诊称检查没有异常，仅同意退还体检费用并给予人文关怀，总金额大约3000元。双方协商破裂，机构建议家属走司法途径来维权，目前扬州市卫生健康委介入此事，正在调查处理中。那么从医学病理的角度来看，家属的质疑并非无端猜忌。据一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介绍，肾癌这种肿瘤生长速度缓慢，侵袭性较低，愈后相对良好。在做 B 超时，医生一点一点地移动超声探头，一个切面一个切面地去看，可能多少能看到一点，但如果是经验较少的医生，可能就无法发现病变。我常说体检是守护百姓生命健康的屏障，而不是流水线式的商业服务。一桩疑似肾癌漏检的纠纷，照见的是体检行业重流量轻质量、重结果轻过程的深层弊病。体检机构唯有补齐行业短板，重塑职业敬畏，才能让体检真正成为守护大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不是令人寒心的无效筛查。近日有一篇高考估分715分，查分却只有299分，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文章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极端的分数反差，绘声绘色的调查核对笔记情节，精准戳中了大众对考试公平的敏感神经，不少人也看的是义愤填膺，跟着转发声讨。可是真相来得很快，整件事情纯属子虚乌有，相关内容是福建一个网民靠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虚假网文，目的就是蹭流量牟利，当事人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这场闹剧来得快散得也快，却绝不是一句又是谣言就能轻轻翻过的，它恰恰是当下新黄色新闻泛滥的一个典型样本。说它是新黄色新闻，是因为它的内核和百年前的黄色新闻一脉相承，不靠事实立足，全靠猎奇吸睛，以煽动情绪换取利益。只不过过去是报纸靠耸人听闻的标题抢发行量，现在是自媒体靠极端反差的剧情刷播放量，而 AI 工具的普及更是把这种造谣生意拉到了工业化流水线的水平。不用采访，不用核实，甚至不用自己动笔，只要给个高考低分反转的模板， AI 就能分分钟产出一篇细节饱满、逻辑通顺的文章。
成本几乎为

情，产量却能翻上数倍，只要有一篇爆了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流量之上总有底线，技术向善才是正道，该刹住 AI 量产新黄色新闻这股歪风了，别让大众的注意力一次次被虚假内容无端消耗，肆意透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亮出了多项硬约束的举措，更好地保护儿童安全。那么规定出台的背后是血淋淋的教训，山西运城一女童拼豆使用了附赠的熨斗起火，导致手部被烫伤，贵州贵阳一女童拼豆使用熨斗时触电身亡。无独有偶，这类网红玩具诱发事故早已经屡见不鲜，误吞八颗豆、氢气球爆炸、捏捏乐藏健康隐患。而更让人痛心的是，网红玩具似乎总是遵循着爆火、出事、曝光、整改的这个固定规律，事故后的监管只会让治理永远陷入补窟窿的被动局面。这种模式本质上只是治标，而只有监管跑在事故前面方才是治本，才能杜绝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网红玩具本就是近年来短视频爆火和制造业发展的产物，可以预见在未来依靠社交平台快速爆火的网红玩具只会越来越多，但不论市场多么火热，儿童安全的底线都不能让位于流量变现的效率，让监管始终跑在风险前面，只有这样消费者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相关产业也才能更加行稳致远。走在路上，逛商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随处可见举着手机相机记录生活的人。在这里，每个人都拥有随手记录、自由分享的权利，可同时我们也随时可能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捕捉样貌、收入镜头，毫无选择地成为他人视频里的背景素材。近日，新周刊一篇被镜头霸凌的普通人开始反击，把这种微妙又普遍的困境摆到了台前。越来越多的人表达自己曾有过相似的窘迫，本在安安静静的吃饭探店博主镜头一扫，自己清晰的侧脸就被同步传到了网上。下班路上神色疲惫，无意间闯入街头创作者的取景框，事后才从亲友转发的视频里看到了自己。我们只是正常行使出入公共空间的权利，不曾主动出镜，不愿展露私人状态，却被被动地完成了一场全网公开的亮相。我常说我们不必排斥记录的意义，因为城市街巷声、市井烟火气本就值得留存，但是也应当注意，短视频记录世间百态的初衷是传递温暖和生活质感，不该以消解普通人的出行安全感为代价。当创作者学会给陌生人留出不被拍摄的余地，普通人不必时刻紧绷神经来提防无处不在的手机，我们才能在人人可记录的时代拥有真正松弛自在的公共生活空间。杭州建德一桩令人唏嘘的案件引发了全网热议。53岁的无业女子朱某伪装成27岁的退伍女军人，虚构人脉资源，先后骗取两名受害者合计23万余元。朱某本身负债累累，家徒四壁，骗来的钱款分文没有用于还债维持生计，悉数打赏了网络上的小鲜肉主播，只为了在直播间充当风光的榜一大姐。一边是家中债台高筑、债主临门，一边是直播间一掷千金、追逐虚名。朱某沉迷于主播的恭维和网友羡慕的目光，不惜铤而走险骗取他人钱财，换取短暂的光环。虚幻的网络追捧模糊了现实和网络的边界，催生不计后果的非理性消费，虚假人设、病态虚荣、无序打赏交织在一起，这场离奇案件就警示我们，网络直播间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但绝不能成为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线上的虚华浮名永远填补不了现实生活的窟窿，网络追捧终究是镜花水月，靠诈骗换来的榜一大姐的光环再耀眼，终究逃不开法律的制裁。唯有认清虚拟网络的本质，守住法律的

限，理性看待线上流量的虚名，才能不让虚幻追捧吞噬现实人生。暑假离校回家的神兽们没人管没人带，可愁坏了不少平日忙于工作的家长们。近日，广东中山的齐女士以每月3500元的薪资聘请放假的大学生上门带娃辅导，双方约定工作日早八晚六，周末双休，家长提前备好餐食，大学生主要监督孩子们的作业完成，日常陪伴孩子并带孩子下楼活动。这一破解家长暑期带娃难题的举措让不少人津津乐道。对孩子们而言，大学生的假期陪伴带来了传统托管长辈看护难以触及的成长红利。对于大学生们来说，这份服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运用职业技术或面向大众群体的短期暑假工，在获得报酬之外，更多意义上是一段兼具沟通性、责任性、实践性的独特经历。当然，评论区也有部分网友质疑时薪偏低、存在廉价用工嫌疑以及发生意外以后双方责权模糊等现实性问题，也促使我们正视这一现象存在的短板。那么对于这种萌芽状态的青春经济，更应该通过柔性规范来护航其良性的发展。比如基层社区可以联动本地高校搭建互助双选平台，由高校引导学生制作投递简历，由社区做好学生资质的核验、岗前培训和信用备案，并由双方共同引导家长、大学生签订服务协议，既明确安全责任和服务内容，也为参与各方的权益兜底，既补齐短板，也留住亲民灵活的优势，让青春经济告别野蛮生长。近日有一张衣着朴素的老人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配上杭州图书馆老馆长楚树清那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在社交媒体上再度走红。杭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回应称，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图书馆人人可以入内阅读的理念从来没有改变。2008年9月，杭州图书馆新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乞丐和拾荒者也能进门看书，唯一的要求就是先把手洗干净。有读者找到时任馆长楚树清投诉，认为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楚树清回答的只有一句话，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在当今社会，有太多的公共空间并非真正的公共，个人的消费能力、衣着品味和社交形象都在暗中决定着是否有资格安然地站在那里。当一个农民工走进奢侈品店会遭到白眼，当一个外卖小哥站在高档写字楼的大堂会被保安盘问，这些看不见的门槛每天都在发生。而在杭州图书馆，只要愿意读书，遵守馆内的规章制度，就有你的位置。对最边缘的人群平等对待的宽容态度，无疑构成了强大的情感号召力。那张照片里席地而坐的老人，后来被证实是一位退休教师，省吃俭用，拾荒助学。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想读书的人，每次看书都会自觉洗手。这条旧闻之所以重燃热度，本质上寄托了公众对进门不问身份、只看是否遵守规则的公共生活的期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0: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1: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实施五微聚力工作法，坚持从基层细微处着力，通过建强微阵地、深耕微宣传、做实微服务、细化微治理、丰富微活动，循序渐进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互嵌融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直达基层末梢。
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根边疆，坚持创新驱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
1: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3连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查找短板，破解难题，紧抓快干，加力奋进，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项目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冒雨走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仓储物流及冷链物流加工中心项目已完成装基础、室内回填等施工，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墙板安装等作业。胡家福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足额调配机械、人力等施工力量，大力实行多工序交叉作业，切实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运营。在延吉高新区电缆用铜线线材及配电柜生产项目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实际，持续加强与珲春紫金铜业的战略合作，逐步推进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专心致志把产品做精做优，把企业做大做强。医美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高度重视医美产业发展，多次踏查医美项目建设情况。他先后走进延吉市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医美康养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说，这两个项目的建成对于吸引配套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加快完成表土剥离、土地平整等工作，迅速转入主体工程施工，确保10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在医美小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力争9月底前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在城市书房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边走边看，详细问询项目施工进展。 他说，城市书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对于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作用突出，意义重大。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要切实抓好周边环境的提升改造，统筹做好绿化美化、景观节点打造，让草木葱茏与汉墨书香相映成趣，打造成为外有景致、内有书香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在百货大楼洲际卧扣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程进度情况。他指出，建设高端酒店是完善城市功能、发展文旅产业的必然要求，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努力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推，尽快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内部装修作业，力争项目尽早完工，精彩亮相。城市会客厅及金达莱美食会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事宜，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对项目的运营管理、业态开发等进行系统谋划、合理布局，推动项目建成即运营，开业即红火。胡家福还来到良田里文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锚定竣工节点，加大投资强度，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延吉市关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进展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延吉市作为首府城市，在泉州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尤为突出，必须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打头阵、当标杆、做表率。延吉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善于从自身上找差距、查不足，着力提高破解难题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确保更多重大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员、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要逐一梳理、靶向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要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坚持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学懂弄通上级各项政策，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项目，挂帅外出招商，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靶向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高频次走出去，精准化请进来，加快落地一批装备制造、新型储能、医美康养、仓储物流、服务外包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0: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2026年上半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 501.61 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7 亿元，同比增长 4.1%。 第二产业增加值 175.21 亿元，同比增长 6.5%。 第三产业增加值 310.7 亿元，同比增长 1.9%。 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

0: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泉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6%，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4%， 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75.38 亿元，同比增长 3.8%，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74.07 亿元，同比增长 6.2%，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泉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232.7 亿元，同比增长 50.2%， 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实施五微聚力工作法，坚持从基层细微处着力，通过建强微阵地、深耕微宣传、做实微服务、细化微治理、丰富微活动，循序渐进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互嵌融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直达基层末梢。日前，记者来到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一栋悬挂着巨大红石榴标识的建筑物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红石榴之家。红石榴之家共两层，设置展馆、多媒体展示区、互动体验区等功能模块，其中一层为学习区，包括我的国、我的家、我的社区三个部分。二层为互动体验区，来访的各族群众可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互动实践等全景式研学体验，切身了解地域民族特色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果。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各地参观学习人员7200余人次。我州建强微阵地，坚持阵地下沉、服务就近，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游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打造红石榴系列特色阵地，以空间互嵌拉近邻里距离。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建成民族团结宣传大院、民族团结游园两大阵地，配套红石榴电影院、健身设施等，成为群众日常活动的核心场所。敦化、珲春等地同步完善民族议事厅、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基层服务站点，实现民族工作阵地全域覆盖，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通过空间互嵌心灵相通。立足各族群众民生需求，我州做实微服务，以精准化暖心帮扶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致富，以经济互嵌增进民族情谊。依托数字化平台提升服务效能，延吉市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云平台实现服务供需精准对接。龙井市海澜江驿站数字化平台整合便民服务、矛盾调处等功能，高效办结民生事项，深化志愿服务与就业帮扶。延边爱心妈妈协会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帮扶，累计捐款捐物400万余元。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打造红石榴技能培训暨人才孵化基地，开设直播带货等实用课程，帮助百余名群众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在经济互嵌中增进民族情谊，夯实团结根基。我州深耕微宣传，围绕常态化宣传教育目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立体宣传矩阵，以文化互嵌凝聚思想共识。线下依托庭院宣讲、板凳微课堂、炕头微宣讲等灵活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累计覆盖超10万人次。以议会共同体为抓手，在主要街路、社区

0: 区、学校等重点场所，打造民族团结文化墙、主题雕塑、标识标语，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宣传阵地嵌入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场景，实现出门即见、驻足可学。同步拓展线上传播渠道，依托街道公众号特色专栏、社区视频号微课堂，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文化互嵌浸润人心，凝聚共识。细化微治理，以社会互嵌织密团结纽带。我州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深化网格治理。安图县推行三长联动加部门包保工作体系，图门市月宫街道构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联动体系，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单元楼栋。完善协商议事机制，延吉市民富社区依托民族阳光议事厅闭环解决群众诉求，不断广泛吸纳各族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社区议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我州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丰富微活动，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交往和节庆活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以心理互嵌增进情感认同。延吉市北山街道邻居节自2006年起已连续举办20届，围绕邻里共学、共展、共益、共乐、共宴开展系列活动，将三共四同理念转化为常态化品牌，创新推出来多彩延边家四季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边境探访、节日共庆等形式，吸引全国各地千余个家庭走进延边。同步开展惠民歌舞巡演、美术书法展、校园艺会节等文体活动，覆盖群众数万人次，以心理互嵌构筑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有精神家园。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七月的延边，青山叠翠，生机盎然。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考察期间，走进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看产品、问工艺、谈创新、话安全，殷殷嘱托言犹在耳，11载砥砺，硕果满枝。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扎根边疆的民族药企，感受创新驱动下涌动的蓬勃力量。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边考察，专程走访了敖东延吉公司，详细了解药品生产流程与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要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同时强调，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让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11年来，这份嘱托如同灯塔，照亮了敖东人前行的每一步。企业累计创造产值85.6亿元，上缴税金11.2亿元，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在创新研发领域，企业累计投入超过3.2亿元，30余项新药研究同步推进。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盐酸安博素、国家短缺药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先后落地，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药之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玻璃酸钠滴眼液等22个新产品相继获批上市，为公司注入了强劲发展动能。截至目前，企业拥有160个批准文号，其中10个为全国独家品种，累计获得10项发明专利，产品矩阵日益丰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在质量安全与智能化升级方面，企业投资10亿多元， 推进国药基地三期建设，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引入200多台国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提

0: 取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精准可控。新增雾化剂、一次性滴眼剂、无菌软膏剂以及蛇毒降纤酶原料提取等多条生产线，同时新建溶酶回收车间和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环保数据在线实时传输，绿色制造贯穿全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QC 小组多次摘得国家级奖项，并获评国家级质量匠心企业，真正让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从愿景变为现实。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1: 这些年公司始终把总书记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其深植于心，独实践行。这些年是企业以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总书记指示精神为行动纲领，在各级政府和敖东集团的引领下，牢记嘱托，携手再起新征程，用创新与质量续写辉煌，为打造百年敖东而努力奋斗。
0: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元创新，敖东人用11年的执着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作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站在新的起点上，这家扎根延边的医药龙头企业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民族医药振兴的征途上奋力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人民支援全国解放迎接建国。东北全境解放后，延边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延边工作的32名延安干部随军奔赴新区，延吉担架队参加平津战役，承担运送弹药、清理物资等战勤任务。延边集指战员随部队南下英勇作战，炮兵营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多个连队被授予架桥英雄连、排雷英雄连等称号。延边儿女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延边地委书记专员朱德海作为朝鲜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业。10月1号，朱德海参加开国大典，延吉市20000余名各族群众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延边人民从此迈入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0: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现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创建人李延禄将军之子李小星。在活动现场，李小星将父亲口述骆宾基整理的1979年版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即李延禄将军回忆录，亲手交到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树武手中。这本书系统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斗争历程，197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珍贵文献。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之子李小星。
4: 这本书是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周总理在视察哈尔滨的时候特意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就是要求我父亲把东北抗联和四军的历史写出来。这本书呢，它的意义是一个向党中央的一个报告总结。
0: 李小星特意选择在7月7号这一天完成捐赠，意义格外深远。89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展开，而他的父亲李延禄早在918事变后就毅然投身抗日，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浴血奋战10余年。李小星说，延边是

0: 父亲的家乡，这次来到现场，看到家乡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在京窥见，他表示父辈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今天看到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日子越过越红火，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之子李小星，
1: 他呢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发展史，也有一部分呢涉及到东北抗联整个的战场和形势，还有与各军在协同作战、对日作战当中的一些情节，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当年抗战的真实历史。这个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2: 7月22号，延吉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延吉市工信局将党课课堂搬进生产一线，组织了一场行走的党课“产业赋能，工业强市县”主题参观活动。延吉市直机关各部门70余名分管党建工作人员走进车间，在机器轰鸣声中聆听工业发展的铿锵足音。党员干部分别走进延吉卷烟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4家代表性企业，涵盖工业支柱、高新制药、民族食品、绿色酿造等领域。参观中，大家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情况，深入了解产品布局与未来规划，现场感受民族食品产业的发展特色，参观自动化生产线并品鉴产品，在实地走访中真切感受到延吉工业发展的强劲脉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26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3连胜。开场后，延边队凭借主场优势向梅州队腹地发起猛攻，梅州队则注重防守反击。第15分钟，梅州队突入延边队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17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杜明戈斯射门，球打到了边网上。第22分钟，朴世豪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倒地勾射，皮球飞入网窝，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3分钟，杨超生禁区内头球攻门，帮助梅州队将比分扳平。不过延边队很快获得进攻机会，第35分钟，金泰岩边路突破后横传禁区，黄振飞赶到推射破门，2-1，延边队再度领先。第41分钟，福布斯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对方门将推射，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延边队暂时以2-1领先。一边再战，第68分钟，多明戈斯将角球发至禁区，混战中黄振飞推射破门，但边裁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梅州队球员头球攻门，球顶高了。此后双方均有进攻机会，但直到比赛结束，双方均无建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全取3分。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暂居积分榜第2位。8月1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郭律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通过花呗扫码付款形成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有效呢？朋友有难，伸手相助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自己囊中羞涩，从花呗、借呗套取资金转借他人，这样的仗义之举在生活中呢并不少见。你以为是江湖救急，但这种看似便捷的操作其实背后暗藏风险。近日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套取网络贷款转借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为大家敲响了法律警钟。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的详情。李兴和张华原是同事关系，2024年2月初，张华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李兴借钱。李兴手头并不宽裕，但是碍于情面，通过支付宝的花呗扫码付款的方式，分多笔向张华提供的商家收款码转账，累计出借100,000元。2024年10月，双方对账后，张华为李兴出具借条一份，确认欠款100,000元，并约定2024年11月5号前还清。借款到期后，张华仅偿还了20,000元，剩余80,000元迟迟没有归还。李兴因多次催讨无果，无奈诉讼到法院，要求张华偿还剩余借款本金80,000元。那郭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兴出借的资金并非其自有积蓄，而是通过花呗套现所得，且张华对此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李兴从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张华，双方行为已构成上述情形，借贷合同自此无效。虽然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华作为借款实际使用人，仍应返还剩余款项。法院最终判决张华返还李兴80,000元借款本金。
0: 那郭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最终呢是法院判决呢张华要返还李兴80,000元的借款本金。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花呗呢，全称啊是蚂蚁花呗，是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消费信贷产品，本质呢是属于消费贷款产品，目的呢是用户没有足够的现金的情况下实现先消费后还款。本案中的李兴通过支付花呗向张华提供的收款码付款，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这一借贷合同是无效的，公民向

0: 金融机构贷款应当按照借款用途使用借款，如果呢将借款转贷他人，转贷行为是无效，如果转贷的金额较大，还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那我们今天通过这起案件呢，反映出了一个常见的现象，朋友借钱自己没有钱，就从网上贷款转借，表面上呢是帮忙，实际上呢隐藏着三重的风险，我们为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重风险是合同无效，利息落空，花呗借呗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套取后呢转借他人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一旦被认定无效，双方约定的利息包括违约金等都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出借人想赚一点利差往往会落空。风险二，本金难回，自身负债，法律虽然支持返还本金，就像本案当中啊确实返还了，但是呢诉讼啊耗时费力，如果对方没有偿还能力，即便你胜诉了，也可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那更麻烦的是出借人自己啊还要按时的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一旦呢资金链断裂了，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的征信记录，帮朋友呢却把自己搭进去，得不偿失。风险三是转贷牟利，刑法不容，如果是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将构成高利转贷罪，面临刑事处罚，切莫为了贪图利差而触碰了刑法红线。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啊真实的案例啊提示大家，亲友借钱量力而行，手头有闲钱可以借，手头紧的不妨呢坦诚相告，切莫呢从网贷平台套现转借，以免伤了和气赔了钱财又黑了征信，甚至呢啊严重的还会触犯刑法。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

0: 坚守三十家庭，去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让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熊孩子偷用家长微信为游戏充值数万元，能否要求全额退款呢？2025年8月，10岁的小张使用自己母亲张某的实名微信账号注册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网络游戏，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游戏内充值79笔，累计27296元，用于购买游戏道具。小张不寻常的充值消费记录引起了游戏好友的关注。这位好友在和小张的聊天中得知，他是一名年仅10岁的小学生，而且是瞒着父母充值后，通过账号个人信息添加了小张母亲张某的微信。这位好友呢，将小张的游戏充值情况告知了孩子的母亲张某。小张的母亲张某呢，在发现充值后啊，找到了某科技公司客服，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小张的充值行为，申请退款，但双方协商未果。那小张呢，将该游戏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返还游戏充值的款项。郭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啊，法院会不会支持这个母亲的诉讼请求呢？
2: 嗯，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的游戏充值时间多集中在工作日晚间和周末，与小学生的作息时间相吻合，且小张与游戏好友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其充值行为为偷偷的，父母不知情，因此涉案充值行为系由小张未经父母同意擅自作出，具有高度概然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本案中，小张充值时年仅10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游戏内短期充值27296元，明显超出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认知范围，不属于可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且小张的法定代理人张某已经明确表示拒绝追认该充值行为，因此小张以母亲的名义与某科技公司订立的网络服务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游戏网络运营方，负有落实 对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定义务，其虽设置实名认证系统，但未采取人脸识别、短信二次验证等进阶核验措施，未能有效防范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充值，且对短时间内大额频繁充值未采取风险防控措施，对涉案充值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原告小张的法定代理人张某未妥善保管手机及支付密码，放任未成年人使用其实名账户进行游戏充值，且未及时发现异常消费，对涉案损失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法院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充值金额、消费情况，酌情判令被告某科技公司返还充值款的80%，即21836.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可实施与其年龄、智力、认知水平相适应的小额日常消费行为。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进行网络充值，未经法定监护人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的，应当综合考虑充值金额、充值频次、消费场景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合同效力。
1: 是的，那当前呢，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和网络的发展，未成年人私自使用家长手机随意的充值、误操作下单、被诱导消费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不断增多。对于大额充值、长期多次充值、累计金额较大的消费行为，明显超出未成年人年龄、智力适配范围的，应当认定这一交易行为是无效的，相关平台仅以完成实名认证主张交易有效的难以得到支持。关于责任划分以及数额返还的问题，这类案件应当严格适用过错责任以及呢公平原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有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财产保管等职责，因监护人疏于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进行管控，没能妥善保管手机账号以及支付密码，导致未成年人擅自充值的，监护人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那以及像本案当中啊，确实呢，孩子的母亲要承担20%的这个充值的责任。那游戏公司呢，直播平台等运营商负有法定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应当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沉迷等制度，对短时间内高频次充值、大额充值、非常规时间段充值等等异常的交易行为，如果没能严格履行审核、预警以及拦截等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啊，未成年人身心尚不成熟，尚未形成良好的消费观念，极易受到游戏氛围、虚拟道具等等影响，产生盲目的消费冲动。家长作为监护人，应当守护好家庭监督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对未成年人手机使用、网络消费的日常监管，不随意将支付账户的密码交由孩子单独使用。另外呢，网络服务平台作为经营主体，不能仅仅依靠静态实名认证完成监管义务，更应该建立起动态风险识别、异常交易预警、大额消费拦截等动态机制，主动防范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行为，依法妥善处理未成年人充值退款纠纷，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们今天通过案例真实的案例，也提示大家目前呢正值暑假期间，所以呢我们也提示所有的家长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还有支付密码不要像本案当中这个小张的母亲属于法定的代理人，没有妥善的保管手机和支付密码，放任了自己的孩子使用其实名账户进行游戏充值，所以呢对案涉损失的发生呢也是存在过错的，自行呢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路遇流浪猫，好心人自掏腰包送医检查，返还宠物主人的时候垫付的医疗费用能否要回呢？李某在住处楼顶发现了一只状态萎靡无人看管的布偶猫，见猫咪的毛发脏乱，疑似走失或者呢遭遇了遗弃，李某出于救治之心，将猫呢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共花费了检查费用2000多元。治疗完毕返家的途中呢，李某在电梯内看到了被告赵某贴出的寻猫悬赏广告，经特征比对，李某确认自己救助的正是广告中的猫咪，随即呢联系了赵某。当晚赵某男友通过微信对李某的救助行为表示感谢，在收到李某提供的宠物医院的账单发票以及检查报告后，赵某的男友确认了医疗费数额，坦言肯定会还给医疗费，并承诺呢在5月1号前归还检查费用。李某将猫呢完好的交还，

0: 而呢，赵某却始终没有还款，多次催要无果后呢，李某将赵某啊诉讼到了法院。那郭律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拾得赵某走失的宠物猫后，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其行为目的系为赵某管理事务，避免其利益受损，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在李某归还完猫咪后，赵某作为受益人，理应偿还李某支出的必要检查费用。赵某男友在沟通过程中做出的还款承诺，也使李某产生了合理信赖。综上，法院认为认定李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李某宠物检查费2000余元。民法典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对宠物主人而言，失而复得并非理所当然。爱宠走失，他人发现并送回，救助者还为保障宠物生命健康垫付了医疗费等必要开支，作为受益方的主人应当第一时间核实并主动偿还。
0: 是的，那跟郭律师刚刚讲到的啊，法院的宣判以及包括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啊还是要提示啊大家，对于善意救助者而言呢，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呢要具备啊证据意识。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建议在救助动物或者处理他人事务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三保留。要保留呢花费的凭证，妥善保管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所有的发票，包括账单和收据。保留啊沟通记录，与受益人沟通的时候啊，注意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明确双方身份，确认事务的起因啊，费用明细，以及呢对方确认承认的承担的一个态度。保留呢现场的证据，可以对发现啊流浪动物时的状态进行拍照或者录像，为后续的说明情况一定要留存相应的依据。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郭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

0: 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3: 将于7月31号至8月1号这两天
2: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

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啊、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

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了，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腹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的判断心脏的气

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辨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40，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两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三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
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

0: 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他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三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呀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7月31号至8月1号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也能为

0: 给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 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

释放。它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

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厂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做心事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 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

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严社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

0: 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2: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2: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2: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2: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2: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2: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 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就

0: 如设内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1: 嗯，
0: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头上哗哗淌。
1: 嗯，
0: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儿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0: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0: 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
1: 嗯，
0: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0: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0: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0: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0: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0: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儿，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0: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0: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0: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0: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 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啊，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嗯，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味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3: 但是真的现在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 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1: 嗯，
3: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胸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3: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3: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3: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3: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3: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 然后那债主天逼着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儿的那个亲弟弟，

0: 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

0: 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儿啊，凉点儿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持续提升，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号称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网络直播间不提品牌不露标识，低价套路诱导下单，警方破获隐晦话术售假案。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和时间达成新停火协议，否则将恢复对伊军事打击。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否认发动袭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

0: 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2: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3: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0: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1: 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
1: 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2: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4: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2: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1: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5: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

0: 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
2: 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2: 对此，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
2: 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这一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的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
1: 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有关青海星海县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昨天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有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这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多地提前开展群众转移和防范预警工作。
3: 湖南郴州资兴市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今天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水位达56.47米，接近汛限水位。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同时为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启动泄洪调度方案，开启6处闸口泄洪。截至昨晚9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8米。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于昨天全面复市，主城区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 部分农田被积水浸。

0: 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1: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这个精准施药。
0: 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
2: 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四川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今天国铁成都局有9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1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8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
3: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根据运行线路设备安全排查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快118次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6大任务。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的实践成效。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启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网络直播也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逃避监管。
3: 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能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2款产品。
5: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3处刺绣是能够简单关用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鞋家人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4: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5: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得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得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4: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6: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20，看懂了吧？
7: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地展示商标、

0: 并详细的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1: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2: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3: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4: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逃避监管。
5: 据警方介绍，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等新型售假形式，目前已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详细情况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
5: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4: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7: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5: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4: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7: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联合国27号通报称，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当地警方表示，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格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腾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

0: 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黑龙江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1度，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4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3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2到27度，邯郸25到33度，鹤壁24到30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4到29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中部阴，西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东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5: 更多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6: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6: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6: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0集，李振东就是李万通。
4: 蔡志平一直没有被提拔任用，36、7岁了，还是县公安局户籍科的小科长。因为在县委人事档案馆里，他的档案上明确写着此人控制使用6个大字。字体是公安局长李林甫的疯狂草体，写得刚劲有力。因为消期的问题，他写给县委的信中说，萧七暂时还定不上土匪，后来萧七被政府枪毙了，这就是足够的证据。金光洙揭发了他，李林甫却保护了他。李林甫说，当时萧七定土匪的证据的确不足，蔡志平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金光洙去找林向基县长告李林甫的状，林向基批评了金光洙，

说李林甫政策性强，他的决策是对的。金光洙灰溜溜地拽了回来。蔡志平挺感谢李林甫，李林甫保护他的事情原本他不知道，是李林源回县教育局开会看他时讲的。蔡志平真差点对李林甫有了好感，差点把他要搞清李万通、搞清萧七的计划说给他听，求得他的支持。他把想法对李林源说了，李林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他哥哥不是好人，不让蔡志平向他哥掏心窝子。那天李林甫找蔡志平谈话，他十分热情，一个劲儿地说他俩的岁数差不多，一边称兄道弟，一边又是倒水又是递烟，过分的表演使蔡志平警惕起来。他习惯地举了举自己的小烟袋，然后就坐在椅子上，把烟袋锅插进烟口袋里，也不看李林甫，不停地一下一下地窝着烟。李局长，林源对母说了，母这辈子的政治生命还多亏你给保住了，真得感谢你啊。哎，就说这十来年吧，你做了多少工作，把敌伪档案清理了，受到了州省的表扬。你是第一个向县里提出把户口管理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了解社会动态、掌握阶级情况、发现和打击隐蔽的敌伪匪特人员的重要手段。志平，是1949年吧，阳新县长很重视你的意见，全县普遍进行了登记，建立了公共户口，这经验又被推广了。啊，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是母应该干的。志平，你可别谦虚了，我没看错你啊，你是真行，你把城镇乡村的户政工作都管理起来了，发放了居民证，建立了门牌号，你还把侨民数搞清楚了。志平，我给你背一背看对不对。1952年咱县内有日本侨民82人，朝鲜侨民351人，苏联侨民5人，对不对？到今年日本侨民……李局长，你找母这是……啊，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你呀，心里要明白，县下咱局有些干部啊，要做第一把交椅呀。你是咱局的老人，不能看不出来，这种倾向很危险呐。志平啊，有上次的教训，我相信你会站稳立场，敢于揭发。李局长，母揭发谁？金光洙还是……哎，志平啊，跟你实说，龙泉村有人写信揭发金光洙，逼死我三婶儿。我猜这信可能是龙卓写的，龙卓恨金光洙嘛。志平，这事儿你最清楚。母忘了，不太清楚了。看看，你不整接人家，人家可把你交出来了，记得吧？你在龙泉村，我给你写封信是不？那信怎么落到金副局长手里了呢？他拿着信把我三婶死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了。我让他把信拿出来，他说撕了，他说你能证实，你看你看。哦，为这事儿啊，那你说李万通是好人还是敌人呢？那我是按当时政策对的号啊，只知道三叔早先很有钱，可那时候我还是孩子，我离家又早，不知道三叔的真实情况。作为我一个负责的干部，我怕人家说包庇。李局长，那你现在认为李万通和萧？我还是不清楚啊，志平。那好吧，李局长，找母就为这事儿，那就把李万通的事儿慢慢搞清楚吧。你放心，其他的事儿母都忘了，也不会说。就这次谈完话后，蔡志平才改变了主意，不能把自己的计划抖搂给李林甫。李林源说的对，不能完全信任他。蔡志平很怪，他好像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他认定李万通是好人，萧湘梅是被逼死的，死的冤屈，他就一心想搞清事实，恢复历史真相。他
他把双龙镇上的老人都找遍了，可是这些人一讲到李万通和李万达，都是那一句话，一个好一个坏。至于李万通为啥让日本人抓去了，一家人为何妻离子散，谁也说不清楚。他又找了参加过抗联的人，没有人证实抗联里有李万通，只知道有个叫李振东的人管理过军需，和魏拯民关系很密切。他又到狱中去找和萧七拉过杆子的人，那人说萧七和抗联的人合伙后，有一个留八字胡的男人是个头，萧七叫他大额夫，后来这个人就给萧七当了军士，只知道他姓李，抗联的人叫他李处长。后来一起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可总是败多胜少，人心越来越失落，最后死的死，走的走。蔡志平反复分析这些证词，他认定李振东就是李万通，可是没有人再去关心这段历史，也没有人再去追究这段历史里的什么人。但蔡志平不想放下这段历史，一想起萧湘梅和凌波那可怜的面孔，一看到萧湘梅跳河自尽时留下的信，他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绞尽脑汁东奔西跑。他相信萧七对萧湘梅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想把萧湘梅和凌波对工作组讲的证词再找回来看一看，可是公安局和县档案馆里都没有，萧七的案卷里也没有关于李万通的半句证词。蔡志平清楚地记得，是他亲自将萧湘梅和李凌波讲的萧七的话，连同他给县里的信一起交给李凌元的。李凌元告诉他说他亲自交给了哥哥，可是只有信存在公安局的档案柜里，那厚厚的一叠证词却无影无踪了。他猜测有人害怕这段历史，想抹掉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也很好涂抹掉，因为李万通在双龙镇支持抗联的活动都是秘密的，无人知晓。他在四合镇被日本人抓去时，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李万达也不敢向外张扬，所以双龙镇人无法证实这段历史，敌伪档案也没有记载。李万通被抗联救出后参加了抗日队伍，但他用的是李振东的名字，李万通的名字除了萧七无人知道。李振东这个名字是他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监视，离开双龙镇去吉林蛟河等地经商以后用的名字，他还想为抗日做些事情，但他担心李万通这个名字太响，要防备日本人的耳朵，他才改了名字。魏拯民也只知道他叫李振东，他给李万通写的求助信就是这样称呼的，所以抗联认识李万通的人也只知道他叫李振东，根本无法把李振东和李万通联系起来。要没有细心的人专门去弄清这段经历，很容易被埋进历史的尘埃中。蔡志平追查这段历史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他知道能证明这段历史的人就剩叶芳和崔浩了，但他至今没有找到他们。能证实这段历史的人还有魏拯民的墓地和洞狗子爷的地腔子，他几次进山但都半途而废了。一个突来的消息把他振奋了，崔浩有了下落，顺机就要去朝鲜找崔浩，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呀。蔡志平乐得手舞足蹈，他的小烟袋也不知落在哪里去了，他都没顾得上找，就直接奔进了顺基的家。蔡科长，你是好人呐，这些年不忘这事儿，是得弄清历史，历史也能弄清，看崔浩明着是坏人，历史不证实他是好人吗？李万通大哥是好人，我永远坚信，就像相信崔浩一样。蔡科长，可惜我没有证据呀，包括我爸爸都没有证据，你这样关注这事儿，我谢谢你了。
顺基擦完眼泪，深深地向

蔡志平鞠了一躬，龙女把顺基说的话翻译了。蔡志平万分感动，也给顺基还了礼。他想坐下听他述说，龙女却拉他一下说道，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吧，我这家里，蔡科长，你说呢？蔡志平这才想起，这是副局长金光洙的家，好在他没在家，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走出这个门了。他后悔自己高兴过分了。蔡志平对顺基没提更多的要求，他只希望崔浩能把他知道的关于李万通的情况告诉给他。顺基流着泪答应了，他还让蔡志平去找林向基县长，说林县长也十分关注这件事儿。蔡志平点了点头。蔡志平反复思量，他怕再出岔头，没有去找林向基，他想去找孙老蔫儿，把崔浩的消息告诉给他。好消息接踵而来，顺基去朝鲜的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10月2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踏查队在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西路二道河子密林里发现了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的墓。蔡志平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决定约李陵元、孙老蔫儿一块儿去那里查看。通知孙老蔫儿的时候，孙老蔫儿对蔡志平只说了一句话，俺去，俺死也去，你给俺请个假吧。陵元得到了信儿，他立即高兴地去找龙卓。龙卓哭了，他对陵元说，你去吧，凌波的爸爸俺从没见过，但俺信婆婆和凌波说的，爸爸绝对是个好人，如果真是这样，俺婆婆和凌波的死就是冤枉的呀，俺一定讨个清白。俺爷爷有句话，冤有头债有主，这冤这债绝对和你没有关系，这些年了俺也知道。凌元一听这情深意尽的话，他没什么可说的了，把酒杯推向了乌中秋，像是对乌中秋说的。乌中秋高兴地连连点头。魏拯民的墓地在一座山崴子里，那里全是高高的参天大树，树下的乱草丛中依稀能见到已经倒塌了的地腔子，地腔子的一半卧在山坡中，离地腔子不远处有一个土包，土包上的蒿草被人割光了，被割下的蒿草扔到了土包的四边，已经变成了干草，显然这是踏查队的功绩。土包旁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干上有一块被砍去了皮，上面刻着魏拯民将军之墓七个大字，字变成了黑色，但字体清晰，一目了然。蔡志平扑向那树，抚摸着那七个字，他希望在字的下面再找到字，找到刻这字的人的名字，但他失望了。蔡志平很惋惜。凌元说，怎么能证明这是三叔刻的呢？正在往土包上填土的孙老蔫儿突然停住了敲，蔫儿声蔫儿气地说道，俺有一张器具，是李老板写给俺的。那年李万通将双龙镇附近的铺子都交给了李万达，只把龙泉村山货客栈留了下来。李万通找来了孙老蔫儿，把早已经写好的一张器具给了他。孙老蔫儿扑腾一下就跪在了李万通的面前。李万通走了，孙老蔫儿接手管理山货客栈。孙老蔫儿知道李万通去找抗日游击队，他就一心一意地帮助照顾他的家。孙老蔫儿也很有心计，把龙泉山货客栈经营得很火，直到李万通被日本人抓走了。肖香梅和凌波也没了下落，他就把李万通的母亲接到乡下。李万通的母亲病倒了，孙老蔫儿就到处寻医开药，可算把老太太给救了过来。孙老蔫儿给老太太磕了三个头，叫了声娘，老太太嚎啕大哭。
孙老蔫儿用

积攒的钱买了不少地，立马富了起来。他打听到了李万通让抗联救了，肖湘梅和凌波也没落进日本人手里。他有了希望，尽心尽力地孝敬李万通的母亲，不让老太太受一点苦。后来他听说李万达要卖掉李万通的四合院，他就跟李万通的母亲商量要把房子买下来，等李万通和太太少爷回来好有个住的地方。直到老太太闭了眼睛，孙老蔫儿也没动过老太太一分钱。蔡志平说，凌元，这回可好了，再找到洞狗子爷住的地腔子，这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了。找地腔子？哎，你咋也憋在肚子里不说呢？那地腔子早就找到了。凌元乐呵呵地说道。那是好几年前了，萧七的事情过去了，扑了香也烧了周年，再也没人折腾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龙卓就去下村找花生，求花生领他和和生去一趟爷爷的地腔子，给爷爷和公公烧烧纸，填填土。花生领着一条大黄狗来找龙卓，龙卓和和生早就准备好了。吴中秋刚把猪喂完，他冲花生笑了笑，回首把一袋干粮交给了花生，又递给和生一把砍刀。龙卓白愣了吴中秋一眼，领着和生就走出了屋。他从柜里翻出了那尊孝佛，捧在手中。花生不愧是当过山把头，没走多少弯路就把龙卓和和生带到了洞狗子爷的地腔子处。龙卓迫不及待地钻过藤蔓围障，一见自己曾经待过十六七年的这块小盘地，他真是睹物伤情。温泉南面的那片田长满了高高的蒿草，蒿草中突出着爷爷的坟。龙卓一见那坟，再也忍不住了，他张开双臂朝坟那面跑，大声呼喊着爷爷。他扑倒在爷爷的坟上，草围住了他抖动的身子。和生，让你妈哭吧。伸过来一只手把和生拉走了。龙卓一听，猛一下抬起泪眼，是凌元也站在他的身后。龙卓把木佛埋在了爷爷的坟头前，然后拉着和生来到了他住过的那座地腔子跟前儿。如今那里已堆成了一个小山一样的土包，他知道公公就葬在这里。这圆圆大大的坟是萧七营造的。龙卓扯过和生跪下，他跪在了和生的身后。龙卓一抬脸，见凌元和自己并排跪着，抽动着身子。太阳已经沉进森林里，天较方才暗了许多，风完全停止了，林中山间显得异常宁静。树的枝条没睡醒似的一动不动，小嫩芽像串串小虫钉在枝条上。温暖的空气填满了树的间隙，枝条舒适地看着地上的一切。苏生的地面仍然是一片枯草，但草根处已伸出新嫩的绿色叶片，枯草尖上毛茸茸的穗条低着头，苦闷哀伤地死死盯着自己根部冒出的细嫩绿叶芽。苏醒的地面仍然是一片枯草。突然，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了春的叫喊。花生先把洞狗子爷坟上的蒿草割净了，又一锹一锹地往上添新土。龙卓、和生和凌元趴在李万通的大坟上，用手薅着上面的草，龙卓仍在流泪。春天的晚风还很凉，花生和凌元砍来了一些小杆子，支起了两座小马架，把马架子四周堆上了干草，不让晚风吹进马架子里来。凌元还把一片片桦树皮铺在龙卓和和生住的马架子里，桦树皮上再铺上厚厚的干草，和生笑着在草上打滚。花生拢着一堆火，
凉风顿时

0: 时被驱走了，暖气弥漫了四周，只有天上的几颗星星四射着寒光，今天没有月亮。花生钻进马架子里，不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凌元看着龙卓搂着和生也躲进马架子里，便抱起一抱干草，直走到李万通的大坟前。他把草铺在坟头上，默默地坐着，静静地守着。四周的树像墨涂的一道道黑痕，藏着森罗万象。轻轻的夜风如同梦游者似的无声息地飘荡而来，黑暗中万籁俱寂，夜静悄悄的，只有星星透过黑暗贼一样警惕地窥测着这里的秘密。凌元讲完了，他只说三叔的坟找到了，自此后每年七月十五他们都要去那里上坟烧纸。后来龙卓又生了苦生，孩子小去不了山里，凌元就自己领着和生同花生一起去，一年都没有落过。孙老蔫儿拉住凌元的手，祈求着说他也去，凌元答应了。蔡志平纳闷地问，为啥不把你三叔的尸骨起回来呢？龙卓不让，他说等找到三婶的尸骨，和生十八岁的时候再在龙泉村造一个李家的坟圈子，把三叔三婶和凌波的尸骨都移到坟圈子里，当然还有爷爷。你三婶的尸骨可是不好找啊，蔡志平叹口气。有点下落了，花生叔说他打听到了那个人的名字，赶明儿就去找找。孙老蔫儿痛心疾首地说，哎，多好的一家人呐，咋落这样呢？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0: 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8: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0度至-25度，敦化，多云，-22度至-29度，安图，小雨，-20度至-28度，汪清，小雨，-19度至-24度，合龙，多云，-20度至-28度，龙井，小雨，-20度至-27度，珲春，小雨，-20度至-24度，图门，小雨，-20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0度至-25度，敦化，多云，-22度至-29度，安图，小雨，-20度至-28度，汪清。

0: 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4度，合龙，多云，零上20度至零上28度，龙井，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7度，珲春，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4度，图门，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金先生呢是想求购一辆二手车啊 SUV， 丰田呢尼桑本田日系的啊，最好是开了3-4年左右，个人手里的这种二手车，想买一辆这样的车，有这样车的可以和金先生联系啊，电话是18104332921 18104332921。求职找招聘啊，求职想做照顾老人的保姆，60岁啊，电话是13844756347 13844756347。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老听众了。
0: 哎，好，王先生，
1: 我可愿听你节目了。
0: 哎呀，感谢感谢啊。
1: 哦，明天周三哦，135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房子那个什么。
0: 哎，对对对，135会有韩老师做客直播间，
1: 哦，
0: 哈。对，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这个时间沟通。嗯，
1: 这一辈子光听你们这个节目了。
0: 感谢感谢，
1: 二十多年了，从开始开播的时候
0: 开播哈。好的，好的，
1: 啊，
0: 感谢王先生一如既往的支持啊。好的，什么信息？
1: 可愿听你的声音了。
0: 您说。
1: 招聘。
0: 嗯。
1: 招聘钟点工、保姆、家庭保姆、做饭工。
0: 哎，好的。
1: 要求55岁以上的呗，60多岁的。
0: 嗯，好。
1: 哎，
0: 留一部电话号。
1: 13596510866。
0: 13596510866。哎，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见啊。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信息。王先生是招聘啊，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这个要求年龄是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
1: 新洲雅苑15号楼，
0: 嗯，
1: 2单元102号，
0: 嗯，
1: 屋内设施齐全，
0: 嗯，
1: 应该可以入住。
0: 好的，
1: 我的电话号码是138-9431-686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嗯，您说。
1: 还有一个楼房。
0: 嗯。
1: 是16号楼。
0: 嗯。
1: 1单元。
0: 嗯。
1: 1单元。6楼。
0: 好的。
1: 602602602号。
0: 好，留个联系电话吧，任先生。
1: 我的屋内设施齐全啊。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还是那个号？
0: 嗯、好的，好的，我帮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再见。
0: 任先生有2套房子想要对外出租啊，一套是新洲雅苑，都在新洲雅苑，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啊60多平。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3894316862，13894316862。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是招聘啊，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江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能长期工作的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这位呢是李先生，有一台电动三轮车想要出售，新换的电瓶，1米3宽2米长，还带这个棚子啊。电话是182-4333-6829 182-4333-6829。孟女士，电厂招聘清扫人员，双休啊，法定假正常休，要求年龄60岁左右，要求是男士，身体健康，给交五险啊，而且呢还有食堂。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36-6403138-4436-640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女士呢是招聘啊，昌盛市场附近一家熟食店，现招聘售货员，工资待遇是4000啊，月工休是2天，要求年龄55岁以下。电话是13843392991 13843392991。还有一个酒吧出队啊，位置呢是在丽水宜家附近，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0433-6600158-0433-66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这位呢是任先生，有2套房子要出租，都是在新洲雅苑，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王先生招聘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

0: 富含钙为D，老碗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电话？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哎。
14: 哎，铁南物业招聘维修人员一名。
13: 好。
14: 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13: 嗯。
14: 电话是155。
13: 2674，好，
14: 8310。
13: 要退休的是吧？
14: 对，退休人员。
13: 有退休工资那种退休，还是年龄上退休？
14: 就是年龄上，就是60岁左右。
13: 啊，60岁左右。行，那我就帮您重复啊，再见。
14: 哎，好，谢谢主持人。
13: 哎，客气。高女士，铁南一小区物业线招聘维修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3: 哎，
15: 物业招聘保安。
13: 好。
15: 月薪2800。
13: 嗯。
15: 55周岁以下。
13: 好。
15: 有工作餐。
13: 嗯，
15: 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
13: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5: 好，再见。
13: 哎，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要求年龄55岁以下，有工作餐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零上20度。

0: 至零上二十五度，敦化多云，零上二十二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安图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汪清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合龙多云，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龙井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敦化多云，零上二十二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安图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汪清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合龙多云，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龙井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高先生呢是物业招聘保安啊，要求年龄55岁以下，有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 188-4333-0290。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小区物业要招聘一名保安。
0: 好的。然后呢？没有其他要求了。
1: 工作时间是干一天休一天。
0: 24小时的工作制。

0: 好的。还有
1: 年龄要求65岁以下。
0: 嗯，65以下哈。
1: 身体健康。
0: 嗯。
1: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0: 好。留一部联系电话。
1: 159。
0: 嗯。
1: 4436。
0: 嗯。
1: 378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张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呢是24小时的工作制啊，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优先。电话是15944363788，159443637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在开发区物业招聘内保和外保保洁。
0: 好，
1: 然后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1: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好，
1: 中午中饭。
0: 嗯，
1: 每个月休息4天。
0: 嗯，
1: 然后工资是2000元。
0: 好，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刘女士，物业招聘保洁员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有午饭啊，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木材厂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我看我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哎，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来接一下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公司招聘保洁和大车司机。
0: 好。
1: 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0: 好。
1: 153-2633-9012。
0: 153-2633-9012啊。好
1: 的。
0: 哎，再见。
1: 拜拜。
0: 再见。徐女士呢是公司啊，现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啊，这个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啊，现招聘保洁员，内保外保都招，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半到下午4点，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0: 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

0: 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暗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那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 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 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

0: 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灵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 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无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1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头上滑滑躺，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3: 你说说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3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3: 咱就说吧，治1个星期里外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3: 1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 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

0: 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花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术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呢。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
1: 嗯，
0: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行，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0: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0: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0: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0: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

0: 越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嗯、
0: 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1: 嗯，我今年63了、
0: 啊、
1: 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 嗯,
1: 嗯，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1: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1: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1: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0: 嗯、
1: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1: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1: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0: 嗯、
1: 难受。
0: 嗯，
1: 心口这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0: 哦哦，
1: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
1: 哦、
0: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
1: 嗯，
0: 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
1: 啊，
0: 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
1: 嗯、
0: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 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

0: 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
1: 哦，
0: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时间是什么？是治疗伤痛的良药，还是遗忘过去的工具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用时间的歌曲来感悟时光。

时间来自周笔畅。时间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后看，所以我从来不羡慕别人年轻，也不嫉妒有人的成熟。时间自然会给你这一切，不同时间，不同拥有。来听歌吧，新感情，旧回忆。

新感情旧回忆，来自蔡琴。很诗意的名字，让人联想到雕刻时光、廊桥遗梦。成熟人的感情来得不会激烈，但未必不浓烈，一杯下肚就可以沉醉了。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浪费时间是快乐的，多么奢侈的名字，听得让人心里痒痒的。是啊，时间是自己的，却在大多数时间不能为自己所使用。虽然做着自己的事情，但我们经常是被时间在推着走。有多少人想就此停下来，随心所欲地浪费时间，让时间变慢。来吧，我们继续听歌。

时光来自郭富城，每当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很有感触。曾经那个蹦蹦跳跳的小男生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老男人，还在舞台上卖力的舞蹈。啊，时光啊。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延边新闻广播和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相关的政策问题。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到下午的时候呢，州府延吉总算告别了这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哈、感觉啊天要转晴了，这个多云的天气是不是要走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敦化、汪清、图门、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今天夜间有偏东、有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么气象信息显示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泉州各地还是多云，像敦化、汪清、图门、珲春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这个天气的气温还是在回升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延吉21到32度，图门21到32度，敦化22到31度，安图21到32度，合龙22到32度，龙井22到32度，汪清21到31度，珲春21到31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1到32度，图门21到32度，敦化22到31度，安图21到32度，合龙22到32度，龙井22到32度，汪清21到31度，珲春21到31度。这个气温的升幅非常大哈，总算是有了伏天的感觉。但是其实太热也是比较难受的哈，凉爽的天气还是比较宜人的，毕竟我们延边的是22度的夏天哈，这个凉爽会让人感觉更加的惬意。那其实在昨天前天，那其实都是一直在降雨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体的天气实况，就是降水实况以及未来的天气预报。首先了解一下降水实况，7月26号的20点至28号的8点，我州呢出现明显降水天气，敦化、安图、汪清、合龙、珲春部分地方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泉州平均降水量为31.9毫米。那么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100毫米的有4站，50毫米至100毫米的有47站。那么前十位分别为敦化市大蒲柴河镇松江河村138.7毫米。

0: 文春市静信镇房川村 113.9 毫米，安图县永庆乡东青村 101.1 毫米，敦化市大蒲柴河镇 100.8 毫米。再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那预计呢，今天29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汪清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一般为30到33度，最低气温一般为20到24度，延吉气温32到23度，这是明天白天到夜间。那么后天3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一般为30到33度，最低气温一般为20到23度，延吉气温和明天差不多啊，是32到22度。再来关注延边州的农用天气预报。首先来了解一下前期的天气概况。上周气温略高，降水特少，积温特多。那么7月20号到26号，全州平均气温为22.7度，比常年同期高0.8度，其中敦化、合龙比常年同期高1.6和1.1度，其他县市呢比这个常年同期高0.4到0.9度。那上周还有一个气象特点是降水特少，全州的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8.1毫米。7月20号到21号、23号到26号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再来了解一下积温的情况。积温呢在上周是特多的，5月1号到7月26号全州平均积温为 1626.9 度，比常年同期多 121.8 度，其中龙井、敦化均比常年同期多 104.4 度，图们比常年同期多 147.9 度，其他县市比常年同期多 113.1 到 130.5 度之间。那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就是27号到8月2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州平均气温为25.5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3.3度左右。7月27号到28号就是昨天和今天气温是比较低的，明天开始呢气温明显回升。7月29号到8月2号最高气温一般为31到35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为40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预计明天29号还有7月31号和8月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根据这个本周的气象特点，我们来了解一下农业生产对策及建议。上周呢，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少，气象条件对作物生长发育较为有利。那本周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降雨频繁，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部分地区要重点防范农田自涝、病虫害等灾害。那么州农业农村局和气象局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全面疏浚沟渠河道，部分地区要重点防范农田自涝等灾害。另外呢，要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防治，特别是注意蝗虫、玉米粘虫、大斑病和水稻稻瘟病等病虫害的防治。那么水田采取深灌措施，防御低温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呢，还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引发的作物倒伏。
1: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

0: 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2026年企业退休职工工资上调啊，养老金上调什么时候补发？那就此呢，延吉市社会保险事务局答复：2026年截至目前，吉林省暂未下发2026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待遇调整的相关文件，待相关文件下发后，会根据文件要求及时办理。有网友反映，北大格林小镇17号楼为了给电动车充电，从楼上牵引下来的电线漫天飞，存在安全隐患。院内设有电动车充电车棚，却没有人在车棚充电。那就此呢，延吉市北辰街道办事处答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飞线情况，并劝导违规的居民使用充电棚，后续会持续关注飞线情况，及时劝阻。有网友咨询，延吉到朝阳川往返的营运客车，客车司机看到持有老年卡或带着儿童的啊，看到岁数大或者小孩的时候，在该停车的站点不停车，直接把车开走，因为老人和小孩子不用买票，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请有关部门教育这些无良司机，也特别希望延吉公交早日通到朝阳川镇。那么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现在延吉至朝阳川公交车每天客流量平均在1800人次左右，其中乘坐的旅客70%左右都是持老年卡免费乘车的。如确实有您所说的发生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请诉求人呢提供具体的日期时间，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会按规定对当班驾驶员严肃处理。好，以上呢是问题的反馈情况。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调整。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的此时此刻呢，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那我们看一下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房产证办不了找谁去？如果是开发商还存在的话，那么应该要求开发商来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是需要找开发商啊。那如果开发商已经不存在的话，那这个房证、房产照、房

0: 证呢办起来就比较难了啊，还是就是办房照的责任人就是开发商。那么你们在购房的过程当中呢，是有购房合同的，合同中约定的应该什么时候办房照，就是几年之内办房照，他就应该相应的办出来哈，是应该找开发商的。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哈，虽然有点早，但是呢网上已经出来了这个中秋国庆的拼假的攻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不说拼假的问题，起码呢如果想要买中秋节的火车票的话，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动手了。那么2026年的中秋节呢一共是三天，是9月25号的周五，然后一直休到27号的周日，一共三天。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七天。那么今天起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都可以预约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了。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呢，一定要准时的来购票。那么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那今天呢是可以购买9月25号啊中秋节当天的这个火车票。那么7月29号明天周三可以买9月26号周六的中秋节第二天的火车票。那么后天7月30号呢可以买中秋节的最后一天的假期，就是周日9月27号的这个火车票。那有些朋友如果是要下周一，比如说请假了下周一要返程的话，那么是7月31号可以买到9月28号的这个车票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金先生。下午好，金先生。
1: 哎，下午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
1: 我今天表扬一个人吧。
0: 嗯。
1: 这个今天头午九点之前九点来钟哈交电费去了。
0: 嗯。
1: 我那个上国电，国电这个交电费去了。
0: 嗯，是橘子街的那个国电是吧？
1: 这个六一儿童园北边。
0: 六一幼儿园北面。
1: 对呀。
0: 啊。
1: 那什么学校有一个那个旁边。
0: 嗯。
1: 我国电这个交那个电，交电费去了的。
0: 嗯。
1: 完了，我这个号哈摁错了。
0: 啊。
1: 完了，旁边呢保安呢，看我摁的，他瞅了的可能，完了我这大大里头钱了，完了。保安说你摁错了，
0: 嗯，
1: 号一个摁错了，完了他说摁哪个，他马上给我摁哪个号，那个什么玩意儿件了哈，完了，跟他工作人员说一说，你去上他说一说，他说下午过来吧，
0: 嗯，
1: 下午过来，这个钱呢我也找着了，
0: 啊，把钱存错了吗？跟钱有什么关系？
1: 我这个号按错了，钱在高级机里头都已经进去了。
0: 啊，您这个号是交费的号吗？就是在机器里自动缴费吗？啊，我知道了，您说的号是把您的这个缴费号给输错了是吧？
1: 哎，可能是
0: 啊，然后您就把钱存到别人的账户里了。存到别人家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是咱们旁边的保安，就是眼尖，然后看到了，是吧？
1: 哎，你摁错了号。
0: 啊。
1: 完了，他给我摁什么机器是什么
0: 玩意儿
1: 了？完了，
0: 嗯，
1: 他说的上工作人员那个反映吧。
0: 嗯。
1: 我去反映了，他们说下午过来吧。
0: 嗯。
1: 下午三点，多钟过来吧。完了去了。解决了。
0: 嗯，您的这个电表号如果不是他提示您摁错了的话，您可能还会奇怪为什么存了电费然后家里还不来电，是不是？就是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都存错了，是吧？
1: 不是在我们家，我也这个没亏电
0: 啊，
1: 这个完了，
0: 就是正常去存，就是该存了。嗯，
1: 我也不留户，完了这个给别人，我也不留户的。
0: 嗯，
1: 给别人打，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1: 嗯，明星上次出来微博不许看，不许瞅看的话，那 这就完了那个。
0: 看来下次还真是得注意点哈，多亏了这位热情的、热心的保安哈，要不然他不是看了一眼的话，像您家也没欠电费，然后到时候刚存了，比如说没几天、一个星期，哎。

0: 因为没电了，您可能还会觉得奇怪呢，是吧？
1: 对
0: 呀、啊。嗯，啊，您说的是，啊、您说的是六一幼儿园到北吗？
1: 对呀、啊，国电，国电这个，那个百货大楼东边。
0: 不对呀、啊，那不是在橘子街吗？橘子街临街的吗？那是六幼儿园的到东到西吧？
1: 往北，六一不。六幺中院有一个道呢，22路通道那块儿，有一个国家电网呢，
0: 是不是就是那个在百货附近的，百货南边的，对吧？
1: 对，百货东南吧。
0: 对，百货东南的，就是那个百货的，百货和步行街中间的那条道上，是吧？
1: 那叫步行街，那是我
0: 百姓对，那就是那个，那就是橘子街上的那个国电啊。
1: 啊，对啊。
0: 嗯，
1: 反正通22路、43路。
0: 嗯嗯，
1: 我看的是。
0: 啊，您知道这位保安他姓什么吗？
1: 就一个保安，可能姓李啊。我下去问了。
0: 啊，姓李是吧？就一位保安哈。
1: 我今天是一个保安
0: 啊。好的，行，我这边就是之前也和咱们这个国电的那个大堂的经理有过联系，然后正好我就把这个表扬呢，看看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哎呀，下了节目人家也下班了，那明天的时候就是及时把您的表扬转交上去啊。
1: 哎呀，
0: 嗯，
1: 这得回他了，我
0: 对呀，
1: 他不说的话，我其实。我也瞅了两个完之后，对办了才好。
0: 对呀、啊，你说如果过了时间那么长的话，你说上哪儿去找去呀？也不知道摁了哪个号里头了，是吧？你从谁的那儿能强行给他扣出来呀？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您的表扬我会在明天的时候及时转达。好嘞，哎，
1: 那保安姓李呀、
0: 啊？姓李哈、啊，好的，我已经记好了啊。好嘞，嗯，
1: 那麻烦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好嘞，再见。
0: 嗯，确实这位保安是非常的热心哈、啊、而且因为有了他的帮助啊，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才避免了一个不必要的损失哈、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第十五轮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将于7月31号的24点开启。那国际油价的趋势呢，是本轮油价大幅上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带动，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呢，当前汽油预计上调每吨650元，柴油预计上调每吨625元。那么折算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上涨5毛2，95号汽油每升上调5毛5，连号柴油呢每升上涨5毛4。但是呢，这也是前期的测算，因为我们看今天才28号嘛，那还有4天啊，28、29、30、31，还有3天的时间。如果这个油价还是有波动的话呢，那么是以这个油价实地落地的价格为准。但总体来说呢，就是本轮调价大幅上调的概率比较大了。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可以衡量一下，就是自己的油箱是不是已经空出来了哈，是不是在这个7月31号第十五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之前把这个油箱加满。说到这个油价的问题呢，这涉及到我们的这一个消费和支出。那么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统计的结果显示呢，我省居民收入和消费都实现了稳定增长啊！我们吉林省居民收入消费双增长，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这个涨幅是多少，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啊？哦，这是有我们的网友反映说，听主持人说话一卡一卡的，我们这个线路应该是有一点问题，有点接触不良啊。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把问题反映给技术人员了，技术人员呢会相应的进行调试。那可以到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哈。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上半年吉林省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总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大家的收入情况啊。收入方面，上半年呢，吉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70元，同比增长 5.0%。那么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52元，同比增长 6.9%。 实际增长5.6%，城乡收入差。

0: 据持续收窄。那么从收入来源来看，人均工资性收入9038元，人均经营净收入3914元，人均财产净收入683元，人均转移净收入3136元。这是收入来源分析。再来看一下城乡的不同的情况。那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85元，同比增长 3.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3%。 那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152元，同比增长 6.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6%。这是收入的情况，我们从收入来源还有城乡的这个区别来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再来看一下消费方面啊，有多少收入我们已经心里有数了。那么消费方面，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11416元，同比增长 2.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0.6%。 那大家把钱都花到哪儿了呢？那么从消费类别看，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3388元，人均衣着消费支出771元，人均居住消费支出1702元，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580元，人均通信交通消费支出1744元，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358元，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397元，人均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475元。那大头呢是在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上。那么排名第二的呢是居住消费。那么排名第二的是交通和通信的消费支出。排名第三的呢是居住消费。排名第四的呢是医疗保健消费，排名第五的呢是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啊。那么排在最末位的支出呢，就是其他用品和服务类的消费了哈，不包括这个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那么分城乡看，这个消费这个方面呢，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14135元，同比增长 1.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持平。那么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611元，同比增长 2.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 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

0: 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提醒。近日呢，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铁路道口。日本铁路道口较多，要遵守交通规则。日本机动车靠左行驶，不要无照驾驶，中国驾驶证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好，发布了这个提醒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电信诈骗，这是发生在安徒的。近日呢，安徒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联动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成功劝阻一起冒充亲属交通事故理赔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及时为群众规避20万元大额财产损失，以快速响应的反诈履职时效来筑牢群众钱袋子的安全防线。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天呢，安徒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向瓮生派出所推送高危反诈预警，其辖区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存在大额资金被骗风险。那么接到预警指令后，瓮生派出所民警立即启动应急劝阻流程，抢抓反诈处置的黄金时间，立刻拨打当事人的电话核实情况。沟通过程中呢，民警发现当事人情绪慌乱，判断力明显下降，已经深陷诈骗分子布设的圈套，仅靠线上电话沟通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打消这个受骗人交付钱款的念头。那么为了抢在诈骗分子前面阻断资金交付，民警呢当即驱车赶往当事人家中劝阻，全力拦截风险资金，彻底阻断诈骗实施。民警上门后了解到，不法分子冒充当事人亲属，虚构了驾车肇事急需当场赔付医疗费用的紧急情况，抓住当事人心系亲人安危，情急之下失去辨别能力的心理弱点，诱导其筹措20万元现金线下交付，刻意规避线上资金溯源核查，诈骗手段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哎呀，现在这个骗钱都线下交付了哈，真是防不胜防啊。那么接到电话的当事人呢，因为情绪慌乱，轻信了虚假话术，已经提前准备全部钱款，正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去完成交付。所幸民警及时上门介入，当面揭穿骗局，硬生生从诈骗分子手中抢回了这笔群众积攒多年的大额积蓄。成功拦截风险之后呢，民警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结合近期发生的多起同类诈骗的案例，为当事人细致拆解了冒充亲友求助、虚假事故理赔类诈骗的作案套路，针对这类骗局的识别要点、应对方法，开展了一对一的反诈警示教育和风险提示。那么在民警耐心细致的讲解之下，当事人呢终于彻底识破了诈骗骗局，放弃了交钱的念头，惊出了一身冷汗的同时呢，也是紧紧握住民警的手，对瓮生派出所快速响应、精准止损、为民解忧的高效履职举措表示衷心道谢。为我们这个安徒县的这个反诈中心，还有瓮生街的瓮生派出所的民警点赞。

0: 啊。那么大家在遇到了各类需要交钱的电话通知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一下哈，而且呢要及时的来核实一下。另外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反诈中心啊，这个网络建设的也是非常到位了，一旦是有这个诈骗电话打入当事人的这个手机的时候呢，其实反诈中心它就会立即有提示，然后紧接着我们的这个民警的电话就会打过来哈，就是特别是会跟这个当事人来核实一些情况。但是有一些诈骗分子呢，他就是提前的给这个受骗的群众或者他的这个诈骗的实施目标对象呢来洗脑。那他可能会说啊，会有一些诈骗分子呢就说这是诈骗啊等等，就是反咬一口，就说我们的这个民警啊还有反诈中心呢反而是诈骗的哈。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平时的时候啊多了解一些反诈的常识。那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涉及到给钱的时候，你看现在原来是都是线上支付嘛，然后操控手机，可能大家就注意到了，现在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段又常变常新了，竟然有线下交付，也不知道这个线下交付是怎么交到犯罪分子的手里的哈。但总体一句话就是大家挣钱都不容易，那涉及到这个掏钱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核实啊，及时的核实，尤其是只有微信的那种啊，只有微信的联系的那种也是非常非常不可信的。那么还有就是只要不是当事人打的这个电话，比如说冒充子女啊等等，只要不是子女亲自打的电话，大家就一定先不要慌，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先核实准确了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哈。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等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袭战中英勇殉国，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分赴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现在呢，我们延边延吉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城市啊，一个网红的打卡地。那延吉市呢，好吃的多，好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8月4号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就要开门迎客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盛夏时节的海兰江畔，远山寒翠，稻田洋香，一坡铺展的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建筑错落有致，灰瓦飞檐连绵在青山绿树之间，一幅山水与民俗相融的画卷徐徐铺展。目前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一二期建设即将全面竣工，园区各处进入开业运营的最后冲刺阶段，建设与运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景观细化、商铺布置、设施调试、演艺排练等各项收尾工作，静待8月4号开门迎客。那么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呢，是以中国朝鲜族原生民俗文化、沉浸式演艺、山居度假为核心定位，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项目分三期规划建设，其中一期包含半山岳41栋私汤民宿，二期涵盖6道市集、大通街等核心板块，三期古村落、夜游森林及后续规划的度假酒店等将陆续开发，持续构建4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那么在项目现场呢，位于中轴上线上的这个主建筑造型古朴大气，兼具文化欣赏与游览体验价值。室内将常态化上演历史实景剧《海兰儿女》与《原定三生》，依托海兰江本土历史故事，展现中国朝鲜族先辈家国情怀。同时配套朝衣体验馆、朝鲜族传统旅拍体验馆、非遗长廊，全方位展示悠久人文底蕴。连日来，演艺团队持续打磨剧目、布置舞台，各类体验场馆加紧陈设展品，力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么在主建筑两侧规划设置覆盖美食、文创、旅拍、零售、休闲等全业态市集，形成完整游园消费闭环。取自百年历史地名六道沟的六道市集分为 AB 两区，汇聚67家风味商户，延边8县市特色小吃、饮品、炸烤、泡菜、酱菜、生鲜果切、进口商品一应俱全，将成为市民游客寻味延边、感受市井气息的核心区域。 大通街集聚28家特色业态，汇集非遗手作、旅拍工作室、延边土特产、文创零售与特色轻餐饮，搭配52位 NPC 开展沉浸式互动打卡，让传统技艺碰撞年轻化民俗体验。当前呢，各家商户陆续进场铺货，进行装饰店面，街巷雏形出现，浓郁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山林之间，半山岳私汤民宿集群依山而建，41套独立院落延续朝鲜族传统民俗灰瓦白墙建筑形制，半高墙石环保留开阔山林视野，室内配备传统暖炕，每座院落设有独立室内私汤，主打高端私密康养度假，适合家庭出游、正旗小型团建与高端度假群体。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立足中国朝鲜族文化根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自然资源与厚重民族历史，致力打造东北区域极具代表性的沉浸式中国朝鲜族民俗文旅标杆。建成运营后呢，这里既是延边本地市民休闲度假的全新目的地，也将成为展示延边非遗风采、开展对外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持续为龙井乃至泉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

0: 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来关注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旅游市场经营行为、严禁虚假宣传的提醒告诫书。为进一步规范泉州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整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发布提醒告诫如下：各经营主体需树牢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线上推广、直播推介、线下讲解、口头介绍等各类宣传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合规，严禁发布虚假片面误导性信息，杜绝欺诈误导消费者行为，严禁资质与产品信息虚假宣传，不得虚标景区、酒店等级及服务资质，不得虚构旅游商品产地、品质、功效、荣誉，不得拔高旅游服务内容及标准，严禁误导性图文宣传，不得使用与实际不符的图文、视频素材引流，不得以模糊话术、隐性提示等方式隐瞒不利信息，误导消费者。严禁低价诱导及价格欺诈，不得虚构原价、虚假折扣，严禁以零团费、低价游为噱头揽客，杜绝低价引流、高价结算、隐性收费等不合理低价游行为。严禁刷单炒信、炒作口碑，不得以实施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消费者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不得通过虚假造势、伪造消费热度误导消费者。严禁发布违规广告，广告内容需与实际服务一致，严禁使用绝对化用语，自媒体、探店类商业推广需显著标注广告，严禁隐形营销，严禁隐瞒核心服务信息，旅行社等旅游行业经营者需完整公示线路、食宿、交通、购物等服务内容，严格落实明码标价，清晰列明包含项目、自费项目及额外收费，严禁协助他人违规经营，不得为其他主体虚假宣传提供便利，严禁以回扣、介绍费等方式违规揽客，扰乱市场秩序。各旅游行业经营主体要压实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公示投诉渠道，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消费纠纷，严禁推诿拖延消费者合理诉求。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群众通过12315热线等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泉州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将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消费环境，助力延边文旅长红。好，再来关注一下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延长的消息。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次。那么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年底啊。那么2022年、23年、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统一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申领人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

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的申请。那么按此调整之后呢，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么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都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申请就是明年的事了，应该在明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好，那再来关注延吉发放500万元消费补贴啊，用于这个新车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延吉市呢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4号的8点半开始，一直到8月12号的24点。但是这个500万的补贴金额呢用完活动即止，先到先得。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或者是这个支付宝 APP 平台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来申请新车消费补贴。那具体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就全程给您操作了啊。现在买车呢也不用说专门到税务局去开这个发票，在线上就可以办出来电子发票，所以呢这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直接就给您申请了。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的购车发票金额能享受什么样的补贴金额。那么购车发票金额含税价3万元到5万元的补贴金额是2000元，5万元到10万元的补贴金额3000元，10万元到15万元的呢补贴金额是4000元，15万元到20万元的补贴金额5000元，20万元到25万元的补贴金额6000元，25万元到30万元的补贴金额7000元。那么30万元以上的包含30万元啊，这个补贴金额呢都是8000元。那么去年有申请这个购车补贴的，如果还没有到账的话，可以拨打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280-1815 280-1815来咨询一下。那今年呢，中石油中石化在这个新车消费补贴方面呢，还有配载客新车包含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呢都有优惠。中石油呢配套的是汽油加非油品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汽油的电子消费优惠券一张，还有满89元减10元的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的优惠券呢不能与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还有就是充电服务费券，这是中石油的活动，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充电服务费的优惠券，满13元就可以用了，可以在指定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一张，不能与其他优惠叠加。那适用的充电站点呢，有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逸林酒店充电站，还有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隆兴隆充电站。这个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中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所有。再来了解一下中石化的啊，中石化呢，它主要呢就是以这个油券为主了。那么同样是24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汽车的新车的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加油享受92号汽油每升立减3毛，95号汽油每升立减4毛，98号汽油每升立减5毛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那大家注意到了吗？就是中石油中石化的这个活动呢，它针对的是7月24号以来到12月31号为止，所有的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的这样的车主啊，只要您拿着购车发票到那儿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油品券啊、充电服务券等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的让利了哈。那也提醒大家，不要认为它是捆绑的，说必须得要
领到这个购车补贴才可以，不是啊，只要是您买了车就是他们的这个活动对象了。好，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本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 延边新闻。
3: 依托特色咖啡文化，培育出劳务名牌延吉咖啡师，以系统技能培训、多元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4: 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3: 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敦化、汪清、图门、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21到32摄氏度，图门21到32度，敦化22到31度，安图21到32度，合龙22到32度，龙井22到32度，汪清21到31度，珲春21到31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多年来，延吉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百姓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咖啡赴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2010年后，本地咖啡行业快速扩张，现有咖啡馆超1000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旺盛市场催生大量专业咖啡人才缺口。延边州咖啡文化教
5: 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3: 我州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同时，联动人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已成功孵化近100家特色咖啡馆，约60%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行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6: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3: 我州市相关

0: 行业部门依托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建设，出台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搭建东北首个咖啡人才数据库，泉州80%以上咖啡馆完成标准化认证，不少优秀学员学成留校任教，持续输送新鲜师资力量。延吉市彭贝职业培训学校教师陈家涵：
1: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0: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宿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带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2: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依靠这套培育体系，我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 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5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州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志刚：
4: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2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3: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泉州44台65蒸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8台燃气锅炉已完成低氮燃烧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坚持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将全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块余各地块，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明确立法目的和根据，全面贯彻具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条文顺序基本按照12个必须的逻辑展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新时代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明确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则性论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部署，明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等重要原则，明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要内容。
0: 多年来，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过去5年，延边书法家协会团结引领全州广大书法工作者组织开展丰富活动。5年间，协会先后有2名会员作品入选全国第13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册页展、全国刻字展，1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吉林省书法作品展览，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吉林省首届楷书作品展和吉林省首届草书作品展。接下来，新一届延边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将着力深挖本土文化底蕴，从延边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团结实践中提炼主题、淬炼精品，优化基层服务网络，让墨香浸润校园、社区、军营和乡村，拓展对外交流维度，推动延边书法在互鉴中凸显特色、扩大影响，推动书法事业迈上新台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为群众全额保全32万元存款。当天，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经核查，该群众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手机号被恶意设置呼叫转移，出现无法接通提示空。

0: 号等异常状况，个人资金面临极高被盗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多方联系，最终精准找到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后台远程操控仍在进行。民警立即协助当事人拔除手机 SIM 卡，切断设备网络，彻底阻断远程作案通道，同时对其银行卡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因处置及时，当事人卡内32万元存款分文未损，成功规避财产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警惕陌生来电，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若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通话异常等情况，需立即断开网络，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求助，届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7月26号，2026新华龙杯安图县足球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安图县体育场举行。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砥砺竞技，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联赛收官当天，精彩赛事有序上演，下午2点，本届联赛冠军对决正式开启。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默契配合，尽显专业水准，精彩瞬间不断涌现。最终长兴街道代表队以5-1战胜松江镇代表队，夺得冠军席位。随后进行颁奖仪式，安图县长兴街道代表队队员赵振龙：
2: 能够拿下本次联赛的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这份荣誉离不开每一名队员的奋力拼搏。整场决赛对手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拼到了最后，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未来我们会继续保持热爱，不断提升竞技水平，继续展现安图足球的风采。
1: 观众李敏宇：
3: 这一届足球联赛特别精彩，球员们顽强拼搏的劲头让人热血沸腾，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看得十分过瘾。希望县里多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大家业余生活，带动更多人参与健身运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暑期，一条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从延吉西市场的摊位悄然走红，日销量上百条。奶奶裤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刷屏爆火，相关话题视频浏览量、点赞量一路走高，大批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打卡，晒出穿搭 vlog， 凭借松弛感穿搭圈粉无数。
1: 7月24号，龙井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乡镇集市人流集中的优势，在开山屯镇集市开展社保政策下乡宣讲活动，设置临时咨询服务台，向摊贩和群众发放政策宣传手册，采用汉朝双语开展现场答疑，现场同步开展社保反诈普法宣传，让群众在赶集的同时还能了解政策、学习法律、办理业务。
0: 日前，吉林省健康教育中心举办的科普惠民、健康同行走基层活动走进敦化，来自省级医院的医生开展为期3天的知识讲座，通过理论讲解结合实操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直观掌握应急救助方法，深入浅出地传授科学饮食知识，引导居民通过合理膳食、健康饮食改善身体状况，为在岗职工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美洲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8: 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

0: 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正说着，江青带着李娜从西厢房出来，见到周恩来，江青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说：“主席吃了安眠药，刚睡下。”周恩来说：“我知道，但是有最新情况，必须向主席报告。”可是，周恩来说，主席有交代，不管他睡没睡，都要叫醒他。那我去叫他。江青说完进屋去了。周恩来蹲下揽住李娜，疼爱地刮一下她的鼻子。大娃娃，这是要去哪里呀？李娜说，妈妈怕我吵着小爸爸，要带我出去找任远远玩。周恩来笑着说，大娃娃可真懂事。正说着，江青从屋里出来说，主席醒了，让周副主席进去。周恩来起身进屋，只见毛泽东坐在床上，神情很是疲惫，正拿手揉着眼睛。周恩来有些愧疚地说，主席又让你睡不成了。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要紧，给我一条毛巾清醒一下。周恩来将一条湿毛巾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擦了擦脸说，怎么样啊？周恩来说，锦州解放了。毛泽东精神一振，高兴地说，哦，这么快啊。周恩来说，从发起总攻到攻克锦州只用了31个小时。毛泽东撩开被子，穿着睡衣下床，连声喊了3个好，接着又说，我要给他们发电报，部队精神好，战术好，指挥得当，应该传令嘉奖。周恩来说，主席你不要起来，我来起草电报就是了。毛泽东笑着说，听到好消息，困意顿消啊，让林彪他们休整15天，下一步先打锦溪，再打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任务。周恩来说，对，这两个地方都是老蒋的嫡系，不像锦州都是杂牌军，卫立煌不敢坐视不救。毛泽东说，那我们就有了打援的机会。周恩来说，和60军的谈判也要抓紧，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嘛。毛泽东说，恩来呀，我看你可以给政

杜国写一封信，他可是你的学生哟，应该利用你们黄埔的旧交情拉他一把，让他认清形势，不要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嘛。周恩来说，好，我马上给郑洞国写信，促其起义。锦州解放的消息让毛泽东又来了精神，他不顾身体的疲累，赶到作战室部署下一步的战局。一上午很快便过去了，中午的时候，陈开瑶喊他与周恩来到小伙房吃饭，毛泽东这才来了困意，说不吃了，先睡觉。朱德这会儿走了进来，笑着说，我说你的习惯真要改改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嘛。毛泽东说，没得办法，做梦都是前线的事情。朱德说，前方来电说范汉杰发出感叹，他说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想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毛泽东接着说，现在这条扁担中间断了，两头都担不起来喽。周恩来说，是呀，曾泽生起义，长春和平解放，要给林彪发电，停止五纵、六纵、十二纵去长春，以两个纵队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一个纵队在营口助攻守备，堵塞沈阳之敌向营口的退路。朱德说，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应该立即动员大批得力干部接管长春，并且准备接管沈阳、抚顺和本溪等城市，还有要赶快修通中长路，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向北宁路推进。几个人正说着，叶子龙进来报告说，东野急电，蒋介石督令廖耀湘兵团坚持西进，看样子是妄图夺回锦州，东野准备用攻打锦州的主力转而围歼廖兵团。众人一愣，随即都笑了。毛泽东说，我们以为老蒋会知难而退，从营口逃走，看来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愚蠢。朱德说，老蒋不识时务，想拿回锦州，我们跟他也就不要客气了，就地全歼嘛。周恩来说，我们一直期待的全歼时机终于出现了。毛泽东说，本来攻打锦州只是一场局部战役，我们的目的是关起门来慢慢打狗，现在老蒋把整个东北送到我们面前了，这很可能一举完成整个东北的解放。朱德说，毕其功于一役，好机会呀。毛泽东说，我看给林彪他们的电报可以这么写。叶子龙连忙掏出纸笔准备记录。毛泽东继续说，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湖、沈阳两路向你们巡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前线紧张的战事也让西柏坡骤然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是忙忙碌碌的，就连一向清闲的小伙房也跟着忙碌起来。这天黄昏前，二丫正在小伙房的厨房摘菜，陈开瑶快步走进来，二丫，晚饭做面条，再多加几个菜，主席要给夏娘娘过生日。二丫一怔，不解地说，夏娘娘？谁是夏娘娘？陈开瑶嗔怪地说，来这么长时间了，你咋连夏娘娘是谁都不知道？二丫瞪了陈开瑶一眼说，人家本来就不知道嘛，我就是个做饭的，谁会跟我说？陈开瑶说，怪我，怪我没告诉你。夏娘娘可了不得，她的女儿夏之许是咱们成功部的秘书长，她的女婿就是咱们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

赵世炎。夏娘娘在上海的时候一直担任秘密交通员，还坐了三次大牢。二丫说，那就是老革命了是吧？可不，她本来姓黄，跟了男人的姓，所以又姓了夏。那我咋没见过夏娘娘？她不在咱这大院住？她在李家庄住，一会儿就过来。那夏娘娘今年多大了？80，整80了。在延安的时候，夏娘娘过70大寿，毛主席他们都亲自去了呢。以后每年到了夏娘娘的生日，毛主席都要给夏娘娘过寿，这都成了规矩。说实话，毛主席自己50岁的时候都没过过生日。二丫站起来拍着手上的土说，那是得好好准备准备。接下这个任务，二丫开始忙活起来。他先是去李大脚家买了几斤鸡蛋，又到山上采摘了一些野菜，在厨房忙活了大约一个时辰，一顿丰盛的晚宴终于准备下来了。忙完晚饭，二丫也没歇上一会儿，又过来帮着陈开瑶收拾餐厅。这时小伙房的餐厅内已布置得十分喜庆，四周的墙壁上都挂满了各种内容、各式样子的红色寿联和水墨画，其中一幅上写着祝娘娘高寿80，落款正是毛泽东。二丫帮着陈开瑶擦拭好桌子后，又在上面摆好瓜子、大枣、核桃等物。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搀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来，两人赶忙迎了过去。夏娘娘来了，您老快上座上座。夏娘娘打量了陈开瑶几眼说，这后生是陈连长吧？搀着夏娘娘的中年妇女正是她的女儿夏之许，她微笑着说，可不娘，是陈开瑶陈连长。陈开瑶说，夏娘娘，您老眼神可真好啊，我都2年没见到您了。夏娘娘说，我眼不花，认得认得。哎，这闺女是你媳妇儿？二丫脸红了，不知该说什么。陈开瑶急忙解释说，不是，也算是，我们定亲了。夏娘娘打量着二丫说，这闺女长得好俊呐。二丫忙说，夏奶奶您快坐坐呀。夏娘娘在桌前坐下来，二丫端过一杯茶水递给她，夏奶奶您喝水。夏娘娘接过水，走到毛泽东题字的寿联前观看起来，说道，主席的字是越来越大气了呀。夏之许说，那是，主席心怀天下，那字当然大气。扭头又对陈开瑶说，哎，小陈，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呀，啥时候办事啊？陈开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定，到时候夏大姐你可要来喝喜酒呀。夏之许说，那当然，你不叫我都不行。哎，谁给你们介绍的？陈开瑶说，朱老总。夏之许笑着说，你看看，朱老总就是关心你们这些身边的人，你要是在前线哪能遇着这么好的闺女。陈开瑶说，我倒是想上前线，可朱老总他不让。夏之许说，你这小子就是爱舞弄刀枪，在延安的时候一到比武就嫌你能耐了。陈开瑶笑着说，可再能耐也没捞着几次仗打。夏之喜说，你这想法不对呀，保卫党中央不比上前线重要。陈开瑶说，是我知道，可我老是拗不过这股劲儿来。正说着，毛泽东撩开门帘儿进来，后边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跟着走进来。毛泽东上前抱拳向夏娘娘拱了拱手说，夏娘娘您老近来身体可好。夏娘娘打量着毛泽东。

说：“哎呀，主席，你瘦了，恩来，你们都来了，我身体好着呢，快坐，快坐。”几个人依次都坐下了。毛泽东说：“娘娘她看来精神很好，小夏，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老母亲，辛苦了呀。”夏之喜说：“我不辛苦，我娘她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家里的活都是她干。”周恩来奇怪地说：“不是有个警卫员照顾夏娘娘吗？”朱德笑着说：“夏娘娘把我们的警卫员解雇喽。”刘少奇说：“哎，小夏，我看还是给夏娘娘安排一个人专门照顾她，毕竟已经80岁了。”夏之许说：“不用，我娘她闲不住，动一动也好，对身体好。”毛泽东说：“娘娘，你可要注意身体呀，等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还来给您过寿。”夏娘娘高兴地说：“好啊，不等到那一天，我是不会闭眼的。”朱德说：“看您这身子骨，活到100岁那是没问题。”夏娘娘说：“好，那我就听朱老总的话，活到100岁，你们可都要超过我才行呀。”众人都笑起来。李娜、任远远走进来，跪倒在夏娘娘身前磕头。李娜大声喊着：“祝夏婆婆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任远远接着也大声说：“祝夏婆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夏娘娘高兴地将他们搂进怀里，笑着说：“好好，快起来起来，来吃糖，吃块糖。”众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后，宴席开始了。毛泽东等人站起来为夏娘娘敬酒。周恩来首先说：“我们党刚诞生的时候势单力薄，当初能有这样一位同情我们的老人，不怕危险，自愿与我们同住机关，那是非常宝贵的。她是革命的母亲，大家的娘娘，让我们为夏娘娘80大寿干杯。”朱德说：“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来，娘娘，我朱德再敬您一杯。”说着，朱德端起酒杯，与夏娘娘的酒杯轻轻一碰，然后又一饮而尽。夏娘娘关切地说：“朱老总，你要少喝酒呀，喝酒伤肝。”朱德笑着说：“平时客卿管得严，不过今天这酒那是要喝的，看到您健健康康，我们高兴啊。”刘少奇也与夏娘娘碰杯，说：“娘娘，我也敬您一杯，祝您老身体健康。”夏娘娘说：“好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哎，你那个新媳妇呢？”刘少奇说：“哦，她去军政大学上课去了，过几天我带她专门去看您。”夏娘娘摆手说：“不用不用，你们都忙，不用去看我。”夏之许说：“我娘她是赶上好时候了。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刘副主席，我代表我娘敬你们一杯。”说着，夏之许起身与毛泽东等人一一碰杯。这两天北平地下党送来的消息让聂荣臻又是吃惊又是担心。消息的内容就是傅作义部队正准备偷袭西柏坡。虽然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傅作义部队的实力仍然不容小视，而且北平距离西柏坡也就是600-700里的路程，倘若傅作义拼死一搏，必将会给中央机关造成重大的损失。聂荣臻当下给毛泽东去电告知。看到电文后，毛泽东却没有紧张，反而笑着对周恩来说：“看来我们是打狗打得狠了，老蒋这是狗急跳墙，要反咬一

0: 口呀。周恩来说，阻击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第一，华北七纵主力两个旅赶到保定以南，坚决阻击；七纵另一个旅则部署于新乐、正定，沿沙河构筑阻击阵地。第二，命令华北第二兵团由平章路日夜兼程南下，其先头部队应从10月26日起以5天行程赶到望都，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兵团主力或直插平汉路进行破袭，或赶往保定。第三，电令林彪以锦西的东北第11纵迅速进入冀东的玉田、蓟县，威胁北平。毛泽东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好，这个傅作义要将我一军，咱们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正说着，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三人走进来，毛泽东笑着对任弼时说，大胡子，你这次来不会是又要跟我吵架吧？任弼时说，你说对了，我就是来跟你吵架的，你不会又不想转移吧？毛泽东说，这次我还是那个态度，你们谁想走谁就走，我是不走的。任弼时说，没想到你老毛一年以后还是这么强硬，好，这次我陪着你，我们都不走。周恩来说，这次虽然不同于上次胡宗南进攻延安，但是为了安全考虑，中央机关应该撤一下，我们也要做好临时撤离的准备。朱德说，最多就是往山里退个30-50里，主席你就不要坚持了，毕竟我们这里的战士还不到1000人。毛泽东说，看看再说嘛，我觉得还是不要紧，别看北京到石家庄只不过600多里，可这里是英雄王二小的故乡，还有我们打过地道战的广大民兵，我看他傅作义在这里是寸步难行。刘少奇说，撤与不撤要相机行事，但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尽管大家的意见有些分歧，但基本的态度是统一的，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相机行事。五常委讨论过傅作义偷袭之事后，周恩来向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部署任务，东兴，你带领一个步兵连、一个骑兵排、一架电台和一部电话机到行堂一带担任警戒，如果遇到敌人的进攻，就要坚决拖住敌人，为掩护中央机关转移赢取时间。汪东兴坚定地说，是，保证完成任务。汪东兴领命出去后，陈开尧走了进来，周恩来问道，小陈，转移的事宜都通知了吗？陈开尧回答说，都通知到了。周恩来说，你带领两个连去郭苏镇占领制高点。陈开尧说，是。周副主席，那中央机关这边可就没什么战斗力了呀。周恩来说，这里有没有战斗力不要紧，关键是不能让战斗在党中央的所在地打响，你明白吗？陈开尧大声回答，明白，说完快步出去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南，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过年时姥姥的剪纸，胡同里放飞的沙燕风筝，一起北京总有诉不完的情谊。董建春、李丁用相声《北京北京》了解一下，带观众领略北京的地道方言，感受北京方言的趣味与魅力。
1: 得了，金德，
2: 胡说八道，
1: 扯了一根。你上台呢，想先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了解北京吗？
2: 我很了解北京啊。
1: 哎，当然这么多好朋友啊，问你点有关北京的问题，你能回答上来吗？
2: 没问题啊。
1: 那么请问啊，北京最新建成的机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 北京最大的机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2: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1: 那这么问啊，北京什么机场最好玩？
2: 你离开机场不会问了是吧？
1: 那北京啊，什么地方最好玩？
2: 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这还用问吗？
1: 哪儿？
2: 满堂喝彩录制现场最好玩啊！
1: 不错，这个问题可以啊。那我接着问了，
2: 你哪儿那么些问题啊？
1: 哎，这你不明白，我得给你解释一下。最近我在北京啊，老能遇见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呢就老问我有关北京的问题。
2: 是啊，
1: 我总是答不上来，我怕丢人现眼。你知道多，问你来了。
2: 我知道的肯定多。
1: 现在咱们设了一个场景啊。
2: 什么场景？
1: 你现在呢，在这个北京大街上，你这遛弯呢。然后呢，有这个外地朋友啊，遇到问题了，看你能不能给人解决。
2: 我肯定能解决。
1: 咱们表演一下。来呀，我有问题。
2: 这我看出你有问题来了，你现在精神不太正常啊你。
1: 这小姑娘外地来学跳舞的。
2: 你好好的，好好的，你别这样的飘过来，这不行啊。好好好好的，
1: 端庄一点的，
2: 端庄一点啊。
1: 那个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啊。你好你好。
1: 嗯，我们家呢来自倍儿漂亮的武夷山。
2: 你们家来自五道口吧？你说这话都不如武夷山那边，还我们家还倍儿漂亮。
1: 哎呀，
2: 你这北京话比我都地道了都。
1: 这个我们家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比较特殊。
2: 怎么特殊呢？
1: 我们现在这个户口所在地呢是在武夷山。但我的爸爸呢是黑龙江人。
2: 哟，
1: 我的妈妈呢是云南人。
2: 嚯，
1: 我的爷爷呢是福建人。我的奶奶呢是陕西人。
2: 哎呦，
1: 我的姥爷呢是海南人。我的姥姥呢是老北京。
2: 你姥姥太厉害了。
1: 为什么呢？
2: 六个地方方言都没干过你姥姥。你姥姥多厉害呀。
1: 哎呦，我的妈爷子，您可真成啊。
2: 我没你姥姥成。我
1: 问点别的问题能回答出来吗？爷们儿
2: 都能回答。
1: 北京话管最好叫什么？
2: 最好我还真知道，
1: 叫
2: 拔尖儿。
1: 不准确
2: 啊，
1: 叫盖了帽了。
2: 你知道你还问我？你这发音很标准呀。
1: 我就会这一个，别的我都没听说过。
2: 我教你别的。
1: 你教教我。
2: 我教你。
1: 太好了。
2: 我教你别的啊。比如说我们北京话管时髦
1: 叫范儿，
2: 管最后叫
1: 末了，
2: 管特别叫
1: 得了金德，
2: 管胡说八道叫
1: 扯了一根。
2: 不是，
1: 别急。
2: 你外地朋友，你就气我，我因为我们土生土的老北京，你有意思吗你？你这是外地朋友吗？你知道的比我多不行啊！
1: 不能知道多，
2: 你也得知道少一点。你最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种外地人。
1: 哦，这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我来帮你。
1: 那也可以啊。
2: 哎，对对对
1: 啊！来啊！
2: 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呦呀，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的啦。哎，
2: 太好了，就喜欢这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您好您好，外地朋友。
1: 你好
2: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啊。
2: 那你还找我干嘛呀？你不知道有问题不行啊。
1: 不知道吗？
2: 你得知道有问题。你有问题但不
1: 知
2: 道怎么解决。
1: 我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2: 什么问题？
1: 我是这个南方一个日报的这个记者。
2: 记者朋友。
1: 来到这个北京啊，就想要采访这么几类人。但这几类人都特别的难找，实在是找不到的啦。
2: 我能帮你找着。
1: 你都帮我找到。
2: 我都能给你找着。
1: 太好的了。
2: 你说。
1: 首先啊，我要找这个北京最温暖的人。
2: 那什么北京的医护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啊。
1: 还要找北京最

0: 那是人民子弟兵跟人民警察，
1: 还要走北京最辛劳的人，
0: 那是工人师傅和上班族，
1: 还要走北京最美丽的人，
0: 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1: 最后 我还要找北京最厉害的人。
0: 最厉害的人我哪知道是什么呀？
1: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连我都知道的啦。
0: 那北京什么人最厉害呀？
1: 我姥姥最厉害。
0: 他又回来了。
2: 京韵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形成于京津两地，作品多雅俗共赏，写意传神。此次理想带来京韵大鼓《碧天无败》，随着歌声流转，

0: 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王正、郭天义携手演绎相声《卖布头》，幽默展示老北京传统吆喝的韵味。
1: 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得有特点，他就很有特点啊，不光得长得有特点
2: 啊，
1: 还得有四门基本功。
2: 哎，
1: 说学逗唱，您看咱们这个说说个绕口令，
2: 对，
1: 唱太平歌词。要我说最难的
2: 是
1: 学
2: 啊，仿学那是包罗万象。
1: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这给朋友们学一回，
2: 您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1: 学学过去的叫卖声。
2: 叫卖
1: 您懂吗？
2: 我懂叫卖
1: 啊，
2: 就是瞎嚷嚷。到马路，哎呀呀呀！你瞧李丁乐的，他以前就干这个了。
1: 他走哪儿？哎，他这风格倒像，
2: 不就这样吗？
1: 您说这瞎嚷嚷不对
2: 啊？
1: 这个是一个学问，
2: 学问，
1: 这是一个学问，
2: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吆喝，
2: 吆喝，
1: 又叫报君知。
2: 哦，这改民俗了。
1: 哎，在过去全凭肉嗓子吆喝，
2: 这倒是。
1: 您要说这过去吆喝呀，
2: 啊，
1: 最讲究的
2: 是
1: 卖布头的。
2: 嘿，
1: 简单的学一下这个卖布头的，
2: 模仿模仿。
1: 掌柜的啊，
2: 啊，
1: 拿出一块布来，
2: 拿出一块
1: 黑布
2: 啊，黑色的布。
1: 这样咱们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黑布，
2: 来一回黑布，
1: 这味道就变了啊。
2: 您可给他
1: 吆喝出来就不是这味儿。
2: 快快学，快学。
1: 但是
2: 啊，
1: 我们需要郭天义老师的帮忙，
2: 需要我帮忙。
1: 您就说这么几句话
2: 啊，您就
1: 别让了，别让了，宝贝儿，赔了吧。行吗？
2: 完事儿了，
1: 能来吗？
2: 咱这专业的演员呢，
1: 啊，
2: 就这么几句台词还记不住吗？你来吧，吆喝吧，来。
1: 不不不不，但是咱们试演一下啊，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看着呢，一会儿您忘了我就尴尬了。
2: 啊，对，您
1: 来一回我，
2: 是哈，
1: 您来一回我们，
2: 别让电视机前的朋友笑了。
1: 对对对对，嗯，
2: 很简单。
1: 哎，来一回，
2: 宝贝儿，
1: 哎，
2: 别让了，
1: 嗯，
2: 赔了吧，是吧？很简单，
1: 那是。两天没吃饭了是怎么着？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您这有点劲儿，
2: 是的，倒霉模样。
1: 对，您这有点劲儿
2: 啊，有点劲。
1: 对 对, 对。
2: 您说这个调门啊，音量大一点，
1: 高一点。
2: 啊、行了，宝贝儿，
1: 哎，
2: 别让了，赔了吧。音量咱上来了，
1: 不错，不错啊，不错。但是啊，差一点
2: 啊，还差一点。
1: 您想啊，我跟朋友介绍的很清楚，咱们这是一布巷子，一大胡同，您这音量谁听得见呢？
2: 对，
1: 对不对？
2: 在室外胡同上吆喝吗？
1: 声音大一点，嗯，走，
2: 宝贝儿，别让了，赔了吧。怎么样？好
1: 好，
2: 谢谢
1: 大伙儿是真热情，
2: 哎，
1: 他这个水平也确实不错，
2: 那是，
1: 但是差一点，差一点。
2: 看，
1: 因为远处也有很多朋友。哎，你这声音一大，他过来了。哎，
2: 您就相当于导演跟我说戏。
1: 哎，对对对对对。哎，再来一次啊。
2: OK OK，
1: 使劲啊。嚯，这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您看，
2: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干嘛呢？
2: 这不酝酿情绪的吗？
1: 谁这么酝酿情绪啊？
2: 走，往上啊，使劲，
1: 宝贝儿。啊，
2: 飞了吧！
1: 嚯。
2: 啊、别让了，我的妈呀！
1: 不是你哭什么呀？
2: 你太难为人了。
1: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别哭了，我保证啊，这节目就重复播你这镜头啊，我保证让你火了啊，好不好？您别哭了啊，您记住这几句就行了啊，
2: 错不了了，
1: 好不好
2: 啊？
1: 咱也别难为他了，主要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卖布头的黑布啊，您注意听。
2: 哎，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
1: 您等会儿，您
2: 我这有一身子，
1: 您等会儿吧。
2: 刚设计，
1: 您等会儿，您这干嘛呢？
2: 啊，
1: 您这干嘛？
2: 您不让我来这几句吗？
1: 来这几句，我这布还没吆喝呢。您就别让了，宝贝儿，赔了吧。您这托儿也得太假了吧？
2: 有点冒犯了，
1: 就是您等我让价的时候，您再说这几句。
2: 哦，我您这什么一让价，我来这几句，
1: 对了，
2: 错不了了，
1: 再来一回啊，
2: 别着急
1: 了，哎。吆喝着买矮了吧，
2: 哎，
1: 你不要那一装啊，
2: 嗯，
1: 是有来咱们一装啊，这不装了装了，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

0: 三二大呀，哎，那是个什么色儿
1: 啊？
0: 那种是个白呀，
1: 白。
0: 哎，这是个什么色儿？
1: 这个，
0: 这种是个青啊。那青的就是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呀？他气死了孟张飞呀，
1: 也
0: 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又为黑警逮不差呀。
1: 不错，
0: 不提这种黑呀，怎么单提这种火？不知道各位知道的不知道了吧？
1: 哎，
0: 那您要不知道，
1: 啊、
0: 您够奔电车刀啊，您就买张票，这不丁儿当儿来到了。
1: 对，
0: 你来了前门外，你进了大石栏，那来了袁增祥，那到了瑞林祥，那个瑞增祥啊，瑞生祥啊，广生祥啊，颐和祥，来到了瑞福祥是前祥一二的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
1: 嗯、
0: 你点着名儿要，春的得过清，这不得过然而哪不得过人民制造这种布儿的呀？
1: 是了，
0: 要买这种布啊，
1: 嗯、
0: 那就得四毛二，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了好。这么紫密，这么柔顺，这么细粉，这么结实，这么好儿的，
1: 是喽。
0: 那要买多少钱，您就站稳了脚步。哎，我淘淘尺寸就听了价了吧？
1: 哎，
0: 那一淘是淘点我，两淘一丈，三淘一丈五，大是两脚的三，那一丈四了吧？
1: 一丈四，
0: 那不按四毛二，就按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十加上四尺是七毛二啊、
1: 哎。
0: 那二分不算零，一块八那么加七毛，您就给那现钱是两块五儿的。啊，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的、
1: 啊，
0: 你给我扒着他，你给我裹上他，两块半钱准备好了，你了这里这儿的。要买还不卖呀？
1: 怎么呢？
0: 那么回的事儿是徒弟织的，那没打手工钱，额外升职，升职额外，马上加鞭还要让他。我把他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他多给了一个子儿的一个棒子也不要啊啊！这不两块五，
1: 两块五，
0: 我让去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三。
1: 哎，
0: 这不两块三。我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两块二
1: 保本。
0: 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两块钱。
1: 两块，
0: 这不两块钱，我让去两毛，
1: 一块八
0: 别让了，一块七
1: 保本，
0: 一块六
1: 咱赔了，
0: 一块五。
1: 哎呦，
0: 那您要不要？您就给那现钱是一块四啊
1: 啊！
0: 这不一块四，我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那您要还不要？
1: 啊、
0: 我喊了喊了吧，我喊了喊了吧。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块布
0: 白拿去了。
1: 哎呀，
2: 不是王屯、随风是一对默契搭档，
3: 不是太好，
2: 他们擅长连说带唱的表演方式。此次二人合作带来相声《谁也唱不过》，现场上演超级模仿秀，比拼颤音演唱，一场群星音乐会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4: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唇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到底是
5: 哎，先停啊啊！我可能忘词儿了，好长时间没唱，但是这个词儿不重要。这个味道很重要，
6: 对对 对, 对，
5: 唱歌的感觉很重要，
6: 哎，
5: 你知道吗？
6: 通哥，
5: 哎，
6: 我觉得你这不是沙哑派，
5: 那我这是
6: 这是杀猪派，
5: 啥？曹随芳过分了啊，过分了，
6: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张宇唱歌也有方法，你知道吗？
5: 我这不刚才用的方法了吗？
6: 对，张宇唱歌他最有特点的是拆音儿，捏嘴唱法，拆音就出来了。
5: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6: 你真的？
5: 那你来，跟他放放音，让他唱，我看你捏着嘴怎么唱。

0: 而且别忘了，别忘了。
1: 你不是不会吗？你这怎么回事？你
2: 脚里头吗？那刚才朋友们都鼓掌了吗？
1: 哪有人鼓掌？你看谁理你了？你看鼓掌。
2: 你好好看看，除了没鼓掌的都鼓掌了。
1: 废话，
2: 刚才我还听见叫号了。
1: 哪有叫号的？
2: 后是后，就是不太气。来，一二三，走。
1: 我让你调理观众来了是吧？
2: 这个你接着教。
1: 我教什么呀？我教啊！我告诉你，你别得意啊！我看来不把那个压箱底儿的那个真功夫我亮出来，我今天是治不住你。

0: 我上面唱一个我拿手的。哎，我们小时候听那个四大天王刘德华，我们都听那个
1: 刘德华。
0: 哎，有档次，知道吧？
1: 对对，
0: 你知道刘德华唱歌什么特点，懂不懂？
1: 啥特点？
0: 刘德华唱歌的时候撅嘴，
1: 哎，他撅嘴，
0: 嘴撅嘴派，他一撅嘴，声音出来就跟刘德华差不多。你听着啊，来，咱们来个刘德华的歌。

0: 就唱到这儿吧。
1: 一句啊，
0: 可以了啊，有两句，你能把这两句学会，我觉得你就进步了，知道吧？啊，
2: 我觉得你这不是刘德华，
0: 我这是谁？
2: 这是骂的话。我我就是这个刘德华唱歌颤音也非常有特点。
0: 刘德华也有颤音
2: 啊？
0: 我怎么没听？
2: 拉脖子唱法，一拉脖子，他颤音就出来了，
0: 是吗？
2: 谁在乎？
0: 不对
2: 啊！
0: 别偷工减料。
2: 咋了？
0: 我刚才唱的是粤语，你也得唱粤语。来，音响师给他放粤语，让你跟我嘚瑟。来，
2: 龙

0: 的结尾叫
1: 我叫什么呀？我不行。
2: 五音大鼓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曲种，主要流传于北京密云，由四人伴奏，一人演唱，曲调独特，内容丰富。曲艺人们上演五音大鼓花样的唱响，奏响。

0: 汤饮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3: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0: 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0: 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 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0: 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2: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3: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4: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7月27号，在

0: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5: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

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

0: 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伴着熟悉的好听的音乐，又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5: 我是安心。
4: 是的，安心老师呢也重新回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回归了啊。那么前两天安心老师也是因为身体不适呢，所以说呢没能陪伴在大家身边，那么今天呢也是稍微好了一些，就马上的回到了直播间，给大家呢陪伴大家共同来度过咱们的这样一个小时的幸福夜话的时间。那幸福夜话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给您提供这个幸福和陪伴的节目，我们的定位呢就是给您提供一些健康的一些指南呐、还有像咱们的一些选购健康产品防踩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窍门，还有呢就是陪伴您度过。比如说呢，最近啊这两天我们遇到什么一些事情想要和朋友分享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没找到机会，那么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也为所有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叔叔阿姨和听众朋友提供一份健康的福利。那么今天啊，安心老师也是来到了直播间哈、也想和安心老师聊一聊，那么咱们这个线下店啊最近呢还有什么样的福利给大家呢？
5: 好的，那么我们最近呢也给叔叔阿姨们这个一如既往的带来了两款非常适合老年人的福利。第一个呢就是熊胆明目液。考虑到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长辈还没有领取到我们的熊胆明目液，那么有相关眼睛问题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以及由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问题，那么呢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都非常的适合。那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老年人呢其实这个骨病也是非常的常见经常呢有这个腰疼啊、腿疼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滑膜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骨病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继续给各位长辈发放当中。那但是呢在此也这个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啊，咱们呢这个是每人限领一次这个名额。因为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更多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限领一次。那还没有领取到我们相关福利的长辈们可以呢在近期到咱们门店来进行领取。
4: 是的哈，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提醒到大家了，咱们如果说以前领过福利的叔叔阿姨呢就没有不能再领取了，也是让更多的咱们的

0: 听众能够体验到这样好的产品，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到线下店去走一走逛一逛，因为在线下店呢除了这个咱们的福利品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产品可以供大家选择，包括一些健康食品呐、保健品呐等等等等，而且都是价格非常的透明很实在的，所以呢咱们也可以没事呢到我们线下店逛一逛走一走。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也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想和我们聊聊天，哪怕是打个招呼啊，或者是发送一下自己对亲朋好友的祝福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同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也能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那么在这也提醒啊，不是说咱们只有打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比如说呢您就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说您从来没有到我们线下店领取过健康福利的朋友，那么您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啊，凭您是我们的听众啊这个身份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一份健康福利了。那么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一楼北侧的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安心老师啊，咱们其实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天气哈，明天开始就是高温天气到来了，30多度啊，持续啊，32、33、34，就跟走台阶似的，越来越热啊。
1: 嗯，
0: 那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哈，那么肯定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也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么热的天儿，我得吃点什么能够对我身体有好处啊，能起到保健呐、消火呀这个功效。那么也想和安心老师聊一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特别是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现在有什么能够提供给大家针对于夏天的好产品。
1: 嗯，好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其实过了一个非常清凉的夏天、
0: 是的。
1: 这些天呢一直是这个连雨天。
0: 嗯，
1: 然后呢气温也不高。
0: 嗯，
1: 非常的凉爽。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呢就开始回升了。
0: 是的。
1: 啊，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度真正的到来了。
0: 炎热。
1: 对，炎热的夏天就
0: 是
1: 这个温度就到来了。那么在炎热的这个夏天呢，很多的长辈呢会感觉到这个心烦意乱，也有这个呢食欲减退，哎，太热了，热的都不想吃饭，那么呢咱们这个时候呢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一个是呢我们要注意防暑，可以在家里面呢煮一点这个绿豆汤喝，其实绿豆汤呢也是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买一些优质的这个绿小豆，哎，给它这个就是用这个高压锅也好呢，或者是平时我们这个电饭锅像煮粥一样这么来煮都可以。那么煮个半个小时左右，这个豆子软烂了，那如果不怕糖的呢，我们可以调调口感，适当的加少许的白砂糖，或者是呢少许的这个冰糖来调节一下这个口味啊。那么如果要是怕升糖的长辈，那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加，哎，喝一些这个就是这个绿豆汤，哎，对我们这个解暑也非常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个菊花茶。
0: 对，
1: 哎，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喝这个菊花茶呢也有这样清火的一个效果。那像前段时间呢我们又组织了我们严广优选我们这个老幸福了栏目组的一个线下的我们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见面会。那叔叔阿姨们来到咱们这个门店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泡了这个菊花茶。那个这个菊花茶呢是来自于咱们安徽黄山的这个菊花。那么菊花呢其实平时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使用方法啊，就是我们呢放上这个2-3朵3-4朵，直接用开水就是用沸水来冲泡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呢我们想就是这个改善一下这个口感呢，还可以适当的添加几粒枸杞或者是红枣，或者是搭配几朵金银花都是可以的。那么呢单独呢用这个菊花的也是可以啊。那菊花呢其实特别适合夏天， 第一个呢，它是可以清热降火，去除内热。那尤其是呢，我们感觉天热了，这个体内特别的这个燥热，哎，这个又心烦，口也干，口也苦。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食欲减退，那么我们都可以呢喝上一些这个菊花茶来退一退火。那么菊花茶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其实对我们的眼睛也非常好。这个菊花呢，在中医里面讲，它是入肝经的，能泄肝火。那对我们经常用眼的经常看手机呀、熬夜呀，有这个眼干眼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可以来冲泡菊花茶。哎，那如果我们搭配上几粒这个枸杞子，那么效果会更好。那么菊花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去利水祛湿，辅助代谢。哎，这个轻微的利水消肿的，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轻微的这个浮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啊使用这个菊花来帮我们消消肿，帮我们排出这个体内多余的燥热，还有改善我们这个浮肿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也建议一下，我们如果有一些这个长辈脾胃特别的虚寒，经常拉肚子呀，然后呢吃一点凉的胃就疼啊，那这个时候呢喝菊花茶，我们就可以搭配这个生姜和红枣来中和一下的这个寒气啊，这个使我们的这个就是本身这个菊花呢，它是偏寒性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来综合一下。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如果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在针对这样的一个马上到来的暑热啊，我们该怎么去降降暑，刚才安心老师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像煮一些绿豆汤啊，还有喝一些菊花茶呀。那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像刚才您介绍的绿豆还有菊花，咱们线下店是有售的吗？
1: 绿豆是没有，这个绿豆呢，我们就到市场上啊，去找这个合适的这个绿小豆，品质比较好一些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菊花呢，咱们这个店里面是有售的。
0: 嗯
1: 嗯。
0: 好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想要去了解的话，也可以到咱们线下店啊看看，买一点咱们的菊花茶啊，泡一下啊，来品尝一下。而且呢，就像刚才介绍的一样啊，咱们线下店的所有的产品，不论是食品也好啊，保健品也好，茶饮也好呢，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大的品牌，大的正规厂家的这样的产品，而且都是可以查到的。所以呢，咱们如果真的想买一些茶饮的话，建议也到正规的店去买正规的产品。那么安心老师，我还想了解一下啊，那咱们之前呢也介绍过咱们的这个店里的金牌产品熊胆粉这个呢，我听说咱们之前也介绍过，它有这个降脂啊，还有降这个降糖的功效。那么像这样的夏天，是不是也容易突发这样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啊，高血脂啊，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是不是吃熊胆粉也会有一些好处呢？
1: 是的，就是因为夏天呢它特别热，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天气热了以后呢，这个血压也会随之升高。
0: 是的
1: 啊，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呐、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恶心呐、这些情况。
0: 对，
1: 那么也有这个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有一些中暑的这个倾向。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服用熊胆粉，来预防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0: 对，那么咱们也介绍一下吧，这个熊胆粉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咱们的血压有什么好处，有哪些依据啊，或者是咱们有哪些这个材料记录过，那也请安心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熊胆粉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听众啊，就是通过往期的节目呢，对这个熊胆粉都有一定的了解。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也就用上了咱们这个严广优选的熊胆粉。那包括今天呢，也有这个长辈到咱们门店呢进行了选购，也是想呢给咱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进行一个改善。那首先说呢，咱们这些叔叔阿姨有这个健康意识呢，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年龄了，就是这个健康呢应该放在这个第一位，而且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要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因为说实话，有可能儿女呢他也不能完全感受到你的病痛，还有一些呢儿女不在自己的身边，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自己突发了一些这个疾病，那自己遭罪不说，也给儿女带这个生活，哎，这个带来个这个不便，是吧？那都还有自己有自己的小家，
0: 对，
1: 也得上班，也得照顾孩子。一旦家里出现一个病人，哎呀，其实这个家整个的这个节奏就乱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长辈啊，这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自己没有形成这个危重疾病的情况下，
0: 对，提前的预防了。
1: 对，哎，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我就说，我说你们能来到咱们店的都是好人。哎，有的阿姨就笑了，她说怎么能说我是一个好人呢？我说你能走能动，能自己到我们店里，你就是一个好人。
0: 是的，其实呢，咱们年纪越长越知道哈，能够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就睡，这个其实越来越不容易了。所以呢，咱们为了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自然舒服的状态，哎，咱们一定要提前把自己的身体关注好哈。
1: 对，是的。那么熊胆粉呢，它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呢，它其实在文字上也有很多记载啊。那么其实在2000多年前有一些这个古书上面它就有一些记载。那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其实这个熊胆粉在临床上的应用也非常多。
0: 是的，
1: 你看比如说呢，我这边有一篇这个报告，它是广东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哎，罗建文和郭行端这两位医生在《血栓与止血》杂志上发表的内容啊。那么这个上面呢，就写了这个熊胆胶囊呢，这个一个使用方法。那么这个里面我给大家念一念它这个原稿啊，临床资料上是这样写的。临床资料按1980年 WHO 诊断标准确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共58例，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呢37例采用熊胆胶囊为治疗组，男15例，女22例，年龄呢45到67岁，平均呢年龄是59.7岁，合并高血压8例，糖尿病、肾病3例，慢支4例，冠心病3例，脑血栓形成2例，视网膜病变2例，另21例单用美比达治疗对比造组，男7例，女14例，年龄47到46岁，平均57.2岁，合并高血压4例，糖尿病、肾病1例，慢支3例，冠心病2例。这个呢是临床上就是这些人来参与了咱们这个就是临床的一个观察。那到后面呢结论呢给大家讲一讲，中间的这个我就治疗的这个过程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啊。结果呢他这里面写了提示，熊胆胶囊有明显降低血液粘滞性及红细胞聚集的作用。这个第一个是血，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血粘的啊。第二个是血脂。熊胆胶囊治疗组治疗后，这个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我就不给你们读了。而对照组血脂无明显变化啊。这个第三个血糖的变化，这里面也写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效果，显著性。这里面就说了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使用了我们这个熊胆胶囊的，还有一个呢是正常来使用这个就是这个降糖药的啊，对当糖尿病的。那么这个来进行了一个对比。那么使用了这个熊胆粉结合糖尿病这个药物的治疗的，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只单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哎，单用这个药物的情况呢，它这个对比就非常的不明显啊。那这个呢也是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变化啊。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专门是写到一个降脂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它也是一个原稿。那这个来自于呢重庆市药品检验所啊，这里面的关键词呢就是熊胆粉、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也是我们可能长辈平时如果去做化验最关心的几个指标。
0: 对，是的
1: 啊。那么这里面写了呢，这个熊胆粉系引流胆汁经干燥而成，主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这里面后面我就直接把这个后面给大家说一说吧。那后面的这个结论呢，也是就是这个 明显看熊胆粉能明显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增加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降低。

0: 一、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此外还能使主动脉脂质重量减少。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这个原稿啊，我给大家念的这个原稿，它是来自于中药药理与临床当中的这样的一篇研究文献上面写的。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熊胆粉其实对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就是这个血脂方面、血糖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其实很多长辈都知道这个胆固醇太高了以后。就是未来可能会形成这个血栓呢，还有这些方面的疾病，这个几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这样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刚才啊，这个咱们的安心老师呢也没有说是自己去给大家总结，而是引用了咱们所有的一些权威发布的一些内容，包括是刊登在一些咱们权威刊物啊，还有文献呐、资料啊，这也是给大家专门搜集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咱们的专家还有咱们的科研人员总结出来的、科研出来的结果，我们只是在这里和大家共同的读一下，让大家提前了解、
0: 分享分享。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咱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在这儿自己给大家说的啊，这都是有文献资料的。嗯，所以说呢，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咱们马上到炎热的夏季的这个感觉了，明天就开始升温，一直持续。如果说呢，咱们一直是有高血压啊、高血脂等等这样疾病的叔叔阿姨，不妨呢，咱们也吃点熊胆粉啊，咱们开始缓解一下。不是说您有肝病、有胆病的吃熊胆粉，那么咱们有像这个血脂、血压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可以来吃熊胆粉的。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或者年长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嗯，
1: 早点吃，咱们早点预防。那么也想和安心老师了解一下咱们的线下店，我知道咱们有一款非常棒的明星产品啊，是所有咱们的来的线下店的都来问的这款产品，就来了只要到我们店里都会问一嘴，哎，听说你们这有熊胆粉哈、那咱们这个明星产品和其他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比如说含量上，比如说咱们这个厂家啊，还有咱们这个各种这个资质，咱们和别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说呢，咱们这个熊胆粉是咱们盐广优选定制产品。
1: 嗯，
0: 它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呢远远高于这个就是咱们中国这个药典的这个标准。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叔叔他在这个听直播，就是有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直播，在直播上下单了一些这个熊胆粉，那么他也把这个熊胆粉带过来了，他说安心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熊胆粉怎么样。我这一看他这个熊胆粉呢胆酸含量非常低。他虽然是咱们国内的唯一一家就是有这个保健品批号的熊胆粉啊，但是他这个胆酸含量确实是不符合国家药典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他的治疗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他这上面明确的写了是10%，这个就是熊缺氧胆酸的含量是13%。
1: 天哪，那跟咱们这个没法比，咱这30多呢。
0: 对，是的，他这个是13%。你看像咱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很多叔叔阿姨们问怎么吃啊，我都会给大家建议啊，如果不是情况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每天一支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含量太高，咱不用说吃那么多、
0: 对，但是这位叔叔拿过来的这个熊胆粉呢一盒是5支。
1: 天哪，
0: 我看了一下用法用量啊，每天呢用量就是这个5支，
1: 一天一盒。
0: 对，这个用量上面就写了每天0.5克。
1: 天哪！
0: 因为它的规格呢也是0.1克乘以5支的，也就是0.5克呢，也就是这一盒就吃一天。
1: 天哪！
0: 就是一顿的这个量。那这个叔叔就说了，那我说你就那个
1: 不划算呢。
0: 对，说不划算呢。那我问他，我说你一共买了几盒，他说买了10盒。十盒，我说那你这个刚好就吃10天。就吃
1: 10盒吃10天。
0: 对，10盒就吃10天。他当时说，哎，我还其实挺便宜的，结果这么一算这些钱就花就10天就吃没了。
1: 对呀、
0: 反而不划算了。
1: 对呀、
0: 我说对呀，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胆酸含量不够，所以说呢你用的 剂量就得会大一些。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一盒五支刚好就是一天一支，就一盒就没了。
1: 是的、
0: 你十盒正好就吃十天。
1: 对
0: 啊、那他说我少吃点呢，我说你少吃也
1: 没有效果呀，
0: 但是你这个效果出不来呀。
1: 对呀、
0: 师傅说那不行，我给他退掉吧。我说你自己这个斟酌啊。

0: 在这个直播间买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平台，
1: 对，
0: 你自己看啊。你要是能这个就是有这个售后的处理，那你自己考虑这样的。他说，哎呀，反正我看看吧，如果要是我跟这个退，就是这个平台上，这个直播平台上退货一下，看看能不能退。如果能退掉呢，我就不买这个了。我就还是来咱们店里吧。他说，你看，实际上咱们这个。感觉上他买的直播间买的比较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但是实际上这么算下来，更不划算。
1: 对
0: 啊，这个1000多块钱就吃10天。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要图便宜啊，就说，哎，你看他家这个也是正规厂家哈，然后他才卖个几十块钱啊，多怎么怎么样的啊，您先看看他几十块钱它的含量是多少，
0: 哎，对，是的，
1: 它客数是多少，然后您再来比较啊，咱不能说比单盒或者比单位的这个价，单盒的价格，那么咱们也得看看您那个含量，而且我们特别有信心，就算您拿单盒价格跟俺们比啊，您也比不过。我们有活动，
0: 对，
1: 你单盒都比不过啊。
0: 说的没错啊，
1: 是的，
0: 我还特意的就是把这位叔叔的这个他吃的这个熊胆粉拍了一个照片啊。
1: 哦，
0: 因为啥呢？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他会跟我来进行咨询，各种各样的。一般我会就是有的这个方便的情况下，我就拍个照。那有一些叔叔阿姨来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做对比。
1: 对，是的，
0: 像刚才这个叔叔说的这个，就是啊，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在直播间里买的
1: 便宜
0: 啊，
1: 对
0: 呀，我听这个直播每天还给我个5.8的红包，然后呢，然后听完了以后，我就感觉这个熊胆粉好，哎，买完了以后拿到手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所以说我想上这儿来让安心老师帮我对比对比，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对，
0: 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13%，而且呢每天的用量就是一盒，
1: 对，
0: 买了10盒钱没少花，哎，所以说就是这么综合算下来呢。没有咱们门店里的这个便宜，
1: 更划算一些。
0: 咱们这个其实很多这个老听众啊，咱们或者是这个已经使用的都知道，我们这个一盒呢才合到9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呢几乎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了。对，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也可以就是这个长期的来用，
1: 对，
0: 用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熊胆粉。
1: 对，而且呢咱们也是有的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也说了啊，说，哎，我这个也是正规厂家的啊，然后也挺便宜的，所以说刚才安心老师也是给您介绍了一个防踩坑小秘籍。
0: 对，
1: 第一你看它的含量，第二你看它的克数，是它是正规厂家的，但是它的重量啊少，克数少，含量少，那么他肯定就在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这个节省成本的下文章了啊。
0: 对，
1: 所以
0: 是的，
1: 这个大家买回去的保健品也好啊，各种产品也好啊，啊，哪怕正规厂家的，咱们也要看一看成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安心老师看到有听众打通，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那个什么骨关节液都管什么骨方面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肩周炎，然后呢这个腰疼腿疼，你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手腕啊脚腕啊，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湿类风湿，哎，都有效果。
1: 就关节疼痛有效果。
2: 像那个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管吗？
0: 骨质增生也可以使用，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骨质的一个病变嘛。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抗炎的作用。那比如说咱们现在有这个疼痛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1: 对，可以缓解疼痛，有消炎和止痛的作用。
2: 那怎么买它？
1: 您是第一次打进我们电话，还从来没到过我们线下店是吧？
2: 没有。
1: 那这样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福利的，听众福利，您只要是到我们线下店，然后2元就可以换购咱们的熊胆骨关节液，到我们的线下店就可以了。
0: 对，是的，阿姨，这个正常呢咱们门店里面价格是138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作为我们一个听众的一个福利，哎，只需要2块钱啊，我们就可以拿走一盒价值138块钱的熊胆骨关节液。
1: 是的。
2: 那让别人代替给我拿行吗？
0: 是，最好是您自己过来，因为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它有一些区别。您要是来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亲自告诉您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怎么用啊，先怎么用后。

0: 不怎么用，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您方便这个出来吗？
1: 我不方便，我这个腿疼走不了，腰疼。
0: 哦，是吗？也很严重了。那比如说您让别人帮着带领，是家里亲属还是孩子？
1: 那个妹妹，妹妹。
0: 嗯，哦，妹妹啊。那也可以，那就是这个什么，您就是让您的妹妹明天可以到咱们门店里，然后报您的这个手机号，
2: 对，
0: 哎，咱们来进行一个领取。
2: 对，您报您的这个电话尾号1984的，然后呢让您妹妹直接领取就行，就说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了。
1: 嗯，那好了。
2: 您地址知道吧？地址在哪儿知道吧？
1: 我妹妹知道
2: 啊。行行，知道的话就让您妹妹直接拿打，就是说您的电话号咱们领取就可以了哈。
0: 哎，
1: 好了。
2: 嗯，
1: 对啊，
2: 好的
0: 啊。等阿姨您用着有效果，记得给我们做个反馈啊。
2: 对，是的，因为咱们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个福利产品，都是咱们的企业啊想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渠道给自己也做一做宣传。同时呢，咱们的这个产品为什么价格啊，有的叔叔阿姨会问，你们这个产品这么好，为什么价格还这么的亲民？那么我们的产品呢其实有三重福利补贴在里面。第一重呢，就是咱们合作的话厂家必须有补贴，补贴是厂家给一部分。第二呢，是咱们线下店啊，咱们严管院线下店也会给叔叔阿姨们一部分补贴。第三个补贴就是此时此刻贝贝和安心啊在给节目当中给这个产品做一些的宣传也好啊，介绍也好啊，这个广告费用也没有进到我们任何人的这个腰包，节目的腰包，是直接以补贴的形式又返给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咱们三重福利的补贴的情况下，咱们的产品才能够低于啊咱们所有知道的或者了解过的各个销售平台的价格。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说到的使命啊，一部分呢是我们要帮咱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啊，咱们的长辈们，让大家能够买到健康放心安心的产品和食品保健品。另一部分呢，我们还承载着要宣传咱们延边本土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呢给大家搭起了这样的桥梁，让企业找到销路，让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买到放心的产品。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能够选购到健康啊低价而且呢放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那您就可以到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创办的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哈。好的，安心老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啊，别看我们熊缺氧胆酸含量这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的时候这个都闪着金光的啊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的价格刚才安心老师也透露了，一盒99块钱，但是咱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套餐啊，这个形式的，买五盒赠五盒，也就是合并10盒之后，这个套餐合到的话每盒是99块钱，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疗程，是吧？
0: 是的，咱们这个呢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原来可能是我们讲的不够清楚，还以为是99块钱的基础上买一盒送一盒
2: 啊。不是的啊这个的话，那99块钱已经让厂家这个直挠头了，我们都已经三重补贴都给到了，如果说咱们99买一盒再送一盒，那这不止厂家得哭啊，所有都得哭那我们就不用卖了，直接这个就很多很多人就到我们这儿来抢了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低了。
0: 对，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啊。而且呢是经过咱们补贴以后，那正常呢我们这个门店的零售价格呢确实是比这个高出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跟这个厂家沟通过后，我们说实话有的叔叔阿姨说，哎，我先买一盒试试。
2: 对。
0: 我建议如果你要说买一盒试试你就别买。
2: 对。
0: 为啥呢？你这个一盒试不出效果来，
2: 是的，
0: 也有可能呢刚刚有一点这个效果，哎，你这里手上没有了，哎，你还单独来还得再来买，那这样的话呢既费钱又费功夫，是吧？
2: 对，
0: 而且呢这个效果呢也持续不是 不上来，那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们还是要按照咱们这个周期，咱们呢是十盒为一个周期，
2: 对
0: 啊，那么十盒呢折算下来每一盒合到99块钱，
2: 对，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我们只买一盒啊就99，或者是买一盒送一盒啊两盒99，不是这样的，是啊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套餐活动之后买赠之后合到的话是十盒的情况下是每盒99。那么说到这儿，其实大家也可以算一下，也不贵的啊。咱们买过熊胆粉的，吃过熊胆粉的叔叔阿姨，那买这个13%的这个含量的熊胆酸的叔叔阿姨可能都知道，那也大几千的啊，而且也没有什么效果。咱们吃了可能就这么说吧，您吃那三盒不顶我们这一盒啊，对，
0: 确实是这样。
2: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呢，为啥我们说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周期？因为呢，你这个十盒基本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吃出效果来了，
2: 对
0: 啊，那刚好呢也能给我们这个门店进行一个反馈。我们最近呢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啊，那包括有一些这个长辈，有这个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的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啊这种情况，那么使用了我们这个熊胆粉以后，经过这个十盒这样的一个调理，也明显的得到了一个改善，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一个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个叔叔呢已经80多岁了啊，他也是就是不知情况的，就是这个腿部浮肿，也去医院去了好几次啊，就是上这个医院看了。其实这个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就是怕穿靴怕戴帽，是吧，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这个如果要是有这个浮肿，脸部浮肿和腿部浮肿，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预警，
2: 对，
0: 非常危险的信号。
2: 那
0: 当时这个叔叔也是比较紧张，到延边医院去查了，包括肾功啊也查了，也没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明原因。那后来呢也是就是了解到这个熊胆粉，问我说这个能不能吃熊胆粉，能不能有用，我说叔叔你试试看看啊，我建议呢你拿上十盒，但是我估计你这个情况按照我推荐的一个这个剂量来使用，大概你用不着吃上十盒，也就是五盒六盒你就能见到效果。
2: 对，
0: 果真这个叔叔也是非常的这个听话啊，听话照做了，回家呢这个老伴儿也监督他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使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确实是在使用了第五盒的时候，这个腿部的浮肿就消失了。
2: 哦，哎呦，效果还真的是特别明显的。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肝胆呢，还有胆囊炎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长辈有这个胆囊炎，那么也不敢吃太油腻的，甚至有的连肉不敢吃，鸡蛋不敢吃，
2: 一点荤腥都不敢吃。
0: 对对，然后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就是这个胆囊这个反射区就疼得更厉害
2: 啊。
0: 那么在使用这个熊胆粉以后呢，也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因为呢我们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熊胆粉本来它也是从这个胆囊里面提取出来的，
2: 对，
0: 所以说吃啥补啥，咱也就是这个有非常这个直截了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对，所以说咱们如果说不论您呢是有肝胆不适，还是有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咱们不论是已经有这个症状了还是有这个征兆的，咱们抓紧时间把熊胆粉吃起来。因为熊胆粉呢对于咱们的身体的多个器官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这个效果不是我们自己口说的啊，而是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是介绍了，咱们有很多的文献呐，包括科研团队呀，都是经过了这个多年的实际的了解实验之后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公布的。所以针对于这个熊胆粉，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真的是好啊，心里都知道，但是到哪儿能买到好的，到哪儿能买到放心的，不会被坑，不会上当受骗，不会被这个高价啊给这个割韭菜，这个是叔叔阿姨现在最担心的。所以呢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这款咱们专门根据咱们的线下店打造的这款熊胆粉啊，熊缺氧胆酸含量在30%多的 那么这款已经到我们在我们线下店已经成为黄金产品了啊，金牌产品。
0: 对，
2: 啊，对，咱们要是说啊，每个这个店里面有什么金牌的这个产品啊，那么熊南粉在我们店里就是金牌头牌产品。如果说呢您想要来了解的话，抓紧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福利已经进行到一段时间了，随时可能这个福利的活动就要结束。那么结束之后，大家也知道这个熊南粉本来很珍贵，我们的这个含量又高，那么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有变化了，就不能像现在这么优惠了。所以叔叔阿姨还得抓紧啊，别等，别靠寻思，哎呀，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

0: 哎，您再看一看，观望观望，咱们的这个活动时间结束了，您再想买，那可能咱就得多花点钱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叔叔阿姨。
1: 再一个是啥的，咱自己的身体等不了，
0: 对，是的，
1: 是吧？咱们就是说呢，这个别把小病拖成大病。
0: 嗯，对，
1: 有这个身体的一些预警啊，咱们要得及时的来进行调理。
0: 嗯，
1: 不能说等到我这个严重了我再去吃，那到时候的话可能就是效果就要打折扣了。
0: 对，
1: 你即使用量要多，而且你也遭罪了，
0: 对，
1: 是吧？钱也不少花。
0: 嗯，
1: 咱们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预防大于治疗。那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胆囊炎这块呢，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献啊。
0: 嗯，
1: 那这一篇呢是熊胆粉对实验性胆结石胆囊炎的药理学研究。这也是原稿，我给大家这个念上一小段啊。
0: 好的。
1: 他这上面这么写的，摘要：胆结石与胆囊炎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两者常相伴发生，互为病因，纠缠难去，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那文献表明，熊胆粉具有清热解毒、抑菌抗炎、解痉保肝利胆功效。提示：熊胆粉具有治疗胆结石胆囊炎作用。临床上，熊胆粉治疗胆结石胆囊炎亦取得了良好的疗效。那这个后面的话，这个小白鼠实验和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最后呢，总之有一个总结，熊胆粉在溶食防食，增加胆汁分泌，改善成食胆汁成分，抗炎镇痛方面具有明显改善。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真的在咱们的这个对于咱们身体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那同时我们也要说一下哈，咱们这个所有的产品，包括咱们这款金牌的熊胆粉呢，也是咱们延边的本土龙头的生产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呢是有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生产经验，包括咱们的一些对于熊胆粉的这个资质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含量啊、品质的要求，都是以这个厂家来进行制定的。所以说咱们想要买这个龙头的熊胆粉，龙头企业熊胆粉，那么就不妨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能够最真诚的带来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安心老师呀，咱们也介绍完了咱们的金牌的产品熊胆粉之后最近呢也有叔叔阿姨和我们咨询，这个咱们原来的这个羊奶粉现在还有活动吗？
1: 羊奶粉呢实际上在咱们店里是持续热销的，因为很多这个长辈呢，他由于这个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吸收和消化不是那么太好，导致呢平时喝一些这个牛奶呀，或者是生牛奶呀，就会有这个腹胀啊，或者是腹泻呀这种情况，但是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就非常的体贴，第一个呢它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啊，平时要是喝其他的这个有这个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可能用咱们这款这个羊奶粉，它就不会出现这个腹胀腹泻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尤其是就是咱们有很多这个反馈啊，之前呢有一位阿姨也是前段时间他们家就住在咱们广播电视台附近，有个现代国际这个小区里面，然后呢他来到咱们这门店以后呢，就问我说这个羊奶粉他能不能吃。原来呢他经常的这个一吃羊奶粉就拉肚子，一吃羊奶粉就拉肚子，
0: 对，有乳糖不耐受，
1: 对对。然后他说我已经试了好几款了，都已经没有信心了。我说这样，我说你不妨呢你回家试一试咱们这一款，你拿上两盒，如果你要是吃了以后有这个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就把它给我拿回来，也没关系，
0: 良心产品，
1: 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是的
1: 如果你要是吃好了呢，那你就可以带一个家庭装，更省钱。
0: 对
1: 家庭装是买六盒送六盒，而且呢这个就是性价比更高。
0: 对，
1: 那你可以就长期来喝上。这阿姨呢就是照着我说的这个，先拿了两盒体验装回家了。 哎，喝完了以后，哎，没两天他过来说是这个羊奶粉是真好啊。
0: 嗯
1: 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这个喝别的羊奶粉经常都那个拉肚子，这个羊奶粉我喝了这个已经第三天了，一点没事儿。
0: 对，
1: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放在那个水里面，
0: 嗯、
1: 一下自己就化开了。
0: 嗯，
1: 以前我买那个得用个勺搅啊搅啊搅，
0: 还成疙瘩、
1: 哎、
0: 还不化。
1: 对，他说搅也搅不开、嗯，他说咱们这个一到水里自己就化了，我就拿杯晃一晃就溶解了。
0: 嗯，
1: 我说这个肯定是工业不一样啊，咱们这个羊奶粉溶解度非常高，它是小分子的，所以我们在喝起来呢也是这个就是不容易产生其他的这个乳糖不耐受啊、腹胀腹泻呀、啊、这样的问题。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是100%的纯羊奶，
0: 嗯
1: 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
0: 对
1: 啊、钙含量还非常高，
0: 嗯
1: 这个就是每100毫升呢含1000毫克的这个钙含量，那咱这喝这个羊奶粉呢，你就平时的话不用吃钙片了，
0: 嗯
1: 就是正常的话，咱们每天1到2包我们这个羊奶粉就不必要再去额外的去买钙片了，
0: 嗯
1: 他说哎呀这连钙片钱都省了哈，
0: 是的，
1: 其实要是买一盒好的钙也不便宜。是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钙片比起来通过喝羊奶粉这个补钙啊、这个肯定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吃食品要比咱们的保健品要好、
1: 哎、对、
0: 嗯、
1: 因为羊奶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就是只有这个补钙
0: 对
1: 这一个方面它还可以呢帮我们提高免疫力，
0: 是的
1: 因为呢羊奶这里面它有这个免疫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平时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经常的这个容易感个小冒啊，
0: 嗯
1: 或者是发个小烧啊，这种的感觉身体特别虚弱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哎其实我们都可以喝上一些这个羊奶粉来给我们壮一壮力，哎提高免疫力。
0: 嗯、
1: 那尤其是就是有一些这个经常吃药的啊、哦、这些叔叔阿姨们腿脚也这个酸软的，走几步肚道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真应该提高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啊，让我们自己变得这个更有劲儿一点儿，不能说这个年龄更强壮了哈、啊
0: 嗯、
1: 但是至少就是这个也不能说搞得每天就是一点精神头没有，有气无力的，
0: 对、
1: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这个羊奶粉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是从陕西富平咱们中国的羊奶之都来给叔叔阿姨们引荐过来的那它这个里面呢不但含有天然的免疫球蛋白，还有 EGF 生长因子，还有多种的维生素那么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长辈呢建起一道免疫墙尽量的减少这个感冒发烧，哎把我们这个精气神给它提起来。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羊奶粉呢也是可以大家来尝试一下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店里面呢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羊奶粉的这个特点、嗯、还有就是咱们的实际的案例啊，叔叔阿姨们喝过之后的感受，更多的呢是因为我也品尝过啊，因为本身我对这个羊的膻味啊是不太能接受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喝了咱们的羊奶粉之后呢，明显感觉这个膻味啊不那么大，而且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接受的、
1: 哎、
0: 啊，所以说呢比如说咱们一直对着羊奶粉就这个味道有担心的叔叔阿姨，这个咱们完全是可以放心的，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这种口感，那么也是让我们能够喝到一款又容易吸收，而且呢这个品质又高啊，而且没什么让大家有这个排斥的味道的这一款，而且还不容易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也都可以喝的，不会拉肚子的羊奶粉，那么您就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
1: 嗯、
0: 那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有一款这个家庭装，那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咱们现在线下店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吗？
1: 咱们现在呢体验装是1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
0: 嗯，
1: 也就是198块钱到手两盒，
0: 不到100块钱一盒，
1: 对，一盒就只要99块钱、
0: 哎、天哪，
1: 哎，有的叔叔阿姨来了以后一看呢说这个100%的纯羊奶粉啊、
0: 嗯、
1: 你在网上确实不便宜，
0: 对，
1: 我们这款羊奶粉呢在官网上也是卖200多块钱，
0: 是的
1: 啊，但是呢因为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商，
0: 是
1: 哎也没有这个网上平台的这个就是佣金，
0: 对
1: 从厂家呢直接就到咱们叔叔阿姨们手里，所以说呢我们也这个 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那我们这个空间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少，经过呢厂家补贴以后呢给到大家的话就是99块钱一盒。
0: 嗯，
1: 那家庭装呢就更划算了。
0: 对，
1: 家庭装呢是买6盒送6盒。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给大家优惠将近200块钱。
0: 我的天哪，那这样又更划算，比99还划算一盒。
1: 哎，对，一盒就合到80出头。
0: 哎呦，那如果说真长期喝羊奶粉的，您不妨就买这样的一个家庭装，而且为

0: 什么叫家庭装？男女老少全能喝，对吧？本来羊奶粉就适合于所有人群，所以说这个呢，咱们买多一点也不用担心哈，家人都能喝。对，
1: 前几天有两位阿姨，
0: 对，
1: 一位姓宋啊，一位姓崔，
0: 嗯，
1: 他们两个就是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就好朋友、好闺蜜啊，形影不离，天天都上哪儿都一块溜着搭个伴儿。那天呢，他们也是到咱们门店选取了，就是选购了一些商品以后，发现哎，说这还有羊奶粉，
0: 对，
1: 问我说这个羊奶粉好不好，我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然后又给他们两个每个人冲上了一杯，然后这个阿姨说，哎呀，你这个羊奶粉，哎，既不那么膻，而且呢奶香很浓郁，
0: 对，
1: 她说我刚才看了你冲的时候，这个奶粉倒进去一下就化了，她说你这个奶粉多少钱呢，是不是得挺贵呀、哎，我说阿姨，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是200多，
0: 对，
1: 但是呢，咱们现在呢有一个买赠的福利，买一盒送一盒，
0: 对，
1: 一盒才合到99块钱，然后他说，哎呀，那真挺便宜啊，他说那我要是买上12盒多少钱呢，我说12盒的话，咱们就是属于家庭装了啊，家庭装呢咱们一共呢才900多块钱，然后他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他说这么好奶粉这么便宜，我说你为啥这么惊讶，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阿欣老师，他说之前我跟你崔姨两个，我们都在那个其他的保健品店买过那个
0: 羊奶粉好几千、
1: 他说我们那个一单就是3980块钱，
0: 这太耳熟了，
1: 哎，
0: 耳熟能详的价格，
1: 哎，一单3980块钱，完了里面那就是12盒，
0: 对，
1: 为啥我问12盒多少钱，这样我好对比，好做比较，然后他一听咱们这个12盒才900多块钱，他说那不就是一个零头吗，
0: 对呀，
1: 3980这个12盒，他说你这个12盒才900多，那我不就要是买这个话一下就省了3000块钱吗，
0: 就被割了大韭菜了这回呀、
1: 哎，我说对了，这阿姨完了，他说哎呀，以后啊真不能在外面乱买呀，
0: 对，
1: 他说你看这羊奶粉你这个这么好，也是100%的纯羊奶粉，
0: 对呀，
1: 我买的这个3980一单，你这个才900多，
0: 对呀，
1: 12盒同样都是12盒，他说那我剩下3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呢，
0: 哎呦，
1: 这个阿姨心疼坏了，说这3000块钱花的太冤枉了、
0: 哎、
1: 然后旁边这个崔姨她就笑了，她说我跟你宋姨俩我们一人买了一单
0: 其实给大家算一笔这个账啊、如果说3900多，那么你900多零头能买我们的羊奶粉，还是买家庭装，然后呢你就不到1000，你还可以再拿出1000买咱们的熊奶粉啊，你还能买10盒，这还剩2000呢啊，这2000您就想吧，您拿这个3900买羊奶粉的钱到我们线下店，你能买多少好东西啊，而且都是正规厂家延边的龙头企业，正规企业的好的品牌，大的这个产品，那您就说吧，哎呦，有的时候我就替叔叔阿姨们心疼这钱呐，这都白瞎了，能买多少呀，在我们线下店呢，
1: 像这个宋阿姨和崔阿姨说的这种情况啊，并不少见、
0: 对，
1: 经常有阿姨跟我说啊，她在哪个门店买了那个驼奶粉，
0: 哎呦，
1: 之前呢这一年就得花将近10000块钱、
0: 哎、
1: 她说这一桶养那个驼奶粉300多，她说我一天是喝两次，所以一天喝两次一个月就得将近700块钱、
0: 哎、
1: 她说700块钱你看看这个十个月就是7000，他说是这个再加上2个月就是8000多块钱，一年光喝羊奶粉花8000，发货那个喝驼奶粉花8000多，他说我后来说今年我开始不喝了，因为经济上承受不了了，
0: 太贵了，
1: 对啊，他说这个羊奶粉行，我能承受，一年才花不了多少钱。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从咱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的真正的这个真实需要的角度，和大家来共同的介绍产品，而且呢，也是和厂家来谈这个价格。我们最后做到的目的，就是让叔叔阿姨不再被割韭菜，不要再被社会上的一些这样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呢去被骗到也好啊，或者是被这个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陷阱咱们都不要再去踩了。您如果说真想买到放心安心的产品，那么您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的店的位置呢，在盐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啊，咱们的北侧1楼的门市。那咱们的店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所以说呢，您这个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我们盐边广播电视台的线下店。那么电话呢是26 5808-9999， 2680999。如果说您找不到，可以打电话。坐公交车呢，可以到我们的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打268099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好的，安心老师，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那我们在周四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嗯，周四再见，
0: 再见。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

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

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

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 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性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
不然哪怕

0: 按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 医院大夫。

0: 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的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饺子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嘛，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你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长安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还真的，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的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是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000。

0: 3700-0307 370-0307-370-0307-37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2: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酸钙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2: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2: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2: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2: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2: 咋回事儿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2: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1: 嗯。
2: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舌哗哗淌，
1: 嗯，
2: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2: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2: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2: 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2: 特别想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2: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2: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2: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2: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2: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2: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2: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2: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2: 行啊，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2: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2: 是啊，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2: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 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2: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2: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2: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2: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2: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2: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2: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2: 行，
1: 好，
2: 哎、
1: 再见。
2: 啊，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 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你。

0: 久等了啊。
1: 哎呀，客气。雷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0: 嗯。
1: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0: 嗯，
1: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0: 嗯，
1: 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0: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1: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1: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1: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1: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1: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1: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胸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0: 嗯，
1: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天逼着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

0: 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
1: 哦、
0: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
1: 嗯、
0: 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1块钱还得有名额、
1: 哦、
0: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咽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那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 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

0: 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呢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依托特色咖啡文化培育出的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3: 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全州空气质量持续向好，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2: 延吉市将党课课堂搬进生产一线，组织了一场行走的党课。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多年来，延吉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百姓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4: 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

咖啡富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2010年后，本地咖啡行业快速扩张，现有咖啡馆超千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旺盛市场催生大量专业咖啡人才缺口。

0: 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然后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1: 我周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同时联动人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已成功孵化近百家特色咖啡馆，约六成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产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
2: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1: 我州市相关行业部门依托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建设，出台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搭建东北首个咖啡人才数据库，全州80%以上咖啡馆完成标准化认证，不少优秀学员学成留校任教，持续输送新鲜师资力量。
3: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1: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俗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拉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2: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依靠这套培育体系，我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
4: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 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防镇，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5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
5: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 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

0: 来覆盖。连续两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1: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泉州44台65征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接杆进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泉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接杆进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接杆进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2: 在总则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明确立法目的和根据，全面贯彻具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条文顺序基本按照12个必须的逻辑展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新时代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明确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部署，明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等重要原则，明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要内容。7月22号，延吉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市工信局将党课课堂搬进生产一线，组织了一场行走的党课产业赋能工业强势线路主题参观活动，延吉市直机关各部门70余名分管党建工作人员走进车间，在机器轰鸣声中聆听工业发展的铿锵足音。党员干部分别走进延吉卷烟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4家代表性企业，涵盖工业支柱、高新制药、民族食品、绿色酿造等领域。参观中，大家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情况，深入了解产品布局与未来规划，现场感受民族食品产业的发展特色，参观自动化生产线并品鉴产品，在实地走访中真切感受到延吉工业发展的强劲脉搏。多年来，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过去5年，延边书法家协会团结引领泉州广大书法工作者，组织开展丰富活动， 5年间，协会先后有2名会员作品入展全。

0: 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册页展、全国刻字展，1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吉林省书法作品展览，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吉林省首届楷书作品展和吉林省首届草书作品展。接下来，新一届延边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将着力深挖本土文化底蕴，从延边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团结实践中提炼主题，淬炼精品，优化基层服务网络，让墨乡浸润校园、社区、军营和乡村，拓展对外交流维度，推动延边书法在互鉴中凸显特色、扩大影响，推动书法事业迈上新台阶。
1: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为群众全额保全32万元存款。
2: 当天，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核查，该群众接听了一个陌生电话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手机号被恶意设置呼叫转移，出现无法接通、提示空号等异常状况，个人资金面临极高被盗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多方联系，最终精准找到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后台远程操控仍在进行。民警立即协助当事人拔除手机 SIM 卡，切断设备网络，彻底阻断远程作案通道，同时对其银行卡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因处置及时，当事人卡内32万元存款分文未损，成功规避财产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警惕陌生来电，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若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通话异常等情况，需立即断开网络，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求助，切实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0: 7月26号，2026新华龙杯安图县足球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安图县体育场举行。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砥砺竞技，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1: 联赛收官当日，精彩赛事有序上演。下午2点，本届联赛冠军对决正式开启。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默契配合，尽显专业水准，精彩瞬间不断涌现。最终，长兴街道代表队以5-1战胜松江镇代表队，夺得冠军席位。随后进行颁奖仪式，
3: 能够拿下本次联赛的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这份荣誉离不开每一名队员的奋力拼搏。整场决赛对手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拼到了最后。
4: 这一届足球联赛特别精彩，球员们顽强拼搏的劲头让人热血沸腾，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看得十分过瘾。希望县里多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大家业余生活，带动更多人参与健身运动。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荣美简讯。
5: 今年暑期，一条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从延吉西市场的摊位悄然走红，日销量上百条。奶奶裤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刷屏爆火，相关话题视频浏览量、点赞量一路走高，大批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打卡，晒出穿搭 vlog， 凭借松弛感穿搭圈粉无数。7月24日，龙井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乡镇集市人流集中的优势，在开山屯镇集市开展社保政策下乡宣讲活动，设置临时咨询服务台，向摊贩和群众发放政策宣传手册，采用汉朝双语开展现场答疑，现场同步开展社保反诈普法宣传，让群众在赶集的同时还能了解政策、学习法律、办理业务。日前，吉林省健康教育中心举办的科普惠民、健康同行走基层活动走进敦化，来自省级医院的医生开展为期3天的知识讲座，通过理论讲解结合实操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直观掌握应急救助方法，深入浅出地传授科学饮食知识，引导居民通过合理膳食、健康饮食改善身体状况，为在岗职工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7月25日，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开赛。延吉市延心小学校学生安丁显代表吉林省出征，凭借过硬实力，一举斩获个人全能一等奖和闪电算一等奖，在国际赛场展现了延边少年的卓越风采。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延边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文字浮动心灵，声音传递情感，我是今天做客书香延边节目的领读者江泽慧，来自延边人民出版社天池小小说。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把文字转化为声音，与您一起徜徉在有声的多彩世界里。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茶令十字街84号》。读完这本书，愿你在书中丰盈心灵，找到人生美好的可能性。在伦敦，除了大本钟、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桥，这些世界著名的标志性建筑，那些代表伦敦的流行文化你也要知道，正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茶令十字街84号。每一个热爱读书的人都会将伦敦的茶令十字街视为朝拜的圣地。这是一条并不算长的街道，道路两旁书店林立，尤其是有各种各样带着浓厚时光气息的二手书店，里面珍藏着无数瑰宝，让爱书人驻足流连。而让茶令十字街在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的，是美国作家海莲·汉夫的经典著作《茶令十字街84号》。这本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的书信集，足足畅销了50年，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海莲·汉夫与书店经理人弗兰克·德尔关于求购书籍的业务往来，也掺杂着关于书的解读，以及书店其他工作人员跟同样引人入胜。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来一次阅读之旅吧。1949年10月5日。

一封来自美国纽约的信飘落在了英国伦敦中西二区查令十字街84号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写信人叫海莲汉夫，她是一名略乏才气但视书如命的美国女作家，因为在生活的地方总是找不到理想的书，偶然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了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专营绝版书的广告，决定写信来碰碰运气。他在信里附了一张书单，说如果书店能够找到这些书，并且每本不超过$5的话，他就下单订购了。20天后，海莲收到了署名为 FPD 的书店工作人员的回信，告诉他书单里2/3的书都找到了，品相还不错，那些暂时没有的书也会积极帮他去寻找。这是海莲一次完美的邮购之旅，他做梦也没想到收到的书居然这么完美，光是抚摸封皮就觉得很幸福。订购之旅出乎意料的成功，令他信心倍增，于是继续写信求书。唯一的一点小阻碍就是他的数学差得很，结算书款要在美金和英镑之间互相换算，令他倍感受挫。书店了解到他的烦恼后，每次给他附上的结算清单都特意用美金、英镑两种标价，以便他进行核对。海莲对这个能给自己找好书且如此体贴的 FPD 充满好感，因为是邮购的方式，自然还是会有看走眼的风险。在第二次订购的书里，一本拉丁文的圣经看得海莲火冒三丈，忍不住在信中吐槽，那个出馊主意把通俗拉丁文圣经整成这副德行的人应该被酷刑处理。这一次小失望并没有阻止海莲的求书心切，他还是继续订购其他指定书籍，倒是书店的回信中颇为惶恐，他们将会重新为他找一本正宗的通俗拉丁文圣经，也会继续留意还没找到的其他的海莲想要的书。信件来往了4-5次，每次都署名 FPD， 他从未做过自我介绍，虽然海莲隐约感觉到给自己服务的是同一个人，但他还是在每封信里都称呼诸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如此热心地帮自己找书呢？海莲也曾偷偷想过，却没有问。短短2个月，爽快利落的海莲就建立了对书店的信任与感情，并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迅速跟他们打成了一片。海莲是个不算成功的作家，她的工作并不稳定，有时候是给电视剧写剧本，有时候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写读物，偶尔也有杂志跟她约稿，所以收入也并不稳定。也因此海莲的手头并不宽裕，更谈不上阔绰。但是听朋友说，英国实行物资配给制度，一个家庭每个星期才能得到2盎司肉，每个人每个月只能分到一个鸡蛋，他大为吃惊，并且想方设法给自己在英国书店的朋友们提供帮助。海莲从邮购公司订购火腿和鸡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书店的人们，这一慷慨之举让他直接虏获了所有人的芳心。他们只知道海莲爱书如命，豁达幽默，没想到还如此乐善好施。在回信中一直署名 FPD 的工作人员将自己的签名换成了弗兰克德尔，他代表书店向海莲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他们收到的东西非常珍贵，从前他们只能在黑市里匆匆一瞥，根本无缘迟到。因为海莲的善良和慷慨，他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圣诞节。不光做圣诞老人，海莲还在复活节的时候给他们送罐头和生鸡蛋，这些都是伦敦的人们很少能见到的罕见物。店员们欣喜若狂的同时，也都产生了给海莲写信的想法，只不过介于之前都是弗兰克跟海莲联系，他们怕这样的举动让弗兰克不高兴，所以大多数人都忍住了。女店员塞西利法尔是

除了弗兰克之外第一个给海莲写信的书店成员。他告诉海莲，他的信在书店非常受欢迎，他们还经常在一起揣摩海莲的模样，坚信他这样爱读书又慷慨大方的人一定是一位年轻有教养而且长相聪慧的女子。因为她的样子，内部甚至产生了分歧。有一位老先生认为海莲大概是女学究，否则怎么会这么喜欢读书呢？通过塞西利，海莲第一次知道弗兰克生活中的样子。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年近四十，帅气优雅，跟他第二任妻子一位爱尔兰女子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了满足热情洋溢的塞西利的猜想，海莲在回信里也破天荒地写了一点关于自己的事情。她自称是个没学问，只是爱读书的人。17岁那年，因为读了剑桥学者奎勒库奇的书，从此就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她住在一栋白蚁丛生、摇摇欲坠、白天不供应暖气的公寓里，是一个天天窝在家里摇笔杆的小作家。海莲也央求塞西利以后在书信中多跟自己写一写关于英国、关于伦敦的种种，因为他对伦敦风情有着强烈的向往，多次幻想自己能够踏上这片土地，但因为囊中羞涩，他现在也只能通过英国朋友的笔触以及阅读中感受英国。无论是弗兰克还是海莲或者是塞西利，都将真实情感注入了书信中，将对方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弗兰克在找到品质好的书籍时，会第一时间写信通知海莲是否要购入，还会先行给他保留。塞西利除了寄自己的全家福照片给海莲，还诚挚地邀请他来英国度假，还在信里分享约克郡布丁的做法。同样的，海莲有任何工作上的进展，也会跟伦敦的朋友们分享好消息，因为他知道他们在意自己。书店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加入了写信的行列，表达对海莲慷慨赠予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他们诚挚邀请海莲伦敦之行的恳切。1951年4月，书店的人为海莲送上了一本诗集作为礼物，这本伊丽莎白时期情诗选正好在她生日当天送到了她手上，这令海莲又惊又喜。她还是第一次拥有一本三边的页缘都镶有金边的书呢。对于一群热爱书的人而言，这种心心相印的感觉当然再美妙不过。海莲非常向往去英国，在跟弗兰克等人熟稔之后，必去之地加上了查令十字街，而书店的人们也对他翘首盼望。但因为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生活，他迟迟未能如愿。倒是他的朋友马克辛，因为去英国演出，替海莲先去了书店。他在书中给海莲描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书店，那是一间像是从狄更斯书里蹦出来的可爱铺子，店内有古书的陈旧气息，极目所见到处都是书架，高耸直抵天花板的深色古老书架，还有摆放着许多画片的大桌台。不过马克辛并没有见到弗兰克等人，即便如此也已经让海莲大为嫉妒了。海莲此举当然是大没必要，他跟书店之间的亲密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也只有他才可以任性地在信中指责弗兰克，给自己找到佩皮斯日记太差，而弗兰克也只能是诚惶诚恐地表示将给他找更好的版本。换了其他顾客，大概会被列入不受欢迎顾客黑名单吧。在通信2年之后，弗兰克在一批收购的旧书中找到了海莲最初写信来想要订购的通俗拉丁文全约新书、通俗拉丁文圣经经典、20世纪英国散文选，这让海莲大喜过望，也认为之前那样苛责给自己找书的人实在有点过分。又是一年圣诞节，海莲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圣诞礼物，那是一块精美的刺绣桌布，

是弗兰克的邻居博尔顿老太太亲手缝制的。她做了很多手工刺绣，但从来都是自己留着，唯独这一件是弗兰克的太太不断恳求才得来的。海莲是一个神奇的人，她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善于交际，但是却对周围人充满善意。在知道博尔顿老太太这个人之后，海莲还曾给她寄过包裹物资。老太太在回信中激动地表示，自己生平第一次收到包裹，而且也期盼海莲能到英国去做客，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圣诞礼物之后，弗兰克的妻子诺拉德尔也开始出现在通信中，她感受到了海莲是一个大度慷慨的女子，她也逐渐被海莲的魅力征服。她还给海莲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希拉是弗兰克跟前妻生的，已经12岁，小女儿玛丽刚满4岁。她也非常热情地邀请海莲到英国做客，两个女人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成了朋友。而去英国成了海莲和书店的人们一直都心心念念的事情，他们约定着日期，期盼着见面，甚至为此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小事儿。海莲期待自己写的电视剧剧本可以续约，这样她就可以攒够钱去英国看望朋友们。弗兰克的大女儿希拉还朗读丰收祈祷文，祈祷海莲可以如愿到英国一游。弗兰克的妻子诺拉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跟神明祈祷过了，保佑海莲能够发一笔意外之财，促成他们见面。见面仪式在多年的书信往来中被不断提起，但是最终也未能成行。最接近的一次，海莲的手头终于宽裕一点了，甚至约好了要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时候去英国。无奈她因为牙齿坏掉，重装牙齿需要花一大笔钱，她的英国之行成了幻影。海莲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书人，她对书籍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她收到弗兰克为她找的《垂钓者岩》的时候，因为其中的木刻版画惊喜万分，感慨只要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就能买到如此漂亮又能厮守终身的书，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啊。他每收到一本喜欢的书都欣喜若狂，感慨自己是何其幸运。每年春天，海莲都会给书架大清仓，把那些他不会再重读的书全部丢掉，空出书架慢慢填满新得手的好书。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这样做真是了不得，怎么可以扔书呢？他倒是觉得这些人才奇怪，他们往往买一堆畅销书囫囵吞枣读完，从来不去重读，怎么才能体会到他的好呢？一本不值得重读的书，在海莲的眼里是不值得被保留的。从1953年开始，海莲和弗兰克他们依旧书信往来，但生活也都发生了变化。海莲结束了电视剧剧本的书写，开始为一个单元剧写剧本。她居住的旧公寓收到了搬迁通知，只得重新去找新公寓。为了搬家，购买家具、书架和地毯等等，积蓄又被花光，英国之行再次延后。而英国的状况逐渐好转，不再实行物资配给制，人们不再需要指望海莲寄给他们鸡蛋、火腿来开荤。书店里的几个工作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塞西莉跟随军人丈夫去了中亚，其他员工也打算搬走。做刺绣桌布的博尔顿老太太被送到了老人之家，接受更好的照料。弗兰克的大女儿希拉成了教师，而玛丽则订婚成了待嫁女郎。此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除了海莲一直在求购品质上乘的书籍，弗兰克一直在给她源源不断地提供书籍，这一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之外，时光易逝，物是人非。1969年，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秘书琼托德在整理公文档案时发现了海莲在去年写给弗兰克的信，
回信告诉他，弗兰克已经于1968年12月22日去世。可怜的海莲在此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等待弗兰克帮他找简·奥斯汀的书，毕竟他1968年9月写信求购的时候说要找一本奥斯汀的书给朋友做生日礼物后，10月时弗兰克曾回信说游客太多，把店里的所有的精装书都搜刮一空，他们没办法立刻帮他找到简·奥斯汀的书，但以他的个性肯定会慢慢帮他找到的。没想到那封信竟然成了绝笔，两个人穿越20年的飞鸿传书还没来得及道别就这样匆忙落幕。在得知弗兰克去世后，海莲曾经写信给诺拉表示慰问，诺拉也写信表达了感谢以及对海莲的情谊。诺拉承认自己曾经一度很妒忌海莲，因为她跟自己的丈夫书信往来看起来那么心意相投，而且她还能写出那么好的信，仿佛在书信的世界里丈夫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而她自己跟弗兰克之间却像是两个极端。弗兰克温和又耐心，而出身爱尔兰的诺拉则脾气执拗。他曾经一再尝试想要教导诺拉书中的知识，可惜诺拉并不是很感兴趣，也难怪他跟海莲那么谈得来。诺拉说，在弗兰克去世后，他收到了来自各地的信，他才更加了解丈夫。原来他不仅仅是一个处事严谨的谦谦君子，还是一个饱腹诗书的人，对古书行业有着莫大的贡献。他为海莲没有在丈夫生前跟他相识甚为遗憾，而海莲最大的遗憾也是没有踏足伦敦，没有去那间书店看一看，没有跟弗兰克面对面聊聊天谈谈书。他最后能做的也就是给在英国的朋友凯瑟琳又写了一封信，请他替自己去一趟查令十字街84号，替他献上一吻，因为自己亏欠他太多。1969年10月，弗兰克的大女儿希拉写信给海莲，表示对他的感激和致意，也非常愿意提供弗兰克收藏的他们之间的书信，供海莲出版成书。这本书就是《查令十字街84号》。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时至今日，阅读越来越被重视，读万卷书终于像是前些年行万里路一样成了生活必需品。但是大概只有1/1000的人才能像海莲那样爱书如命，漂洋过海地求购心仪的书籍，在阅读中找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可以想见，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坐拥着无数好书的海莲，内心一定是极度的快乐与幸福，富有的像个国王。书籍是人类心灵的避难所，阅读好书就如同给自己的内心增加了坚固的城墙，让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痛苦、烦恼或者挫折的时候能够坚强地面对，获得别人所不能及的灵魂的慰藉。古往今来，那么多先贤哲人，那么多经典好书，他们智慧的精华足以滋养我们的心灵，不但让我们腹有诗书气自华，更可以在面临风霜摧残的时候有书加持，淡然从容。读书大概是生活中最划算的买卖，很多时尚风潮转瞬而逝，但是书籍却可以成为永恒的朋友，与自己的生命缔结永恒的缘分，如同养料一样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永不干涸。阅读不仅仅是看上去很优雅美好的一件事，更像是给自己的内心做整理和保养，让自己能够更坚韧，活得更通透。看淡风云变化，潮涨潮落，观看自己内心的快乐起伏，悲喜欢乐。愿你从今天开始读好书，滋养灵魂。以上就是今天泽慧为您读的《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的精彩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
下期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

0: 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

0: 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

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他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
但是有多少人

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啊。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

0: 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乌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乌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去应

0: 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嗯，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3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
2: 哦、
3: 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yeah. 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也有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 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

0: 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啊、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
0: 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4: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4: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4: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4: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4: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4: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0: 嗯。
4: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0: 嗯，
4: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0: 嗯，
4: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4: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叭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 啊，最主要的是它很容易。

0: 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1: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1: 你说说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1: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1: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1: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1: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1: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1: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1: 哎、
0: 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行，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

0: 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吃好了。
2: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 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2: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2: 嗯，
3: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2: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2: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2: 嗯，
3: 心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5间关闭不全。
2: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
3: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 没有个几万、十万、八万的能。

0: 您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1: 哦哦，
0: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儿啊凉点儿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

0: 心病啊？
1: 我是肺气肿。
0: 嗯，
1: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1: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1: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1: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1: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1: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1: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1: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1: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3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1: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1: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1: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1: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1: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1: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3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3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1-2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1: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试试。

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

0: 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那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 很多人都在感慨啊，

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
但是反过来

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
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

0: 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

0: 复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三分药快用完了。
2: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嘛？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也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嗯。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3: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2: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2: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

0: 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饺子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了，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 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4: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4: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4: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4: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4: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4: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1: 嗯，
4: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滑滑淌。
1: 嗯，
4: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

0: 是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1: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1: 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1: 特别想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1: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1: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1: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1: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1: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了。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真的现在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 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心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十万、八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优胜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1: 我是肺气肿。
0: 嗯，
1: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1: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1: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1: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1: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1: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了小便了，
0: 啊，
1: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1: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
0: 嗯，
1: 订了两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1: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1: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也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1: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1: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1: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1: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它的环境，让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0307-370。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绝处逢生》讲述的是有一个青年人，他不思上进，想留住女朋友的心，却尽想一些歪门邪道，结果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作的相声《绝处逢生》。
1: 常老
2: 啊，
1: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2: 经常锻炼嘛，
1: 天天练，
2: 哎，
1: 天天
2: 跑跑步，不像人运动员
1: 啊。
2: 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1: 也打打球？
2: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排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
1: 游泳、跳水，
2: 这差点你也来玩
1: 跳跳高
2: 玩，
1: 跳跳绳
2: 玩，
1: 跳跳楼
2: 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1: 您不跳
2: 啊？
1: 我跳。
2: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1: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
2: 嗯，
1: 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用锻炼吗？我就是跳楼。
2: 哦，
1: 我要跳楼。
2: 行了，怎么找到？
1: 我跳楼！
2: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1: 我跳楼，
2: 咱得劝劝。擦擦眼泪，擦擦眼泪，
1: 擦擦眼泪。
2: 你呀，
1: 擦了眼泪。
2: 关于这个问题啊。
1: 我擦了眼泪，
2: 擦你的，
1: 擦我的。
2: 嗯，
1: 我在哪儿呢？
2: 哪儿呢？
1: 我这儿呢，对，我在。
2: 脸都找不着了，啊，小伙子，不要轻生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嘛，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忘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什么了？
2: 我跳楼。
1: 跳楼？
2: 那
1: 活腻了。

0: 你瞧，你这刚退休，身不动，保不摇，一月300多块，老婆孩子热炕头，哪个孩子一月都给你180块的？
1: 是
0: 啊，
1: 不想活了。
2: 怎么样？
0: 你这不没事找事吃？

0: 对对对，是我说的，对，是我说的。
1: 怎么样？
0: 你能把我怎么样喽？
1: 哎，怎么样啊？
0: 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喽？
1: 打架干什么呀？
0: 我就是要跳楼。
1: 哎呀，这看起来啊，这是不正常了，有点心事啊。有什么事好解决？不要这个念头。
0: 我未婚妻。
1: 什么？
0: 没法解决。
1: 未婚妻，
0: 未婚妻。
1: 不用问，这是失恋的小伙子，咱得好好劝劝。
0: 不至于
1: 啊？
0: 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1: 我这位婚妻
0: 能谈谈吗？把我姐写的情书全退给我了。
1: 啊啊啊！
0: 我送的定情信物，多好看，外国带来的小阳伞，
1: 哦，
0: 也退给我了。
1: 啊，东西都退你了，
0: 这不是挤兑我吗？
1: 是，
0: 我还能活吗？
1: 你怎么样呢？
0: 我跳楼。
1: 行了，明白了。
0: 哼，
1: 我告诉你啊，
0: 我跳楼。
1: 这个未婚妻啊，还是个朋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嗯嗯，
1: 你呀、啊，有时间。找个约会跟他谈一谈，请他吃个饭，认个错。
0: 等等，
1: 自己等等，
0: 认个错。
1: 嗯，
0: 谁错了？
1: 这谁错了？
0: 我哪点错了？
1: 你说，
0: 你说，
1: 嗯，
0: 谁错了？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哪儿错了？
1: 我不应该理你。你是有病。
0: 我哪儿错了我？
1: 你这不刚说完吗？你跟未婚妻俩人，你寻短见，这不都是？
0: 您听明白了？
1: 怎么着？
0: 我哪有错？我何错之有？
1: 没有，
0: 我一点错都没有。
1: 嗯，
0: 可是我这未婚妻
1: 怎么样？
0: 看我哪儿都别扭，我干什么都反对，
1: 哦、
0: 不是讽刺我就批评我，要么就数落我，非要跟我离婚。
1: 这看什么事儿了？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说说。
0: 您说我哪有错啊？
1: 嗯嗯。
0: 就说最近吧，
1: 是
0: 我们单位
1: 啊。
0: 调级，
1: 调级，
0: 我没调上。
1: 嗯，
0: 因为我级别的问题，我找领导，
1: 可以吧？没错，思想不通，可以找领导谈一谈。
0: 我跟领导谈谈，
1: 嗯，
0: 没错吧？
1: 这有什么错误啊？
0: 我跟领导谈的时候，
1: 啊，
0: 别人把菜刀，可以理解吧？
1: 可以，可以，可以不理解。
0: 哎。这年头谁找领导谈不别把菜刀啊？
1: 找领导谈别把菜刀啊，一个两个行了，排个队，大刀队来了啊。
0: 这年头软的怕硬的，
1: 哦，
0: 硬的怕横的，
1: 嗯，
0: 横的怕咱这不要命的，
1: 这叫什么逻辑？
0: 您放心
1: 啊，
0: 我不争砍，
1: 我
0: 就为这点事儿。
1: 怎么样？
0: 我这未婚妻没完没了。
1: 嗯，
0: 未婚妻
1: 是
0: 应该跟我一个心眼啊。
1: 嗯，
0: 对不对呀？
1: 是
0: 应该一致对外呀、
1: 啊，
0: 嗯，比翼齐飞呀、啊，
1: 嘿，
0: 团结协作呀、啊，
1: 对，
0: 狼狈为奸的，
1: 嗯，
0: 亲密无间的，
1: 嘿，
0: 可是我这未婚妻
1: 怎么样？
0: 不单不支持我，
1: 啊，
0: 东西也退我了，心也退我了，非跟我吹不可。您说我能不跳楼吗？让您说，您给评评理，我能不跳楼吗？
1: 这也不至于死，
0: 死了
1: 啊！
0: 我跳楼是手段，
1: 什么？
0: 跳楼是手段。
1: 哦，这跳楼嘛是手段，
0: 不跳是原则。
1: 这里还有原则，
0: 跳与不跳都是为了达到不跳的最高目的。嗯、您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啊，
0: 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哎，
0: 我不想跳，
1: 嗯，
0: 我假装跳，
1: 嘿，
0: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1: 威胁威胁。未婚妻，
0: 嘿，
1: 嗯，
0: 就这主意，
1: 全你的德行。
0: 我们两家楼对楼，窗对窗、
1: 哦，
0: 我这一跳楼，
1: 是
0: 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1: 啊、哦，就这么个目的，
0: 哎，
1: 啊，
0: 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呀、啊。
1: 怎么呢？
0: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1: 是
0: 谁说一句话，
1: 嗯，
0: 我就就坡下了，对不对？
1: 你看看，
0: 就这么办，
1: 想得好。
0: 哎，嗯、我吹吹风，
1: 是
0: 刮刮脸，
1: 嗯，
0: 换上大皮靴，
1: 嗯，
0: 穿上迷彩服，
1: 哦，
0: 脑袋勒根黑缎带，
1: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1: 兰博敢死队。
0: 我把他的信，
1: 嗯，
0: 都放在口袋里。
1: 哎呦，
0: 我把他还回的伞
1: 怎么样？
0: 我带着。
1: 带把伞干嘛？
0: 让他看看。
1: 看什么呀？
0: 他不要了
1: 啊，
0: 我带着呢。
1: 哦，
0: 我殉情，
1: 跟他决裂。
0: 哼啊！我要带上300块钱。
1: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0: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1: 哎呦呦呦呦，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0: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个阳台。
1: 是，怎么着？
0: 对面我未婚妻他怎么窗户没开啊？
1: 哦， 住室对面那窗户，
0: 楼下
1: 啊，楼下。

0: 么样？看看上座率。啊！
1: 我站在这阳台，哦，听到掌声响起来。
0: 你看，
1: 我心中无限感慨。
0: 哎哎哎！我您感慨什么呀？
2: 我看楼下眼晕呐。
0: 啊，谁不眼晕？
2: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0: 是
2: 对面没动静。哦，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的，没人理我。
0: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啊，你不跳楼吗？
2: 对呀、啊。
0: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2: 我什么样啊？
0: 什么样？脑袋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坠下去了。
2: 哦哦哦。
0: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算法吗？
2: 哦啊，还是老同志。
0: 怎么了？
2: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0: 这不叫经验。
2: 我一看底下还真热闹啊！
0: 怎么样？
2: 有的人和给消防队打电话，哦，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0: 你看看，
2: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0: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 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0: 嗯，
2: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0: 干什么？
2: 美林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0: 你这不是
2: 冰箱啊？
0: 做广告吗？
2: 我叫我未婚妻呢。
0: 他叫什么呀？
2: 韩美玲。
0: 叫什么？
2: 韩美玲。
0: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2: 美玲，哎呦，我要离你而去。对面没动静啊。
0: 是
2: 美玲
0: 啊。行了，
2: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啊、
0: 见谁呀、啊、你？
2: 我这么一嚷，
0: 什么呀？
2: 底下人纳闷了。
0: 哦，
2: 哎，
0: 嗯，
2: 这人大概有病吧。
0: 就是啊，
2: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 啊
1: 我要见上帝。
0: 又来了。
2: 哎呦，
0: 嗯，
2: 这位要跳楼。
0: 嗯，
2: 别跳，
0: 别跳、啊、
2: 别跳。
0: 对啊，
2: 我们上去救你。
0: 好，
2: 我心说
0: 怎么样？
2: 别上来
0: 啊，
2: 别上来，
0: 不让人上来。
2: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0: 不够，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2: 哎
0: 啊，
2: 我也看出来了啊，
0: 是
2: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0: 这叫什么话呀、
2: 啊？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那木器店
0: 啊，
2: 经理搬出四个大床垫子来，
0: 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0: 啊？
2: 我懂，让我跳床垫的时候，
0: 嗯，
2: 对不对？
0: 死不了。
2: 让我往床垫上一跳，
0: 是
2: 本儿，他这照张相，
0: 嗯，
2: 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好广告
0: 啊。心眼都用在这上了。
2: 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啊？
0: 哎，行行行，自杀费
2: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啊？
0: 这叫特技呀、啊！
2: 有俩小伙子
0: 啊，
2: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啊。
0: 哦，
2: 经理，
0: 嗯、啊，
3: 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2: 抬回去。
0: 嗯，
2: 您那房子不行。
0: 就是嘛，
2: 那主想死
0: 啊，
2: 能往垫子上跳吗？
0: 对呀、啊，
2: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0: 怎么样？
2: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啊、
0: 他跳不了，
2: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
0: 啊、
2: 没问题。
0: 是
2: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0: 你看看
2: 啊，
0: 看什么呀？
2: 你看人这精神，
0: 当时我就乐了，
2: 想接你。
0: 接我呀、啊、
2: 哥们儿。
0: 怎么样？
2: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
2: 知道我多重吗？
0: 多重啊？
2: 啊
0: 啊，
2: 157斤呢、啊、
0: 哦，分量不轻。
2: 这么高的楼，
0: 嗯，
2: 下去可就不是157了。
0: 那是对的。
2: 我给你算算
0: 啊
2: 这个157这么一层、啊、二层
0: 怎么着，
2: 乘八吧，
0: 啊，
2: 八七七八五十六八一百三，嗯，1300多斤呢、啊、
0: 哎呦，
2: 我下去1300多斤。
0: 你看看，
2: 你接我
0: 啊，
2: 那不把你扎死了吗？
0: 对呀、
2: 啊、对不对呀、
0: 啊、嗯，
2: 这个救人得有方法。
0: 怎么个方法？
2: 当下去的时候
0: 啊，
2: 你不能直接借他。
0: 怎么办？
2: 照他腰里头一推，
0: 泄劲，
2: 当时再把他抱住了。
0: 哦，
2: 记住了啊，
0: 嗯，
2: 劲儿大了不行，
0: 是
2: 劲儿大了你抱不着了，
0: 劲儿小了呢，
2: 劲儿小也不行。
0: 嗯，
2: 劲儿小还是把你砸了，
0: 恰如其分。
2: 对不对？劲儿得不大不小、
0: 啊、
2: 还得有姿势。
0: 是
2: 这个字
0: 怎么样？
2: 你看我也说不清楚。
0: 对，
2: 这样吧，
0: 啊，
2: 你上来我下去，我接你一次吧。
0: 没听说过，真是，人家能跳吗？
2: 啊、哦，对对，
0: 是你跳楼啊、
2: 哎！我跳楼，我跳楼，
0: 全忘。
2: 美玲怎么还不出来？
0: 哎呀，
2: 美玲、
0: 哎，
2: 我要见上帝、哎！
0: 非给未婚妻叫回来不可。
2: 时间一长，
0: 怎么样？
2: 有人把我认出来了。
0: 哦，
2: 耶，
0: 谁呀、啊？
2: 这不是说相声那常贵田吗？
0: 啊，是他。
2: 哎，老常
0: 啊，
2: 怎么？这是体验生活呀、
0: 啊、
2: 这怎么
0: 着？演出啊
2: 啊。哎，老常
0: 啊，
2: 哦，我明白了。
0: 嗯、啊、
2: 跳楼
0: 是
2: 想来个轰动效应。
0: 嗯，
2: 说相声没出名、
0: 嗯、
2: 想跳楼出名啊。
0: 你看让人想的
2: 啊。嘿，您说两段好相声，
0: 嗯，
2: 来个传世佳作，大伙儿记得住你。
0: 嗯，
2: 你跳楼啊？
0: 怎么样？
2: 甭说跳楼，
0: 嗯，
2: 你上科威特那油井自焚去也叫

0: 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神经。
1: 对，说你神经病。
0: 有位大爷过来了。
1: 哦，
0: 小伙子，
1: 嗯，
0: 想开点儿。
1: 嗯
0: 啊，想开点儿啊。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往远了想。
1: 对，
0: 年轻人
1: 是
0: 火爆的脾气，
1: 脾气不要那么大。
0: 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三天两头要跳楼。
1: 呵。老大爷，老一位，
0: 我听这老前辈这儿
1: 的，
2: 老前辈，我向你学习啊！
0: 哎，小伙子，哎，要是当时我跳喽、
1: 啊，
0: 我能有今天吗？
1: 对呀、
0: 啊，啊，
1: 对，
0: 能活得这么硬朗吗？
1: 是啊，
0: 别想这条道，
1: 哎，别学这个。
0: 我一想
1: 啊，
0: 是不能跳。
1: 怎么了？
0: 看见没有？
1: 嗯，
0: 还是好人多呀。
1: 那当然了，
0: 在我最危难的时刻，
1: 啊、
0: 这么多人关心我、疼我、爱我、劝我、救我。
1: 你怎么样？
0: 这是什么人？
1: 什么人？
0: 这是中国人。
1: 哎、废话，可不都是中国人吗？
0: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1: 对，
0: 本来我就不想跳，
1: 嗯、
0: 我不就是为了美玲吗？
1: 都是有爱心的。
0: 美玲
1: 啊，
0: 你就出来吧。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怎么着？
0: 美玲从那路口进来了，
1: 哎呦，真回来了！
0: 我说她没在家呢。喂，
1: 怎么着？
0: 美玲，
1: 哎呀，
0: 我要见上帝！
1: 又来了，就会这句啊。
0: 美玲一看我要跳楼，
1: 怎么着？
0: 冲大伙儿鞠了个躬。
1: 哦，
0: 谢谢同志们，
1: 是，
0: 谢谢朋友们，请大家放心吧。
1: 放什么心呢？
0: 他不会死的。
1: 为什么？
0: 他就是这么个人。
1: 哦，
0: 我跟他认识两年多了。
1: 嗯，
0: 他死了够八回了。
1: 是。
0: 上次他寻死觅活，非要上吊不可呀！
1: 哎呦，
0: 把脖子都套那圈里了，
2: 真套上了。
0: 我是紧拦慢拦，没拦住，一脚他把凳子给踹了，
2: 那就死了。
0: 当时我吓晕过去。
2: 是啊，
0: 他可没事儿。
2: 怎么没事呢？
0: 等我醒了一看，他那绳子松紧带儿。
1: 你说他真能起哄啊？
0: 领导没给他提及。
1: 嗯。
0: 他找领导的时候揣把菜刀，
1: 办了黄天霸。
0: 嗯，同志们给他提意见，
1: 是
0: 他拉着同志摸电门，
1: 这叫什么行为？
0: 上次在街上
1: 啊，
0: 他骑自行车违章，
1: 是的，
0: 警察就罚他五毛钱，
1: 罚他。
0: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图钉来，
1: 哟、干什么？
0: 他要把图钉吞下去。
2: 你看看。真有主意。
0: 路边有个卖冰棍老太太，从人家摊上抄了一瓶可口可乐就要往下送了。
2: 这干嘛？
0: 吓得那警察紧央个慢央个，算没吃。结果人警察五毛钱没罚上，
2: 那好，
0: 倒赔了六块多。
1: 哎，警察怎么赔钱了？
0: 他把那瓶可乐给抄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大伙儿一听可炸窝了，
1: 这就是你的行为、
0: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憋个死耗子，愣冲打猎的。
1: 对，
0: 你跳是不跳？
1: 对
0: 啊，俩多钟头了，
1: 那就跳吧你。
0: 我们脖子都酸了啊，
1: 对，
0: 颈椎病都犯了。
1: 是，
0: 你那不跳
1: 啊？
0: 我们这快成宾主了，
1: 那这也不至于、
0: 啊。你跳不跳吧？
1: 跳不跳、
0: 啊？唐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对呀、啊，
0: 招擦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啊、
0: 你也跳啊？
1: 哦，
0: 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
1: 哦，
0: 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1: 老大爷说什么？
3: 同志们
0: 啊。别催他，
3: 别催，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3: 有道理。
0: 嗯，俗话说得好，
1: 什么话？
0: 不到火候不接过。
1: 啊、哦，
0: 催着他跳下来，他死的假少。
1: 有道理，
0: 小伙子，你别不爱听，
1: 是
0: 缓和缓和气氛
1: 啊。
0: 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啊说两句话就完了。
1: 嗯，
0: 教坡下，记住了，承认错误不现眼。
1: 对，
0: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1: 是，
0: 哎，
1: 老大爷说得好啊，
0: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2: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0: 大爷，大爷，
2: 怎么样？
0: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1: 受感动了。
0: 生我这父母，
1: 啊、
0: 知我者大爷我也。您就是我的爹，
1: 爹，
0: 您就是我的亲爹。
2: 哟，要唱啊
0: 啊！心里感动啊。
2: 哦，
0: 大伙儿一劝，
1: 是
0: 我未婚妻表态了，
1: 说什么？
0: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
1: 啊、
0: 不咎以往，
1: 是
0: 原谅我的过去。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当时我抱这把伞
1: 啊，
0: 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1: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行行行了，行了。
0: 我看着大家
1: 啊，
0: 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1: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0: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对吗？
0: 我对不起美玲，
1: 嗯，
0: 我对不起救我的朋友们，
1: 是，
0: 我向大家道歉，
1: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0: 我一道歉
1: 怎么样？
0: 坏了，
1: 怎么
0: 头重脚轻我下去？
1: 哎呦，你这、
0: 啊、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
1: 嗯、
0: 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我就这样下来了，
1: 下来了。摔着没有？

0: 害怕。
1: 怎么着？
2: 幸亏我带了把伞。
1: 是哦，有个伞，
2: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了，
1: 是
2: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1: 下来了，
2: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1: 是啊，
2: 有人还有闹，几十双手上街借我。
1: 对呀、啊，
2: 哎，没等我落地，大伙儿就把我抱住了，
1: 多危险！
2: 那个过来给我擦汗，那个给我骂松吃口。哎，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1: 老大爷说什么？
2: 小伙子，你这伞哪儿买的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小品买单，说的是宋小宝卖完鸡之后到餐厅要吃饭，正好碰上乡长请客，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在乡里工作，宋小宝呢就主动替乡长把单给买了，结果马上就后悔了，又想退钱，这下子就闹出了一场纠纷。那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纠纷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
1: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啊，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来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2: 快过来吓我一跳！
1: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3: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1: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3: 是我。
1: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3: 行啊，大爷，
1: 谢谢你。
3: 来照一张。
1: 哎，你照啊，没拿相机。哎呀，我天，跟你闹玩的。哎，
3: 善吗？啊，
1: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2碗。
3: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1: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就在这吃，
3: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们吃饭呢。
1: 新来乡长吃饭呢？
3: 哎，干啥呀？
1: 我去看看去。
3: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1: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3: 下去，
1: 那新来的就在这照上了，
3: 可上时了。
1: 哎，我跟你说，
3: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1: 乡长的单我买，
3: 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1: 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瞧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3: 是吗？嗯，
1: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3: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1: 来，嗯，点你一下，
3: 点一下。
1: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3: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1: 买个好，
3: 买对了，
1: 快点的，
3: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
0: 就给有炮机没？
1: 有，
0: 那卡刷卡。
2: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0: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2: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2: 好，那我刷了啊、
0: 哦，快点的，
2: 刷了。
0: 好，
2: 来开，
0: 来签个字儿，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2: 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2: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军3000块钱刚存里。
2: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2: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2: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2: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2: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0: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2: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0: 还有啥事儿啊？
2: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说的稳当，告诉你啊，
0: 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包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2: 这不完了吗
0: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出这不能出大事吗？那什么？小水样啊，
2: 不是，
0: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2: 退钱？
0: 不买了。
2: 那不可能，
0: 大爷后悔了。
2: 我没后悔，我这发票都要黄了，好容易挣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0: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2: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
0: 对，妈，这还哪这样呢？
2: 那我怎么样啊？
0: 你就不给了呗？
2: 我能。哎，
3: 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你买的单？
2: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0: 现金。
2: 现金。
3: 我真想刷卡。
0: 刷卡呀？号机坏了。
3: 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2: 嗯，乡长，你现钱数啊？
3: 啊，对呀、啊。
2: 行，
3: 你查查看够不？
2: 真给呀、
3: 啊？啊，
2: 你不签单吗？
3: 不签单。
2: 妈，乡长咋给闲了呢？不可能的事啊！人家都签单呢。
0: 钱呢？
2: 你拿来。
0: 没事。
2: 因为啥呀？
0: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2: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2: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0: 我替一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2: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0: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2: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
2: 咋的了？
0: 你要干啥的孩子？
2: 大爷，你说你这会儿你给我多少下了？你说你，
0: 我这是点你。
2: 你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0: 干啥呀？锁我喉是吧？掐我脖。
2: 你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2: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0: 我不动。
2: 不可能。
0: 一动不动是王八。
2: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啊、你的虾米让人欺负了。
3: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0: 快来呀、
3: 啊、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0: 为我做主啊。
3: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0: 哎呀哎呀，
3: 大爷你怎么的了？
0: 咋回事呢？你起来。
2: 我就咋回事呢？
0: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

0: 你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虫了。
1: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嗯，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
0: 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我不应该呀。你妥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嗯，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嗯，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2: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2: 哎，你说明白了吗？
1: 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
1: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1: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
1: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2: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到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呀，放下
0: 打你个大嘴巴。
2: 你会不会说话呢？我跟你挑微博你就够呛，我跟你说
0: 这孩子越来越剩脸。
1: 没事，
2: 啥呀
1: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2: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1: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2: 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1: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啊。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1: 没事的、嗯、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好、行，
1: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慢慢使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你操心了。
2: 乡长真是好样，
0: 乡长真没想到，
2: 领导真得这样啊！这领导真得这样，领导。哎，
0: 你这是啥呀？
2: 没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哎呀，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拿着吧，啊，
0: 好，谢谢。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2: 咋表示啊？
0: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3: 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乐，唱一个，唱一个，
2: 把你翻啊，
3: 来来，走，唱一个。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

0: 赵伟洲和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因为最近呢，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你看，就这地方看了吗？
2: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
1: 你看，鼓掌同意吧？这个，这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不该准备？
1: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我这样呢？
1: 你这样也不行。
2: 不，你这样不行。
1: 不对，不对，
2: 不对，
1: 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1: 那当然不对。
2: 这知道
1: 啊？
2: 这他知道啊？
1: 你说，
2: 看眼眉。
1: 哎，对吧？
2: 看
1: 眼眉。
2: 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2: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1: 看眼眉，
2: 看眼眉，
1: 长寿眉。
2: 哎，
1: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1: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2: 鸟啊，你不能跟人比吗？
1: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
1: 哎，
2: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1: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1: 一眼看出来。
2: 能看出来。
1: 哎，
2: 这知道。
1: 知道什么？
2: 看脸。
1: 看脸。
2: 脸长长寿。脸长长寿。
1: 脸越长越长寿。
2: 哎，
1: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
2: 你看，你这都。你这是什么？
1: 不对，不对，
2: 动物啊！
1: 当然了，
2: 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1: 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2: 哦，
1: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1: 拿着
2: 呢。您别听他那个，还科学根据的，
1: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1: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1: 当然了。
2: 你能行？
1: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2: 你
1: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就不就这布子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
1: 他说他行，
2: 你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1: 你哪单位？
2: 啊？
1: 你上过小学吗？你？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2: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
1: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
2: 啊！
1: 你行不行？你过来，你来，我听。
2: 啊，对啊，
1: 什么形象？
2: 你不行吗？你来了，
1: 有这样向人提交问题的吗？
2: 哦，
1: 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您来这儿我听。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不到，你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2: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1: 对不对？
2: 哦，
1: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2: 你看嫌这没礼貌了，
1: 对吧？
2: 怨我了。
1: 哎，
2: 好吧，这谁来跟你学这个呢？给鞠躬吗？
1: 哎，
2: 要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
1: 你鞠深着点行不行？
2: 啊，鞠深着
1: 啊！
2: 我还是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1: 死羊眼，骂着脸，
2: 怎么了？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你跟门板
1: 啊？

0: 一点表情都没，你乐着点啊！
1: 你看看，你说鸡冠姑又牵这脸了，
0: 当然了，
1: 乐着点，
0: 乐着点，
1: 行，乐着点，
0: 哎。
1: 怎么了？要咬人了你，乐也不行啊！
0: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1: 应该怎么乐？
0: 你得这么乐
1: 啊！
0: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1: 嗯，
0: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坑里横着。
1: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2: 你乐一会儿，
1: 我
2: 乐一会儿。
0: 来来来，坐。这怎么着吧？
1: 怎么着？
0: 鞠个躬吧，
1: 鞠个躬。
0: 嗯，
1: 好，哎，
3: 你求我来了，我求你来了。
1: 嗯，
3: 知道我有能耐呀，
1: 知道你有能耐。
3: 嗯，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把床尿了。
0: 假不假？假不假？
1: 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0: 啊？能耐，
1: 一眼就
0: 长寿，
1: 不就看你长寿吗？
0: 一眼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1: 有准儿没准儿？
0: 当然没跑啊，
1: 没跑有准儿。
0: 哎，
1: 那我跟你学学，
0: 哎，你给我学学
1: 啊
0: 啊！将来
1: 啊，
0: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1: 对，
0: 一个老板有钱，
1: 嗯，
0: 让你去看，
1: 哎，
0: 啊，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1: 啊？这样，
0: 哎，
1: 对，
0: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1: 啊，
0: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1: 哦，
0: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1: 哦，
0: 你就落着钱了。
1: 是，
0: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了。
1: 什么？对
0: 对对对，哎，你有钱了，
1: 我有钱了，
0: 哎，
1: 啊，这
0: 你方法没法，
1: 没法。
0: 在座朋友们
1: 啊，
0: 我不保留啊，
1: 不保留，
0: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1: 好，
0: 好不好？
1: 咱们大伙都看，
0: 哎，
1: 啊，
0: 说说，到底看哪儿？看身份证。
1: 看身份证，
0: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1: 嗯，
0: 您是长寿的。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1: 这个你就凑了，学了不折腾半天，都看身份证，我不理解，
0: 谁拿过来都能看身份证，
1: 学会了吗？
0: 这
1: 你也不会，
0: 确实，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确实都长寿了，
1: 确实长寿，
0: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1: 哦，体验，
0: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1: 哦，
0: 这长寿村在河南，
1: 在河南
0: 啊。我刚进村啊，
1: 啊，
0: 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1: 60岁小伙子，
0: 啊，是，别看60岁啊，
1: 啊，
0: 跟小伙子似的。
1: 哦，
0: 哎呀，挑着担子，
1: 挑着担子，
0: 得担子得100多斤的，
1: 嚯，哦，
0: 抬到我跟前
1: 啊，
0: 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1: 啊，
0: 耶，我认识你，
1: 哦，
0: 说相声的刘威，
1: 你看看，
0: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身体太棒了，
1: 这挑100多斤就够棒，
0: 这不算啥，
1: 哦，不算什么，
0: 比不上安哥，
1: 哦，比不上你哥哥，
0: 哎，
1: 哦，
0: 安哥今年70了，
1: 70
0: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1: 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0: 哎，
1: 我天哪，
0: 拖拉机坏了，
1: 啊，
0: 他舍不得扔，
1: 哦，
0: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1: 嗯，
0: 还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1: 你这，
0: 哎，
1: 还不如拉着公车，
0: 哎呀，
1: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0: 算不上，
1: 哦，
0: 哎呀，比不上鞍马，
1: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0: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来呀，啊？
1: 这不对，这是没有这么说的，
0: 啊，
1: 人家70岁还有妈呀？
0: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1: 是啊，
0: 81了。哎呦，
1: 81岁老太太，
0: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1: 那您必须得看看，
0: 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咱山上干活来。
1: 81岁山上干活，
0: 81岁在山上干活，
1: 好啊，
0: 你跟我走吧，
1: 走，
0: 咱们上山，
1: 咱必须得看看。
0: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
1: 哦，
0: 你看谁来啦？
1: 好，
0: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
1: 从树上窜起老太太，
0: 身体太棒了，
1: 81岁。
0: 哎呦，我说老人家
1: 啊，
0: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1: 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好，
0: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1: 哎，
0: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1: 好身体。
0: 晚上回家，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1: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0: 还能做针线活，
1: 了不得！
0: 哎呀，烟绳也不中了
1: 啊，
0: 嗯，绣个花啥的，得带花镜来。
1: 是，还得戴花镜。
0: 那您就够棒的了。
1: 养身体养得好。
0: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
1: 啊，
0: 您吃什么补药？您这身体那么强壮啊！
1: 是啊，吃什么？
0: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1: 什么都不吃，
0: 一天3顿饭。
1: 哦，
0: 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0: 81岁还有婆婆。
1: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0: 那够长寿的。
1: 您婆婆我，
0: 你看看，
1: 比我大19。
0: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1: 百岁老人
0: 能做饭，
1: 说什么我得见见他，
0: 咱得瞧瞧，
1: 你见见不问题
0: 啊。
1: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0: 怎么见不着？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0: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0: 老太太有病了，
1: 没病
0: 哦，
1: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啊，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1: 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啊？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啊，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
1: 儿、啊、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啊、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啊？
2: 你这个人呐，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冯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哎、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呀、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

0: 还能相信吗？
1: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0: 根本不应该信嘛，我不是那种人。再来一杯。
1: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1: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1: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0: 我能唱吗？
1: 你
0: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不痛快。
1: 你怎么不痛快呀、啊、
0: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哦，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
1: 啊、
0: 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
0: 美酒嘛，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
1: 啊，啊，
0: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0: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0: 还给我点歌了你。美酒飘香、啊、但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1: 嗯，
0: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菜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拿过来吧。那放下吧，算了算了。
1: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0: 你唱的，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夸你呢，
1: 真好听，
0: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呀？
0: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酒？
0: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0: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0: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0: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0: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0: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
1: 啊？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0: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哎，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0: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注意听啊。
0: 你好。

0: 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1: 啊，
0: 省电，
1: 费鼻子。
0: 就是，您老揪的还不费啊？
1: 对不起大家呀，
0: 啊，
1: 对不起你们。
0: 怎么着？
1: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0: 啊，
1: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缸子。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1: 也不礼貌。
0: 什么事不礼貌？
1: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0: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1: 嗯，
0: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1: 干一杯没？
0: 不干不干，
1: 驳我面子。
0: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1: 不干
0: 啊，
1: 嗯，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0: 对，
1: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行，
1: 你把它记住了。
0: 您说吧，
1: 你注意听。
0: 哎，
1: 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店家，也秒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上回书正说到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见着他媳妇儿独守观音姚静之，老头的眼睛就红了，破口大骂，当面指出他有四大罪状，越说火越大，越说越生气，老头亮出了七星鞭，就想把他给打死。这独守观音也不示弱，晃动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老天杀他，今天有你就没有老娘，有老娘就没有你，在世界上咱们俩必须有一个存在，有一个毁灭。您别看他们是抓急的夫妻呀，但是这夫妻如果感情要破裂了，比仇人还仇啊，他们俩就是一例。这老两口子就在落魂桥旁玩拉面了，旁人都在一边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他们两个人是谁输谁赢。打着打着，陆天林就发现独守观音眼珠直转，老头就明白他要打鬼点子，因此先给他揭开盖儿了。老七哈，咱俩今儿个比的可是真功，你别耍花活哦，又要想打阴阳太极针呐，你给我收回去，我吃一回亏我不能上两回当，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找你报仇，我就是潜心研究这宗案件，如今我不但有防备的方法，我还有置你于死地的暗器，倘若你敢先伸手，可休怪某不客气。独守观音真想使这种暗器，没想到被老头给揭穿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他对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太有研究了，这种东西就打出一种毒针，比一般

作文的人呢还小这一半，你根本不注意，这种针打的人身上根本死不了，但是毒性特大，只要见着血，你中了毒就活不了了。

简直是气急败坏呀！好啊，既然老天杀的你有所准备，我就凭真功夫赢你，拿命来！就下了绝情了。那毕竟啊，男女有别，在体力方面，这个女性在关键的时候不如男的，他俩的能力相差无几，就力量来说，这独守观音不行啊。所以一战场了，累得他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一个没注意被陆老剑客这一鞭正抽到他后背上。这独守观音也不善啊，眼看躲不开了，哎，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龙头杖往身后一横，这一鞭正好砸到龙头杖上，要没这杖垫着，就打他个骨断筋酥。尽管垫了这一下，可也不轻啊，这老妖婆嗷了一声，往前抢出有两丈多远，好悬没摔倒。他侄女陆小倩赶紧过来把伯母娘给抱住了，娘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孩子快跑！就这样带着一伙爪牙他们跑了。陆天林老剑客眼珠子都红了，就是找他报仇能让他跑了吗？因此老剑客横七星鞭在后的就追，一边追一边喊陆小英：丫头你还愣着什么，快随我追！陆小英啊一点都没着急，过来把他伯父给拦住了：老人家且慢啊，你怎么不着急呢？哎，我是这么想的，大能容人且容人，您揍了他一鞭呢也算出来气了，干脆就让他捡个便宜算了，倘若他们不改过继续为非作歹，那时再算账也不迟晚。另外伯父您看看，咱们两个人光顾去追，这还扔下俩人呢，把白将军还那位老爷子交给谁呀？是不是呢？我看咱们应当互相关照一些的好。陆老剑客一听啊，这丫头算完了，闹了半天跟我耍心眼呢，那头一个理由那叫胡扯，关键在后边这几句话，他那心呢都扑到白君瑞身上了。什么叫关照？跟他有什么关系？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小杨，我看你打消邪念呢，什么你都不要想，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儿根本就行不通。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打的是三千贯，找的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咱们找的是独守观音和陆小倩，根本这两者是两回事儿。少说废话，跟我追！不，我就不去。我已经以身相许，愿嫁给白将军，此事万无更改之理。丫头，你这叫一厢情愿呢，人家不答应，你这又何？

0: 苦呢？
1: 伯父，刚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我呢，再跟他讲究讲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您稍等我片刻。老头一看，你就答应了吧。哎呦，白玉瑞暗中叫苦，心说我这一到南海呀，遇上个蘑菇头啊，这个狗皮膏药怎么甩也甩不下去了，有心发作。但又一想别紧，他是属于无知，不然的话就是有病，我和一个有病的人岂能一般见识。再者说，我发现这个人呢还比较正，闹了半天我错疑他了一贯，因此我还是不能从命。姑娘啊，你人样子长得又好，能力又大，找什么样的丈夫找不着呢？我希望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白将军，你越这么说我越喜欢你，我就喜爱正人君子。不瞒你说，我见过的男人还少吗？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暗地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很少人像你这样表里如一，堂堂正正。谁们家的女孩不喜欢这样的丈夫？因此我甘愿给你做妾。但是咱必须澄清一点，你不要拿我当风流下下的女人。我是表里如一，口快心直，有什么说什么，不会那些弯弯绕。白将军，咱是最后一次相谈，我希望你往后退一步，咱们俩人的婚事就定下来算了。
0: 不行，
1: 此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刚说到这儿，陆天林把身子转回来了，老头气得那脸跟猪肝似的，过来用手指着陆小英的鼻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全听见了。你太不值钱了。我还要重复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可是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冲你，就冲咱们家，找什么人家找不着？你为什么非得迷恋上他呢？冲他刚才说的话，多么冷酷无情啊！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这种人留到世上也是个祸害。丫头，你闪退一旁，容我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老头啊，也有点下不来台了，过来跟白云瑞玩命。云瑞跟他还不能真打，躲躲闪闪，招招架架，眨眼间就逼到山涧边上来了，再往后一退掉下去了。山药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蛋子，云瑞啊，过来，我说老家伙，你就是乾坤倒转，倒转乾坤，南海派的九世传人陆天林吗？啊，是又怎么样？我老头啊，我这脸皮厚的人都长得你们老陆家了，方才我听得清清的，你这事儿不怨白玉瑞。你瞅瞅你这侄女，一个不饶百个不饶，这么大姑娘当面向人家许亲，当然了，她是个孩子，

出于无知，出于痴情，这也情有可原。谁没在这时候过过呢？咱就说你，你挺大岁数，胡子都白了，哎呀，真叫人可气。你跑这跟你侄女来拔行来了，哎，表面上你数落你们家的人，实质上你恨上白云瑞了。如果白云瑞答应这亲事，你的火就不能这么大了，反目成仇，想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用这种手段逼亲的吗？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啊！你真是寿星老尿咖，老没出息，真给咱们武林的丢人。怎么办吧，咱俩伸伸手，我会一会怎么样的南海派九世的传人。陆天林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山药蛋，别跟我装蒜，你究竟是谁？老伙计，你呀、啊，真是看不出真假人来了，连我你都忘了。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活报应。哦，你是上淮山上老剑客。对了，蒙米高台，最好你还是管我叫山药蛋合适。老剑客，别开玩笑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同在南海，何苦动手呢？哎，不不，两回事。你向着你侄女，我向着我主子，那我不能不伸手。现在我是白云瑞的仆人了，我负责保镖啊，你欺负他我可不干，所以非伸手不可，不然你就带着你侄女赶紧离去，要再次纠缠，那我是绝不答应。哦，上老剑客，这么说非动手不可，那是自然。不过呢，我这人最讲理，即使动手呢，咱得有个名堂。这不咱几个人都在这儿吗？把话咱说清楚。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我希望你们爷俩赶紧快走，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你找独守观音、千手观音，爱找什么观音找什么观音，跟我们毫无干系。比如说你把我赢了，我呢也就无能为力了，为了报答你，我呢从中为媒，就成就他们俩的美事。哎，你看怎么样？姑娘陆小英一听啊，可乐坏了，老剑客此话当真？你看这么大人能说玄话吗？你就盼着你伯父把我赢了，你们这婚事就算成了。白云瑞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云瑞一听是暗中叫苦，心说坏喽，整个把我卷里边了。哦，你们拿我打赌呢，合着。但是他又插不上话。这时陆老剑客也点了头了，好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今天也就是今天了。小英啊，你可把我看苦了，儿大不由爷，我得什么时候操心才能操出头来，在旁边给我观敌了战。老头舞动七星鞭就亮开了门户。山药蛋呢，从后背那口袋里摸了半天。

0: 摸出一件兵器来，这兵器不长，戴上的两手一拧，嘎巴吱吱吱吱吱吱，嘎巴吱吱吱吱吱，越拽越长，锃明刷亮，是一条十八节紫竹竿。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本不是病人，这条紫竹竿呢是他得来的，彭松彭寿山就使这病人，让他给抢过来了，因此他才利用这条家伙对付七星鞭。咱们简短接触，这两个人在落魂剑旁这一伸手，打的是非常精彩呀。白云瑞在旁边看着，可增长了不少的见识，心说这次到南海有倒霉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我可广开眼界，遇上了很多从来没遇过的事儿，也发现了许多高人呢、就拿他们的武术来说，跟中原有所不同，虽然都是一个武字，从套路和招数来讲，人家非常新颖别致啊。哦，这里边还有这么些奥妙的，将来有了时间，我把我看到的能汇总到一起，融化到我的身上，相信我的功夫能长挺大一块。但是云瑞又一想，有点堵心。为什么呢？他发现这山药蛋未必能赢得了陆天林。如果他要败了，站到陆天林那方面逼亲，我答应是不答应，哎呦，可毁了我了。白云瑞本不信迷信，这阵也信上了，心里的默默的念佛，求神佛保佑山药蛋打胜仗，满天云彩就散了。陆小英在旁边自然替他伯父使劲儿，他是全神贯注，盼他伯父赶紧取胜，好把这门婚事定下来。两方面正打的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突然树林里头有人说话了。这个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叫唤了半天，
1: 老鼠不要担惊害怕，小侄儿来也。
0: 您别听这声不怎么地，就白云瑞来说，那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说，你从哪里来？
1: 老鼠，我来了。
0: 再看房叔安带着另外两个人跑出树林，来到落魂剑旁，那面本来正打着呢，一听这声都恶心，心说怎么了，这是要天塌地陷要倒霉怎么的，什么动静。因此山药蛋和陆老剑客也不打了，合双掌跳出圈外，甩脸观看。你说就在这个关头啊，大伙都乐了。乐什么呢？乐房叔安这模样太惨了，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挺大个个子，水蛇腰三道弯，脖子细的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像个窝瓜，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翘翘嘴，最主要的没鼻子，恐怕房叔安呢怕刮进沙子去，在这贴了块膏药，显得更难看了，一说话他不兜风还带漏气的，所以才发出这种难听的。

0: 声音。再看他背后背那小片刀，比修脚刀大不了多少，自然的就引人发笑。白玉瑞赶紧抢不起身过来，拉住方川：“
1: 孩儿啊，你这是从哪来？”
2: 老叔啊，你先甭问我，我说你们刚才的事儿我听得非常清楚。我说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你是叫陆小英吗？
0: 啊，你怎么认识我？
2: 哎呀，我一掐算我就知道是你，你可不是外人，你是我未来的老婶儿，我是媒人到了。
1: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也来到三仙岛，他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日子咱们光说白云瑞所遭所遇，那么别人能闲得住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像房树安这种人遇上的事情也不少。在三教堂临分手的时候，蒋平做了这样几宗安排。第一，三教堂留下煎丹日月陈仓老罗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老剑客、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和云中鹤魏真，让他们老四位在三教堂坐镇，负责联络，有什么事情都到这儿来汇总。愚者那些高人纷纷散去，该回家的呢回家看看，该办本身的事儿办一办，经常不断的到三教堂来听听信儿。那么蒋平他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他跟其他的人还不一样，所以就带着小五一小七姐老少英雄回归开封府。所幸京城啊在最近一段时期比较安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们除了禀明包相爷之外，很快都上了班了。人家在班房里值班，那才叫正经的上班，这个不是新词。那房叔安也不例外呀，换上官服，每天照常的上班。但是老方啊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这心里头不老痛快的。房叔安没事就喝闷酒，喝完就发牢骚。首先他埋怨云里金刚杜万，心说话这杜万呢、啊、有眼不识泰山，你为什么非得指名点姓叫我干老跟我老叔给你师爷报仇呢？你怎么就把我老方甩到一旁去了？难道你就不知道我房叔安是何许人也？什么战场我没参加过？什么事少了我能办成？哎呀，这小子这一句话把我甩到家了，也不知道我干老跟我老叔找着下岁粮没有，他们俩人在南海什么地方，一旦遇上点事儿，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可房叔安又一想，也别埋怨云里金刚杜万，他不是开封府的人，对我们这些人不熟悉，那当然谁有名人家挑谁，可这事怪谁呢？那怪我干老和我老叔，哪怕你们两个人说句话把我留下呢，我跟着你们俩谁都行，可你们俩怎么就不言语呢？哎，看来人呢还得有名啊。
0: 方叔安就发这牢骚。上了几天班之后没什么事儿。这一天他穿好了便衣，背着小刀离开开封，走到街上了。出了开封府一拐弯，就是开封著名的大街，叫玉露街。因为呢，通过这条大街可直到紫禁城，道路有宽阔，人也多。房叔安一想，一天呢老在这趟街上溜达没什么意思，今儿个上个生地方。他奔南走，再一拐弯奔了反塔寺大街。这个反塔寺是东京最有名的一所名胜，仅次于大相国寺。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环境非常优雅，人要到了这块觉着耳目一新。你要想图素净，你就上这儿来。而且这反塔寺修建的玲珑透剔，样式也别致，大塔上的还有个小塔，让人看着那么奇特。房叔安就奔这儿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哎呀，我到了开封，我听包大人那天跟我们讲，有个什么诗人形容过东京，这诗人说两句话，说什么来的？
2: 想起来了，
0: 头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第二句是除却良缘总是村。
2: 对，就这么两句话。哎呀，这两句话怎么解释来的？哎，对了，
0: 意思是说呀，见过大海的人再看江河湖泊也不新鲜也不奇怪了，无所谓。那么到了东京开封府的人溜达完了，不管走到哪座城市也看不在眼里，那些城市一比东京就变成了小村庄了。
2: 对，是那么个意思。
0: 哎呀，形容的一点不差呀，这东京果然是繁华热闹啊，人口百万，干什么的都有。人这一辈子要长在这地方可真是幸福啊。你看房叔安发愁吧，还有这种闲心。哎，他一边嘴里叨叨念念，一边往前走，眼前就是反塔寺。其实啊，房叔安来过也不止一次了，里里外外也溜达过，由于心里烦呢，信步进了反塔寺，围着前后转了几圈，又背着手看了看反塔的工程。天近中午，他有点累了，有点口干舌燥，出了反塔寺对门有一个清泉茶楼。哎，这座茶楼规模可不小啊，上中下三层楼，不卖别的，就卖茶水。那在东京的人比较讲究，也比较高雅，做茶楼的除了达官显贵之外，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往这儿一坐沏成壶水，哎，这是一种享受。因此方叔安就进了清泉茶楼。别看他穿着便装，在东京天子脚下有几个不认识他的。开茶楼的掌柜的姓金呢，金掌柜的往外一瞅，哟，

0: 方老爷来了，开封府的。注意啊，哎哎，这金掌柜的领着伙计就迎上来了。哎呀，方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方叔安冲他们一摆手，压低声音，啊，我来是有事儿。掌柜的就明白了，人家穿着便衣，那一定是访查什么案子，不敢多问。
1: 是是，
0: 方爷，您请到楼上吧。
1: 那好吧。
0: 方叔安上了三楼，掌柜的为前为后，火气擦抹桌案，给沏了壶香茶，摆了四个碟，一碟糖块，一碟花生，一碟黑瓜子，一碟白瓜子，最后把水给满上。掌柜的还想说什么，方叔安冲他一摆手，
1: 哎，掌柜的别说了，我要思考点事情啊，我先把茶钱给了你。
0: 别别别，方爷，您这可见外了，喝壶水还能要您的钱吗？我们请都请不来。方爷，我请客了。
1: 啊，不不不，开封府的人能那么干事吗？公买公卖，该多少钱我花多少钱。
0: 方叔安拿出一两银子搁桌上，
1: 你告诉我，
0: 哎呀，用不了的用。方爷，您看花您的钱，我们真觉着于心不忍。可您为的是谁呀？每一天奔波劳碌啊，捕盗抓贼，还不是保护我们大伙的安全吗？
1: 哎，你说那个就远了啊！
0: 你把钱拿下去吧，叫别人看着不好看。
1: 哎哎哎！
0: 掌柜的把这银子就收了，等回到柜台上，管账先生跟他说，掌柜的，这钱可不能要啊，他非给不可，那也不能要，想法得加倍给他退回去。开封府的正是上眼皮呀，你看他表面上不说什么，暗中背不住跟咱们作劲儿，人家稍微把嘴一歪歪，就够咱们收拾他，这种人可得罪不起呀。掌柜的想，这怎么办呢？买卖人嘛，道道也比较多，后来把抽屉拉开，拿着块银子来，足有20两啊，拿纸包包上了，外头又包了一层。掌柜的跟这账房先生商量了多时，想了个主意，因此这掌柜的又回来了。方爷，您喝着这茶叶怎么样？
1: 嗯，还行，味道不错。
0: 是啊，既然您喝着可口，这样吧，你也忙，很少到我们茶楼来，我奉送您一包茶叶，没事回去您品评啊。这茶叶算我孝敬您的。说着话，把这包银子推给方叔安了。掌柜的转身就走，方叔安一看这包不像茶叶，用手一摸梆硬，拿过来打开一瞅，哟，雪花白银，足有20两。老方心中暗想，真行，不愧是做买卖的人，真点子不少啊。哦，表面上送茶叶，实质上给我行贿。老方有心不要，又一想也难为这掌柜的，如果退回去叫他脸上无光。方叔安又一琢磨，这钱又不扎手，既然他想给我，我收下算得了什么呢？开封府随言，大不见小不见呗。哎，收下收下吧。其实方叔安也挺爱财，他把这银子拿过揣兜的，恐怕别人看见不好瞧，他翻着小拇勾眼打量打量，一看有那么几十个喝水的，谁也没注他的意，他才放心大胆。

0: 银子揣好了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胡思乱想，主要是想徐良和白云瑞的事儿。房栓心说也没有借口，倘若要有借口，我就去找他们去，我实在在家里有点待不住。房栓想到这儿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说话的人呢还有点秃舌头尖儿，奶黄的味儿还没完全去掉。他仔细一听是这么说的：我说哥哥，细界极大，无奇不有，你信不信？兄弟你说吧，你是指什么说的？你看有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质上男盗女娼，装他妈大败算。哎呀，什么又给银子了，不要，结果呢背着别人不知道他揣兜了。你说这种人算不算伪君子呢？我看呢他还不够个伪君子，这种人狗屁不是，这叫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房栓一听是俩小孩的声音，哎，巴嗒巴嗒滋味，这不说我呢吗？大老方转回身仔细一看，离他身后不远有一张桌，对面坐俩小孩，坐着上垂手这个小黑脸蛋，呵，黑的锃明刷亮啊，弯弯的细眉，水汪汪的大眼，鼓鼻梁，小元宝嘴，鼓鼻子鼓眼的，别看长得黑，黑的可不牙碜，头梳日月双杂技，扎着五彩的头绳，身穿百莲衣，哎，手是那么干净俏皮，下面倒打裹腿，蹬着一双洒鞋，用粉红色的鞋带勒着，更显得风流潇洒。在这黑脸的小孩对面，坐着个红脸的小孩，胖乎乎的，鼓鼻子鼓眼儿，也非常好看，头上梳着五个小辫儿，也扎着五色的头绳。这小孩说话多少也有点秃舌头劲儿，恐怕是他们那水土的关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葱心绿，打着裹腿，蹬着双洒鞋，哎呀，瞅着那么干净利落。你别看俩小孩还经讲谱，摆着八个碟，沏着两壶水，望着一座愣装人灯。大老方心中暗想，这俩小孩是谁呀？哎，他们方才说话是什么意思？莫非那金掌柜的给我银子让他们俩看见了？多嘴多舌的，你们管得着吗？什么叫男盗女娼？哪叫伪君子？我老方活到五六十岁了，叫小孩给数落一顿，我也太倒霉了。房叔还也有点火，这叫没事找事，把椅子一拉，来到俩小孩近前，把脸一板，你们俩哪儿来呢？这俩小孩一点都没在乎，抬起头来看看，哪来的还犯法不成吗？
1: 那可两说着，有大人带着吗？
0: 大人办谢去了，给我们俩搁介了。怎么，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南来北往什么样的人都

0: 有，我怕坏人混进来，因此才来查问。
1: 谢吗？
0: 你信哪行的？你管得着这一段吗？
2: 自然管得着呢。
0: 你看这是什么？房叔安没事，这不叫唬小孩吗？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叭往桌上一拍，睁眼看看，念过书没？认识字不？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管得着管不着？俩小孩乐了，嘿嘿，我们当是什么玩意？闹了半天是擦屁股挤啊！你们家擦屁股只是这样，我小孩你们可够狂的。刚才你们俩说谁来的？谁贪了银子？你贪银家了。那掌柜的给你那包，本来就不系茶叶，那里系白花花的银家，你揣兜了。我听说那开封府包大人铁面无私呀，他手下的半差官那不寻西情啊，贪赃枉法的事一点都没有啊。结果怎么样？这回叫我们发现了，也照样贪赃。不然的话，你刚才冲什么揣起人家一块银子来？哟，房叔安一听坏了，妈老不干这种事儿，妈头冷的干一回，还叫人看见了。这要告到包大人那儿，可够呛啊！房叔安还瞪眼不认账，
2: 胡说。谁贪银子？那是一包茶叶，
0: 那你掏出来我们看看。要是茶叶，一笔勾销就没有话说；要不是茶叶，一会喝完水，我们就向开封府告你去。这怎么回事？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怎么为什么贪人家银子？开封府铁面无私啊，怎么解释？
2: 你别吵了，我现在就叫你看看。
0: 房叔安叫俩小孩啊，还真给难住了，伸手往兜里一摸，奇怪的是那包银子怎么变软乎了。老方一想，这怎么的？拿出来偷偷的一看，呵，银子不翼而飞，里头变了黑乎乎那么一咕噜。老方拿过来往鼻子上一凑合一闻，啪，这亏吃这豹，不知什么时候给换了一锅的狗屎。房叔安好像没吐了，一摔手把这狗屎扔在楼板上了。
2: 你怎么怪事的？
0: 俩小孩乐得手舞足蹈，这怎么回事？我你嫌毛病？
2: 哎，我小孩等等，我这银子哪儿去了？你们俩说实话，是你们俩捣的鬼不？
0: 那个黑脸的小孩在兜里一伸手，把那块银子拿出来了。我说这你还有什么讲究的？刚才那掌柜的给你吸这块银子不？你喝人家一壶水，吃人家不少瓜子，花一两银子换回二十两的，这怎么解释？难道包大人就叫你这么干的吗？找打官司去。房叔安一看，他妈这俩小孩哎，鬼点子也太多了，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掏出去了？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老方有点挂不住劲儿了，把桌子一拍，啪，
2: 来，什么家孩子真他妈少教育，走，找你们家大人去。
0: 就这样连吵着再喊，下了清泉茶楼。到楼门口，那黑脸的小孩说，我说你别唬人行不行？上哪去也不在乎你，你看看这门口人来车往有多热闹，叫人看见关机不雅，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讲讲道理行不行？
2: 你可以，你走吧。
0: 就这样一老二少离开清泉茶楼，转到反塔寺的后面，这地方还有条河，沿着河边有不少树林，除了有些人纳凉之外，相对的来说人比较少。

0: 他们到了树林边上站住了。还没等房叔安说话呢，那个黑脸的小孩说话了：我说你挺大脑瓜子，还没鼻子，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再难看的吗？
1: 你这你管不着，我天生就这模样。小孩，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呢？你叫什么名？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说，你要不说，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带着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
0: 大脑瓜子，你还别唬人，小太爷经历多见得广，什么戏面没见过呀？哎，哦，你拿开封府，你就能把我镇住了。好吧，在没上开封府以前，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瞟眼儿，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在房栓身后使了个勾挂扫堂腿，扫啪胡同把老房是勾倒在地。俩小孩一个摁身子，一个摁双腿，举起俩小拳头来，这顿揍跟敲鼓一样，可把老方给揍苦了。你，哎呀，救命救命啊！这俩小孩一边打着还一边说：我告诉你，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坏，你竟他妈调理别爷爷了，这回别爷爷该收拾收拾你了。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地下一色都是条席头铺的，你知为什么上街来吗？
1: 不知道啊。
0: 省得你他妈用土炮，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拿这玩意唬人，我们怕上你的当，才把你领到这地方来，这连土面都没有。
1: 哎呦我的娘哎，怎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救命啊，别拿了。
0: 这下围了不少人在这看热闹，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事儿真新鲜呢，小孩打大人呢，有人认识。哎，我那位那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房叔安西巴大头鬼吗？对，是他，这不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可不是怎么的。那俩小孩是谁？不认得。
2: 我瞧着啊，今儿非热闹不可。
0: 越围人越多，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正在这时候，突然听人虫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娃娃，休要在此猖狂伤人。白衣神童小剑魔大王两二还不住手吗？把俩小孩吓了一跳，赶紧从房叔安身上站起来，顺声音甩脸观看。房叔安一听这心呐，吃了槟榔顺气丸了，心说我的小剑魔老祖宗你可来了。结果甩脸一看，大失所望，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冯渊。房叔安这个泄气，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但是眼前没有帮手，还得靠着他。
1: 哎呀，臭豆腐，快点来帮忙！
0: 乌鸦混账乌鼻盖子，方叔安不要害怕，看我老人家收拾他们。这才要二坏斗二小。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柴宫外边，把我放了元帅马援之命。出了长安西门，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建台宫外边，正好赶上小太监李进忠在树林子里头往外探头探脑的瞧。马武过去了，马武这人非常聪明，他冲着小太监一瞪眼：“你探头探脑的干什么？快说实话，不然的话我就打死你。”小太监一

0: 看马武这蓝脸红胡须都快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马武的面前。哎呀，您饶命，我说。小太监李进忠就把王莽躲在宫中暗室避难，他把姚琦错当成王雄，现在把姚琦带进去，姚琦正跟王莽动手的情形就全都告诉了马武。哦，马武点了点头。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王莽？
1: 哎呦，这位将军呐、那位将军跟天凤凰动了手，吓得我跑出来，我背上包袱要走，被将军您看见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虚言的，将军你饶命吧。
0: 说完了之后，砰砰砰在地上给马武磕头。马武这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建台宫，尤其正在暗室里捉王莽呢。马武心说，这姚琦可真有造化呀，我跟陈鹏杜某还替他担心呢，没想到他捉住王莽，立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马武想到这儿，就跟这小太监说，好啊，你带我去找王莽，找着王莽我就饶了你。
1: 是将军，您随我来吧。
0: 李进忠在前边，马武在后边，就奔了建台宫了。到了宫门外头，马武就听见姚琦的马淅沥沥在叫唤，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果然是哥哥姚琦的战马。马武下了马，把两匹马拴到一块，把大刀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伸手抄起单鞭，一只手拿着宝剑，就逼着小太监李进忠进了建台宫的宫门来找姚琦。等到了九龙厅，李进忠把暗门开开了，
1: 将军您进去吧，就在里边呢。
0: 你先进去。
1: 哎，
0: 李进忠迈步走进去了，马武跟着进去了。等到了暗室的东墙，李进忠又把暗室的门开开，马武往里边一看，马武就愣了，怎么回事啊？因为姚琦到了暗室里边，他手拿单鞭打着王莽，王莽往旁边一闪，啪，这单鞭就打到桌案之上，把这桌案打了一道沟。小太监李进忠一看吓死了，磨头往外就跑。他为什么害怕呀？他本想找一个人前来救驾，没想到这个人进来就打天凤凰，这小太监又不明白外边的事情，他能不害怕吗？李进忠跑出去了，姚琦就跟王莽动起手来了。王莽手拿宝剑跟姚琦打在一处，他打得过姚琦吗？而且屋里边竟是书案呢，不少陈设，两个人行动非常不方便。一会儿的功夫，王莽的宝剑就被姚琦的单鞭磕飞了，紧跟着王莽被姚琦绊倒了，姚琦连鞭都不要了，一下就扑到王莽的身上，就骑在王莽的身上。那王莽不干呢，两人就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这姚琦就狠狠地摁住王莽，一张嘴吭吭就在王莽的脸上恶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下啊，可真咬着了，疼得王莽直哆嗦。这姚琦的劲头使得太大了，把王莽这脸的肉都咬下来了。这下这肉就在姚琦的嘴里头，姚琦的嘴都张不开了。就在这时候，马武来了。马武看见姚琦了，把心放下了，往回一缩头，回首一剑，就把小太监李进忠的人头砍下来了。他迈不进去了。哎，姚大哥。姚琦听见声音，姚琦没法张嘴。马武一看，马武差点乐出声来。哎呀，我说姚大哥，您吃什么呢？马武举着鞭过来了，帮着姚琦把嘴张开了，然后帮着姚琦就把王莽给捆上来。姚琦就问马武，哎，我说马武，你刚才是不是杀人了？
2: 不错，杀死一个。
0: 你杀的是谁呀？
2: 哎，小太监李进忠。

死他，杀了他免除后患。嘿嘿，你杀他又有何用啊？哎，马子章，你怎么来了？姚大哥，我要是不来，谁能找着你呀？

0: 给捉住了。嘿嘿，哥哥我就是有造化。
1: 得了兄弟，别聊了，咱们走吧。
0: 姚琪跟马武两个人押着王莽走出了暗室，出了九龙厅，来到建台宫宫门的外边。姚琪就跟马武说，
1: 哎，我说马子章啊，拿住王莽这件功劳不能算哥哥我一个人的。
2: 嗯，怎么哥俩平分？
1: 好啊，你可真是我马武的好哥哥。
2: 可要我一样，马子章哎，分是分，不能白分。
1: 哥哥，您说说怎么不能白分？
2: 你呀，要打算跟哥哥我分这件功劳，你得把王莽驮在你的马上，我骑着马，你拉着马才行的。
1: 嘿，要大哥呀，您可真小气，不就是让兄弟我给您拉马吗？走吧。
0: 就这样呢，把王莽放在了马武的马上，用绳子捆好了，姚琪骑着马，马武拉着马，两个人离开建台宫，就奔长安来了。走到了长安城西门的外头，正好碰上岑彭跟杜茂。这哥俩呀，本来是往东找去找姚琪，找了半天没找着，岑彭机灵，岑彭就把杜茂拉回来了，问这守西门的门军。西门的门军就告诉岑彭，岑先锋，姚将军出西门骑着马走了。这样岑彭跟杜茂两个人就往西找，走出没有多远，迎面就碰上姚琪跟马武了。两个人一看，呵，愣把奸臣王莽给捉住了。这杜茂就问，
1: 哎，姚大哥，哎，你怎么捉住王莽的？
2: 我说杜茂啊，咱们哥几个在宫中饮酒的时候，我姚琪突然间心血来潮，
1: 我琢磨着要是拿不着王莽，是咱们大汉朝的后患。
2: 我呀掐诀念咒，
1: 我琢磨着王莽这老贼就藏到了西门外头建台宫里头了，嘿嘿，我骑着马来了，就把奸臣王莽给捉住了。
2: 杜茂一听，杜茂也乐了，
1: 姚大哥呀，您这是故弄玄虚，我不信，准得有人给您报信儿。
2: 别瞧杜茂傻乎乎这一句话呀，姚琪这么一听，心真是感激矬哥哥治军章啊，要没矬哥哥，我怎么会知道王莽在建台宫呢？
0: 就这样四个人进了城了，姚琪把王莽交给了他们三个人，自己去面见马达帅，向马达帅禀明了拿获王莽的经过。马达帅不但没有责怪姚琪，反而给姚琪记了大功一件，然后命人把王莽掐监入狱。留守一看拿获了国贼，心里头痛快极了。第二天，刘秀就在殿上召集文武官员商议继位受贺的国事，这意思呢，刘秀选择吉日做皇帝，汉室天下二次复兴了。尊臣正在金殿上议论呢，知日的太监来到刘秀面前禀报刘秀，
3: 千岁，今有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位寨主来到宫外上表称贺。
1: 哦，
3: 刘秀到这时候想起来了，想当初兵发济阳关打不过岑彭，自己到鬼神庄二请姚琪，姚琪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给自己举荐伊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昌，自己到了伊丘山去请这九寨主。在伊丘山上曾经见了伊丘山的八位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狂，当初呢自己答应过这八位寨主，说我日后要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你们可以到长安城来找我，我可以让你们深受国恩，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我刘秀刚刚来到长安，刚刚捉住国贼王莽，这八位寨主还真来了。刘秀是个仁德之主，有道之君，说出话来不能不算话，

好吧。传我的口旨，召见八位寨主。时间不大，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矿簇拥着一个人走上了金殿。八位寨主跪倒在地，给刘秀磕头。我等叩见千岁千千岁。刘秀一看这八位寨主全都跪下了，可是当中将这个人立而不跪。刘秀纳闷，仔细一看，这个人跟自己的相貌长得差不多。刘秀纳闷啊，你是何人？见了孤家为何立而不跪？这个人并没正面回答刘秀的问题。你要问我呀，你就问问你家姚先锋吧。刘秀一歪头就看姚琦。姚王兄，你认识他吗？姚琦一听，立刻来到这人面前，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千岁，你我二人在戴安山一别，今日才得见面，这两年千岁你到哪里去了？这个人用手相搀。刘秀一听姚琦这么称呼，刘秀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大汉宗亲当初姚琦在戴安山遇见的刘玄。自从姚琦离开戴安山之后，刘玄确实得了赤眉王盆子刘洋的赏金，拿着银子他就逃下了戴安山。上哪儿了呢？他就投奔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到了新市平林寨，刘玄就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了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矿。众位寨主爷呀，我想在你们山中避难。这八位寨主一商量，胡音就说了，众位，我看咱们应该把这个刘玄留在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这王凤就问呢，二寨主，留他有什么好处啊？哎，这个你就不知道了。现在你可知道刘秀可了不得呀，如果刘秀将来把王莽灭了，汉室天下失而复得了，我们这儿有刘玄，我们就可以把刘玄送到长安。刘秀一看咱们保护了他的宗兄，他能不谢咱们吗？起码得封咱们几个人做官，咱们就可以享受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了。王凤一听点了点头，不错，二寨主您说的十分有理，那咱们就留下刘玄。慢着，王矿说话了，我说二寨主，倘若这刘秀要一败涂地，咱们可怎么办呢？胡音手捋胡须，微微一笑，到那个时候更好办了，只要王莽赢了，刘秀败了，咱们就把刘玄装到木龙囚车，把他借往长安交给王莽，王莽也得赏咱们哥几个官做，有了官职还愁不发财吗？好，这七位寨主一块挑大拇哥赞成二寨主胡音的主意，这样就把刘玄留在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而且派人伺候他，每天中午跟晚上是两桌上等的酒席。八位寨主稳坐在山中，发出喽啰兵打探军情，就等着王莽跟刘秀见输赢了。探马回报，昆阳之危解了，王莽的百万大兵打了败仗，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在昆阳山内自刎了，而且马援败帅，汉兵打破了潼关，汉兵恢复了长安。这些消息八位寨主听了之后，八位寨主商量了，看起来汉室天下恢复有望了，这样他们八个人就跟刘玄商议到长安城去给刘秀上表祝贺。刘玄当然是愿意了，马上写了一道贺表，就跟着八位寨主下了山，日夜兼程赶奔长安。到了长安城，来到宫门外求见刘

0: 刘秀。等到了金殿之上，听姚琦一给刘玄磕头，刘秀知道了为什么他站在我面前立而不跪，他是我的宗兄刘玄。刘秀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走到刘玄面前给刘玄施礼。刘秀拜见宗兄。刘玄用手一指，你见过母后千岁了吗？
1: 啊，
0: 我已然见过了。玉帝呀，那你就同我去见母后千岁吧。刘秀就陪着刘玄来到后宫，面见孝平皇后，跪倒在地给孝平皇后施礼。孝平皇后是个明白人，看见面前跪着的刘玄，孝平皇后心中不痛快，因为皇后知道刘玄是当初大汉宗亲共立的汉主，虽然没有受到群臣的朝贺，但是名分已然定了，又在刘秀立为东宫太子之前，现在刘秀来了，是应该让刘秀做皇帝呀，还是让刘玄做皇帝？刘秀虽然名分在后，但是刘秀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他要作为君，那么君民悦服，如果让刘玄为帝，名分虽然在前，恐怕君臣将帅不服，老百姓也不服啊。这件事关系重大，孝平皇后看了看刘玄，又看看刘秀，孝平皇后半天没说出话来，两个人在这跪着。刘秀一听王皇后不提国事，因为刘秀是个有道之主，是个明君，他深明大义，刘秀就说话了，母后千岁，我皇兄已然到了长安，想当初大汉宗亲曾经立他为君，名分已定，请母后降旨，使我皇兄早日继位，以安天下人心。孝平皇后不能不说话了，儿啊，这是国家大事，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定的，你们两个人可以跟文武百官共议。遵旨。刘秀刘玄遵旨，然后退出内宫，这哥俩就回到了前殿。刘秀传下口旨，让文武官员见过刘玄，众人全都给刘玄磕头，然后站起身形，分立两旁。刘秀刘文书就跟何朝文武官员说，众位卿家，我汉室天下已然丢了十几年了，现在已然恢复了，应该立一人为君以安天下，我皇兄已然到了长安了，应该立为汉室之君，我奉母后之旨与众位商议，应该立何年号，何日祭祀，何日继位受贺，望众位卿家共议。刘秀说完这篇话，整个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没人说话。刘秀往左右一看，是大吃一惊，金殿上所有的文武官员一个个面沉如水。刘秀立刻把宝剑拔出来了，众位卿家，你们要知道我的兄长跟我刘秀一样，现在我宝剑在手，有不忠于汉刘者斩。刘秀说完这句话，众位文武官员仍然不答言，刘秀没有办法，只好跟窦融商议，国号仍为大汉，立元更始元年，刘玄立为更始皇帝，这样刘玄就入斋宫净身沐浴，选择吉日良辰到南郊祭天，然后拜过太庙祖先，就回到金殿受贺。刘秀就带着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四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以及众位汉将贾父、臧公、王良、王霸、陪同、万修、傅俊、朱佑、寨尊、景丹、葛延、 老将耿纯，小将

哽咽。大将冯毅兼谈陈俊人上人光，李忠李直继场致运，苏城王伦吴汉，还有刘直刘龙、陈启周宗窦荣，老将军朱文华、卢方魏志、朱刚朱柔，还有胡音、何仁何义、朱慧、陈本曹玄、王放王旷，跪倒在殿前行了三叩九拜之礼朝贺新军，然后就退归陈班了。更是皇帝刘玄坐在龙位之上，尊王皇后为皇太后，然后传下口旨，封刘秀为逍遥自在王赐监宇。其余的官员呢，无论文武，都有恢复汉室之功，要论功行赏。由逍遥王刘秀按功劳大小宝诏之后再为封官，最后就大摆宴席庆贺新君继位。第二天，更是皇帝传下旨意，命人在建台宫的宫殿上设摆汉室十二位皇帝的灵牌，要准备寡蟒住宿了。更是皇帝呢，要亲自致祭。更是皇帝跟逍遥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到了建台宫，就把王莽、苏宪还有这些逆臣家属一百多人绑到了殿前听宣祭奠。窦荣手捧祭文高声朗诵，刽子手听到追魂炮响要过来剐王莽了。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迈达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就过来了。姚琦看着奸臣王莽，想起了君父之仇，我要给汉室宗亲报仇，给我老爹爹报仇，给我母亲报仇。姚琦噌的一下由打刽子手手中就把尖刀抢过来了。寡蟒住宿下回再说。有十二个皇帝的灵牌，更是皇帝跟逍遥建台宫的宫殿之上拜着汉朝十二个皇帝的灵牌，更是皇帝跟逍遥王带着文武百官要在建台宫寡蟒住宿，所有逆臣的家属也全都绑到殿前了。吏部天官窦荣手捧祭文高声朗诵之后，刽子手听了追魂炮响叫寡王莽了。姚琦走过来伸手拿过刀来，吭哧一下就把王莽的耳朵拉下来了。逆贼呀，你长了人耳，不听忠义之言，不闻忠义之事，你要耳朵干什么？咔哧一声要把那耳朵给割下来了，疼的王莽就剩下哆嗦了。马武也过来了，用宝剑一指，王莽，你长了人眼，你看见过人行忠孝之事吗？扑哧一声就把王莽的右眼给扎瞎了。姚琦跟着一刀把王莽的左眼也扎瞎了，刽子手这才把王莽开膛掏出人心，然后又把苏宪的心取出来，两颗人心放在两个盘子之内，由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刘秀每个人捧着一个盘子，献在十二个皇帝的灵牌之前。哥俩跪倒在灵前放声痛哭，文武百官也随着跪倒磕头。更始皇帝哭祭完毕就驾转回宫了，刘秀呢也回归了逍遥王府，马援跟众位大将就回到了大营候旨封官了。刘秀回到了逍遥王府，坐在书房之中吃茶，猛然间刘秀就想起了国事，心说坏了，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天下各郡有十几家反王造反，割据一方，现在王莽已然灭了，汉室天下恢复了，怎么没见一家反王上表祝贺呀？看起来这些反王中没有一个人有归府之意，众家反王不归府，天下的隐患不小啊。

刘秀又一想，更始皇帝刘玄现在登基了，大汉朝天下是忠勇的将士儿郎历经几年身经百战才灭了王莽打下来的，而刘玄没费一刀一剑，没打过一次仗，现在登基当了皇上，不顺民心呐。如果更始皇帝再不能减任贤能，天下仍然有失去的危险，不成啊。要想使汉室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得修明内政。刘秀想到这些事情越来越不踏实，必须让当今万岁用贤良者为各处郡守，这些人能够勤政爱民才行。这样刘秀就连着夜的写了一道治安条策，这治安条策写得非常好，条条都是治国之道，就准备进呈更始皇帝，让更始皇帝采纳而行。刘秀写完了这道治安策，又想起来这次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是36员云台大将、几百员偏将、十几万士卒儿郎血战五年才成了大功，现在刘玄做了皇上，自己被封为逍遥自在王，可是那些舍生忘死、血染征衣的将帅士卒还没有得到升赏。刘秀想到这儿，就立刻派人到军中找马达帅把功劳簿取来，坐在书房之内就查看众将的功劳，然后写折本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奏这些人实受官爵，让这些将帅士卒与国同修，享受汉室的荣华富贵。刘秀写着折本那不是一会儿能写完的，刘秀写，夜里写完了，白天写，白天写完了，夜里写，累得刘秀头晕眼黑，就得了病了。这也是个正常现象，因为刘秀自从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长安城，身经百战，刘秀每次都在两军阵前呢，可以说日夜不得安宁，每天都为国事担忧。到现在虽然天下失而复得了，刘秀坐在逍遥王府了，刘秀他这病就来了。一连着夜着写这治安策，再写起折本来，这病就很厉害了。更始皇帝知道之后，立刻派御医到逍遥王府给逍遥王刘秀治病，刘秀服了几服药不管事儿。幸亏这时候刘秀的两个哥哥刘演、刘仲还有殷王妃、郭王妃由打南阳赶到长安伺候刘秀煎汤熬药，刘秀才能稍微踏实点养病。就在刘秀养病这时候，更始皇帝就传下旨意，封朱慧为兵部大司马，胡印为金吾大将军，何人呢是户部大司徒，何意是礼部大宗伯，王凤为刑部大司寇，王旷是兵部大司空，陈本是尚书，曹轩是仆射。吏部天官窦融呢，一看更始皇帝传下这样的旨意，就知道更始皇帝刘玄重用伊丘山这八个强盗，窦天官心里不高兴啊。因为吏部天官窦融知道这八个人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反而现在被封为朝臣，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国事好得了吗？这几个人虽然有保驾之功，只能是后赐爵禄，不应该执掌朝权呢。窦融凭着多年的经验就知道大汉朝的国事不会乐观，这样就上本告老还乡了。这一天更始皇帝早朝，朱慧、胡音出班跪奏说马援兵屯京畿，恐其生变，请旨命马援率领兵将到潼关屯扎，后旨封官。这两个人一说，更始皇帝还立刻传下旨意，就让马

员指挥兵将到潼关驻扎，在潼关大营等着候旨封官。旨意传到了大营，马达帅遵旨，立刻传下命令，拔营起寨，率领汉兵汉将够奔潼关安营扎寨。咱们梳回头再说逍遥王刘秀，他的病啊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御医来给调治，但是刘秀就是不见好。刘秀着急，就命府中的师爷把治安策还有招安天下各路反王以及将帅众忠臣的升赏爵禄，把这些折本全都善就好了，呈到宫中交给更始皇帝。这天更始皇帝在便殿预览折本，一看刘秀上的治安策一共有十大条陈，条条都是治国的要道，再一看刘秀宝奏升赏的爵禄详细按功序录，马援呢是封为新息侯、伏波将军，邓禹是高密侯，傅帅寇勋是雍奴侯，姚齐是安城侯，马武是朱虚侯，岑彭是武阳侯，杜茂是申屈侯，耿纯是东光侯，耿衍是好治侯，贾父是胶东侯，臧公是长水侯，朱佑是盖侯，寨尊为颍阳侯，李忠是中水侯，陈俊为济阳侯，马成是全椒侯，冯异是武泾侯，苏成是屈林侯，王霸是淮阳侯，王良为阜成侯，万修为怀来侯，裴同呢是灵寿侯，吴汉是广平侯，景丹为颍川侯，各言为安平侯，监坛是纪元侯，任光为阿陵侯，纪场是郑国侯，智军章是郑义侯，傅俊是昆阳侯，刘植为忠孝侯，刘龙是忠义侯，李直是宛城侯，窦荣为安丰侯，卓茂为南阳侯，任尚是正直侯，老将军朱文华是河中侯，王伦是元城侯，陈启是泰安侯，周宗为新乡侯，朱刚朱柔为偏将军，卓炳仁为左骑将军，卓炳义为右骑将军，望下的是百余偏将，全都封为将军之职。更始皇帝看完之后立刻传下旨意，招安赤眉王授给王爵，招安各路反王各赐侯爵，云台36将封为36个侯爵，众偏将封为将军之职。更始皇帝传的旨意，所封的官爵而且招安各路反王全都按着刘秀的意思办的。更始皇帝就让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身为钦差官到各处赖诏封官，旨意传下去了。朱慧就把胡音这七个人约到了大司马府，这八个人坐下了。朱慧说，众位，而今更始皇帝为君，你我是朝臣，众位云台将士不服啊，逍遥王刘秀也不高兴，告诉你们，如果刘秀君臣在，不但更始皇帝不能长久，咱们的官职可也长不了啊，咱们必须想方设法把刘秀跟云台将除治了，咱们君臣才能永保富贵。说完这话之后呢，这朱慧就瞧了瞧胡音，因为胡音的坏主意最多呀。胡音一笑，好啊，看这意思大司马你是跟我要主意，要打算除掉刘秀好办。刘秀有什么本事？除掉刘秀所难的就是36员云台大将了。我给你们打个比方，这个刘秀啊就好像一只猛虎，36将就是猛虎的爪牙，要是把36将都除掉了，就如同虎去虎爪，这只老虎就不可怕了。
朱慧瞧着胡因，别卖关子了，你出个主意应该怎么办？让我出主意？要除掉36员云台大将，我能没主意吗？哎呀，你就快说吧。我告诉你们，姚起、马武、陈鹏、杜茂36员云台将，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五年，有十大汗马功劳，如今大汉朝天下是失而复得了。他们怎么以为呢？认为打了五年的仗，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他们在潼关等着后旨封官，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后赐，都能够受爵封为王爷，封为侯爷。现在皇上可把旨意传下来了，咱们可以把诏旨改了，不封36员云台大将侯爵，把他们改封为各处的郡守啊、典史啊、吏目啊、县丞啊。他们能愿意吗？他们不但不愿意，还得疑惑刘秀薄待功臣。我可告诉你们，36个云台将聚在一起，势力雄厚，咱们怕他们，如果把他们弄散了，不就没得可怕了吗？朱慧点了点头，不错，可有一样，要是把皇上的旨意改了，36员云台大将官职小了，他们还许不干了呢。哎呀，大司马，不干了，他们各自卷铺盖回家，那不是更好吗？是啊，哎，我说要真散了云台将，就剩下刘秀孤立无援，就好惩治了。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主意，大司马，不错吧？这样八党奸臣就把更始皇帝的诏旨私自擅改了。36员云台大将之中，只有淮阳侯王霸镇守蒲关没改，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坚守信都关没改，其余的全都改成典史、吏目、县丞。这几个人把诏旨改完了，就由御陵郡保护着离了长安，直奔潼关大营。咱们单说大元帅马援，在潼关扎着大营，约束众将，等候皇上封赏了。没想到等了许多日子，杳无音信。将士二郎是纷纷议论，马达帅就天天跟着两位副帅邓禹寇勋安抚众将。这天马援得报了，更始皇帝命大司马朱慧、大将军胡因八个人身为钦差，赖诏到潼关封官。马援立刻传下命令，准备香案接旨。天到巳时，兵卒禀报钦差离大营不远了。马援立刻带领众战将出营，到了营门外，200亲兵雁翅排开。马援跟众位战将在当中间一站，一看对面来了500名御陵军，拥护着八位钦差，就是一丘山这八位寨主。现在没办法，人家八个人是朝臣，马援只好望旨带着众战将跪倒了。陈马援率领众将接旨，迎接钦差来迟，在马前领罪。朱慧用手一指，元帅勉励平身吧，中军帐宣读圣旨。马援带领众战将站起来，跟着钦差入营，到中军帐前下了马了。八位钦差官在帅案前面南而立，马援跟将士儿郎在帐前面北而立。朱慧就把皇上圣旨捧起来，高声朗诵：大汉更始元年春二月，特降诏旨，召朱慧、胡因等为使，至潼关大营封赏将士，指道之日，命马援等跪听宣召。他读到这儿，马援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跟众战将就跪下了。这36员云台大将还有这些偏将牙将都认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哪一个都有十大汗马功劳。当然
得了天下了，皇上传下旨意，不是封公就是封侯。等朱慧宣读皇上的旨意，这些战将听到了，他们被封为典史吏目县丞。这一下气得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噌的一下站起来了，紧跟着众战将呼啦一声全站起来了，一个个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马舞蹦起多高来，起杀老爷。这八位钦差大人就怕马舞啊，一看马舞这蓝的脑袋，两只眼睛瞪圆了，红眉毛倒立，红胡须都扎实了，这压耳号突突乱颤。这八个钦差大人就瞧着马舞不敢说话了。元帅马援、副帅邓禹、寇勋三个人也站起来了。马武攥宝剑板，摁崩簧，擦楞楞，宝剑出匣。列位将军，想我们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五年之久，舍生忘死，血染征衣，大小百战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江山。好啊！如今天下归了更始皇帝，封我家主公为逍遥自在王，他们哥们做了皇上，得了王爵，享受荣华富贵，封我们这些战将为公侯王爵也不为好啊，竟然封我们小小的典史吏目县丞，这叫包带功臣，我马武不能忍受，来来来，你们跟着我杀了这几个钦差，到长安城面见更始皇帝说理。这八大奸臣一看马武声色俱厉，吓得颜色都变了，抖衣而唱。马援、邓禹、寇勋一伸手就把马武拦住了。这时候姚琦、杜茂、王霸、寨尊、监坛、苏城、李直这些人都把宝剑拉出一半来了，一个个怒气冲冲。马援回过头来就跟朱慧、胡殷这几个人说，八位钦差，请你们暂时退出辕门，容本帅跟众战将商议好了再请相见。啊，是是是是是是。这八个人赶紧就出了辕门了。马武就问马援，元帅，你为何阻拦了马子章？马子章啊，贤臣择主而佐，良禽择木而栖。我们众战将保的是谁呀？原来咱们保的是逍遥王。我想，如果是逍遥王为皇帝，绝不能这么对待咱们。现在更始皇帝驾登九五，他并不是我们保的主人呢。大丈夫活在人世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如今更始皇帝封我们典史吏目县丞，就是封我们王侯之位，我想我们也应该辞而不受啊。况且这件事儿，恐怕雇主也不知道吧，或者是雇主有难，我们逍遥王脱袍让位了。如果我们这时候要杀了这几个钦差，不但前功尽弃，反而算叛反国家。马子长啊，如果我们大家到长安城去找更始皇帝说理，知道内情的人会说我们心中不平，不知道的都会说雇主逍遥王假仁假义，先把天下让给更始皇帝，然后让我们旧部的兵将举兵犯阙，会说逍遥王千岁挟天子令诸侯，我们保着逍遥王恢复汉室天下，谁不知道啊？逍遥王是开国之人，我们是开国之将，我们为什么跟着逍遥王打了这么多年仗，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为的是留名千古。我想要在这个时候退身务农为生，名能永存。如果带领人马引兵犯窃，不但我们众战将丧失了名节，就是雇主逍遥王千岁
也会被天下人视为枭雄。

0: 枭雄啊。
1: 元帅马援是滔滔不断向众战将陈述厉害，这些员战将都是明大义的人，能不听劝吗？马武听到这儿，宝剑还匣，伸手就把王伦揪住了。兄弟啊，咱们不保大汉了，咱们也不能回一丘山去当山大王，要当了山大王算你我哥们没志气。走，跟哥哥我回家，胡杨城我马武是守护，回到家中有的是田园，咱们衣食丰足，回家享福去了。王伦是不愿意去，马武愣把他拉走了。这哥俩一走，潼关散将，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

0: 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

那他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逼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

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它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

0: 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属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

0: 良药不在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啊，
2: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

0: 单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1: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然后不只是结节，
1: 哦，
0: 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1: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
0: 嗯，
1: 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
1: 是，
0: 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3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2: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2: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2: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2: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2: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2: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2: 嗯，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2: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哈、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啊、
2: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2: 还这么年轻。

0: 实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0: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临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的。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1: 嗯，
0: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

0: 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1-2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容易复发的问题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的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3: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就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 很多人那个病呢，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

0: 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氧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降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0: 嗯。
4: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2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0: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嗯。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0: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0: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0: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0: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0: 嗯，
4: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0: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4: 是 是。
0: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4: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0: 嗯，
4: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0: 嗯，
4: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好，
4: 还真是这样。
0: 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4: 嗯，
0: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4: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0: 嗯，
4: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0: 嗯，
4: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

0: 看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0: 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

那他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

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感

您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0: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仿效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嗯，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啊，
2: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的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嗯、
3: 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嗯、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2: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2: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2: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

0: 的老曼兵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啊、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四五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十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1: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1: 嗯嗯，
0: 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 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然后不只是结节，
1: 哦，
0: 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1: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哎，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
1: 是。
0: 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

0: 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2: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2: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2: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2: 啊，没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啊，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2: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2: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2: 嗯，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里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我就全完蛋了。
2: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2: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2: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2: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2: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啊，
3: 啊，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2: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啊，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吧，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的。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呦，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1: 嗯。
2: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1: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老朋友了。
1: 用了多少？
2: 都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1: 效果怎么样？
2: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1: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2: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1: 嗯。
2: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嗯。
2: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2: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2: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呀，
2: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2: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容易复发的，问题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2: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2: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2: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1: 嗯嗯。
2: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2: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2: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2: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2: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就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

0: 那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现在真的感觉要
0: 它
1: 不过去好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4: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4: 嗯。
5: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4: 嗯。
5: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

0: 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1: 嗯嗯。
0: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1: 嗯嗯。
0: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0: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0: 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0: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还真是这样。
1: 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3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

0: 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1: 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牢记嘱托11载边疆药企战新研。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7月的延边青山叠翠，生机盎然。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考察，期间走进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看产品，问工艺，谈创新，话安全。殷殷嘱托，言犹在耳。11载砥砺，硕果满枝。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家扎根边疆的民族药企，感受创新驱动下涌动的蓬勃力量。
5: 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边考察，专程走访了敖东延吉公司，详细了解药品生产流程与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要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同时强调，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让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11年来，这份嘱托如同灯塔，照亮了敖东人前行的每一步。企业累计创造产值85.6亿元，上缴税金11.2亿元。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在创新研发领域，企业累计投入超过3.2亿元，30余项新药研究同步推进。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盐酸安泊素，国家短缺药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先后落地，有效。

0: 缓解了临床用药之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玻璃酸钠滴眼液等22个新产品相继获批上市。截至目前，企业拥有160个批准文号，其中10个为全国独家品种，累计获得10项发明专利，产品矩阵日益丰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在质量安全和智能化升级方面，企业投资10多亿元推进国药基地3期建设，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引入200多台国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提取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精准可控。新增雾化剂、一次性滴眼剂、无菌软膏剂以及蛇毒降纤酶原料提取等多条生产线，同时新建溶酶回收车间和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环保数据在线实时传输，绿色制造贯穿全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QC 小组多次摘得国家级奖项，并获评国家级质量匠心企业，真正让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从愿景变为现实。
1: 这些年公司始终把总书记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其深植于心，独实践行。这些年是企业以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总书记指示精神为行动纲领，在各级政府和敖东集团的引领下，牢记嘱托，携手再起新征程，用创新与质量续写辉煌，为打造百年敖东而努力奋斗。
0: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元创新，敖东人用11年的执着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作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站在新的起点上，这家扎根延边的医药龙头企业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民族医药振兴的征途上奋力前行。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下面为您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105年奋斗征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而在恢宏史诗的起笔处，却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多少上下求索，多少壮志未酬，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此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华民族开始艰难的但不可逆转

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这五个方面的总结深入阐述了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能够更深刻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更深感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成就正在世界现代化的史册上留下鲜活的东方注脚，为全球发展注入持久的正向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都市赶路人，
1: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城市平台作用，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发展，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能融入、有发展。2019年以来，南宁市在22个社区民族之家示范点的基础上，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向社区一线拓展，全市共建立362个民族之家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站，9条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业街，10个跳蚤市场，49个创业孵化站，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法律援助中心。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的流动融居。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真实写照。自先秦至清代，在漫长复杂的历史演变中，我国曾先后出现过多次重大的民族迁移、流动与融合高潮，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知识青年下乡返城，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促进了数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我国的流动人口由1982年的657万猛增到1987年的1810万，2000年超过1亿，2015年达到2.47亿。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流动人口高达3.76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超过3000万人。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各民族频繁的自觉流动，中国正在从原来的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城镇中国逐步转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市居之地，迁至城市，流动到东中部地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更广泛的地域中实现着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各方面连结互动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要把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举措，各级党委政府要在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中吸纳推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的内容，制定政策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到东中部地区务工、经商、求学、就业、安居定居，鼓励引导东中部地区群众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投资兴业、工作生活等。民族地区要引导支持本地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扩大面向东中部地区招生的规模，东中部地区要提高本地重点高等学校在民族地区的招生比例， 要继续宣传实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

0: 初心未改。
1: 105年风华正茂，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

0: 划，鼓励扶持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就业创业，扎根圆梦。双向组织边疆和内地、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族青少年开展夏冬令营等体验式交流活动，要常态化开展少数民族参观团、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干部群众参观考察、民族联谊活动等群众性交流活动，以旅游业振兴为牵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动嵌入式社区向互嵌式社会转变。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20度。至-32度，敦化，多云，-22度至-30度，安图，多云，-23度至-32度，汪清，小雨，-20度至-31度，合龙，多云，-23度至-32度，龙井，多云，-21度至-32度。珲春，小雨，-20度至-32度，图门，小雨，-20度至-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20度至-32度，敦化，多云，-22度至-30度，安图，多云，-23度至-32度，汪清。小雨，-20度至-31度，合龙，多云，-23度至-32度，龙井，多云，-21度至-32度，珲春，小雨，-20度至-32度，图门，小雨，-20度至-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5: 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我去买菜啦，中午想吃什么？
4: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5: 我跟儿子一样。
3: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4: 妈，那我一碗就够。
5: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7: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6: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7: 是吗？哟，那太好了。
8: 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5: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9: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8: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11: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1: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11: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1: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1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1: 强化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增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

0: 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 坚持人民

0: 命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0: 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

0: 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 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7: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团结心，我们中华。
8: 看上脑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9: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6: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依托特色咖啡文化培育出劳务名牌，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0: 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多年来，延吉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百姓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咖啡赴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

0: 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2010年后，本地咖啡行业快速扩张，现有咖啡馆超千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旺盛市场催生大量专业咖啡人才缺口。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文花依托职业学校启动系统化咖啡师培训。2025年，延吉咖啡师成功入选国家劳务品牌名录，在人社部门扶持下形成标准化人才培育体系。学员李秀荣：
1: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0: 我州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同时联动人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已成功孵化近百家特色咖啡馆，约60%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行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2: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0: 我州市相关行业部门依托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建设，出台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搭建东北首个咖啡人才数据库。全州80%以上咖啡馆完成标准化认证，不少优秀学员学成留校任教，持续输送新鲜师资力量。延吉市彭贝职业培训学校教师陈家涵：
3: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0: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宿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拉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2: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 依靠这套培育体系，我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 PM

0: 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五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州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志刚，
1: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两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0: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全州44台65蒸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8台燃气锅炉已完成低氮燃烧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全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明确立法目的和根据，全面贯彻具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条文顺序基本按照12个必须的逻辑展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新时代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明确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则性论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部署，明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等重要原则，明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要内容。
0: 多年来，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过去5年，延边书法家协会团结引领全州广大书法工作者，组织开展丰富活动。5年间，协会先后有2名会员作品入展全国第13届书法篆刻。

0: 全国册页展、全国刻字展。1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吉林省书法作品展览。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吉林省首届楷书作品展和吉林省首届草书作品展。接下来，新一届延边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将着力深挖本土文化底蕴，从延边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团结实践中提炼主题，淬炼精品，优化基层服务网络，让墨香浸润校园、社区、军营和乡村，拓展对外交流维度，推动延边书法在互鉴中凸显特色、扩大影响，推动书法事业迈上新台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为群众全额保全32万元存款。当天，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核查，该群众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手机号被恶意设置呼叫转移，出现无法接通、提示空号等异常状况，个人资金面临极高被盗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多方联系，最终精准找到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后台远程操控仍在进行。民警立即协助当事人拔除手机 SIM 卡，切断设备网络，彻底阻断远程作案通道，同时对其银行卡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因处置及时，当事人卡内32万元存款分文未损，成功规避财产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警惕陌生来电，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若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通话异常等情况，需立即断开网络，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求助，届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26号，2026新华龙杯安图县足球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安图县体育场举行。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砥砺竞技，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联赛收官当天，精彩赛事有序上演，下午2点，本届联赛冠军对决正式开启。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默契配合，尽显专业水准，精彩瞬间不断涌现。最终长兴街道代表队以5-1战胜松江镇代表队，夺得冠军席位。随后进行颁奖仪式，安图县长兴街道代表队队员赵振龙：
2: 能够拿下本次联赛的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这份荣誉离不开每一名队员的奋力拼搏，整场决赛对手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拼到了最后，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未来我们会继续保持热爱，不断提升竞技水平，继续展现安图足球的风采。
0: 观众李敏宇：
3: 这一届足球联赛特别精彩，球员们顽强拼搏的劲头让人热血沸腾，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看得十分过瘾。希望县里多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大家业余生活，带动更多人参与健身运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暑期，一条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从延吉西市场的摊位悄然走红，日销量上百条。奶奶裤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刷屏爆火，相关话题视频浏览量、点赞量一路走高，大批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打卡，晒出穿搭 vlog， 凭借松弛感穿搭圈粉无数。
0: 7月24号，龙井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乡镇集市人流集中的优势，在开山屯镇集市开展社保政策下乡宣讲活动，设置临时咨询服务台，向摊贩和群众发放政策宣传手册，采用汉朝双语开展现场答疑， 现场同步开展社保反诈普法宣传，让群众在赶集的同时还能了解政策、学习法律、办理业务。
1: 日前，吉林省健康教育中心举办的科普惠民健康同行走基层活动走进敦化，来自省级医院的医生开展为期3天的知识讲座，通过理论讲解结合实操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直观掌握应急救助方法，深入浅出地传授科学饮食知识，引导居民通过合理膳食、健康饮食改善身体状况，为在岗职工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中伏的第五天。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好，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2度到23度，图门32度到23度，敦化31度到22度，安图、龙井、珲春啊，都是32度到23度啊，合龙也是32度到23度，汪清呢是31度到22度。那今天呢，整体的气温就是敦化和汪清是31度到22度，延吉、合龙、图门、安图、龙井、珲春都是32度到23度啊。今天的气温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啊，是有这个伏天那种闷热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在今天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那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5: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5: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5: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5: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5: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0: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最近呢，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能休13天这个话题 冲上了热搜啊！我们来看一下请三天假休十三天这个最新的拼假攻略哈。那翻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能够发现，只要请三天假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2026年的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三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七天，那么中间的9月28号、29号和30号呢，恰好是三个工作日。如果把这三

天的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对此呢，有不少网友的态度是火速安排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7月31号的24点开启。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带动，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汽油预计上调每吨是650元，柴油每吨上调625元。折算零售端的话呢，92号的汽油每升上涨0.52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上调0.5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54元。本轮调价大幅上调的概率呢是比较大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近日啊，极高商城发布了关于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的最新政策。那么从8月1号的0点开始，极高商城的积分单次抵扣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比例由原来的100%调整为50%。那么经过积分抵扣之后，剩余的通行费用由用户采用 MTC、ETC 等方式呢另行支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近日呢，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铁路道口啊，这个日本的铁路道口比较多啊，遵守交通规则，因为日本的机动车它是靠左侧行驶的，大家不要无照驾驶，中国的驾驶证啊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啊，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是现在关于公开征求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的这个公告。根据关于印发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制度施行办法的通知有关要求，吉林省人社厅根据吉林省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2026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的目标，经论证测算，结合全省的实际，制定起草了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那么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请大家呢在8月7号之前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反馈啊。那么信函呢，写信大家可以邮寄到长春市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并且呢在信封上要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反馈啊。那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啊，那么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经分析测算论证调研，结合全省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了2026年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一呢就是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为 7%， 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限，就是基准线，为 5%， 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增长工资下限为3%。那么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啊。第二呢，就是合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水平，企业呢应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实际，参照工资指导线上限、中限、下限，合理制定本企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啊。
啊，第三呢，就是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呢应按照吉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

的程序、内容和相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公司集体协商，签订公司集体合同，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以适当方式向全体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比如说原集体合同涉及到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工资指导线水平，可按照工资指导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好，我们看一下啊，刚刚有听众打电话说要再听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啊。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好，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合隆、图门、安图、龙井、珲春，以上六个县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32度，最低气温都是23度。那剩下的敦化和汪清啊，今天的气温呢是31度到22度。啊，今天就是泉州整体的气温相对来讲呢都是比较高啊，然后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话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伏天的那种闷热的那样的一个天气啊，应该湿度也是比较大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人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可能会觉得又闷又热啊，比较乏累啊，所以提醒大家啊，伏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多补水啊，尽量呢减少这个户外工作和劳动的时间哈。好，来看一下，延吉发放500万元的消费补贴，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那活动的时间是7月24号的8:30到8月12号的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就停止，个人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的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啊。来看一下，购买3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车辆，每台车补贴2000元，购买5万元到10万元之间的车辆，每台车补贴3000元，购买10万元到15万元之间的车辆，每台车补贴4000元，购买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的车辆，每台车补贴5000元，购买20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车辆，每台车补贴6000元，购买25万元到30万元之间的车辆，每台车补贴7000元，购买30万以上的车辆，每台车补贴8000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配套活动啊，首先呢是中石油的配套活动，从7月24号到12月31号，在这个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包括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啊，有以下的优惠内容：一、汽油加非油券品啊，非油品的券，那么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啊，满240元减15元的汽油电子优惠券一张，满89元减10元的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的优惠券呢，不能和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第二呢，就是充电服务，啊，有这个充电服务费券，新能源的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的充电服务优惠券，这个满13块钱就能用，可以在指定的充电桩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1张，不跟其他的优惠叠加。第三呢，就是试用充电点站啊，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109店充电站，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隆兴隆充电站啊。那么还有中石化的配套活动，从7月24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的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加油享受92号汽油每升立减0.3元，
95号汽油每升力减0.4元，98号汽油每升

0: 立减0.5元的优惠。同样的，这项优惠呢也不跟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啊。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提问啊。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楚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延吉 BRT 27即将开通，部分公交线路呢有所调整啊。延吉市 BRT 27工程建设即将完工，由于 BRT 走廊内公交站点进行了重新规划，而且呢 BRT 站台对停靠车辆的车型有特定要求，届时呢将对人民路沿线部分的公交线路的走向及停靠站点呢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熟悉路线变化，合理安排出行，那现在呢将线路调整的方案提前公布， BRT 27具体开通的时间另行通知啊，请大家呢以正式开通的公告为准。好，来看一下，一呢，西市场北站，西市场北站东行站停靠的线路分别有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那么西市场北站的西行站停靠线路分别有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第二就是百利城站，百利城站东行站停靠线路分别有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还有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分别有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啊。也就是说呢，百利城的东行、西行站停靠线路啊是完全一样的。好，再来看一下德明宾馆站，德明宾馆站东行站停靠线路分别是9路、24路、37路、50路和51路。而德明宾馆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相对就比较多了啊，分别是9路、14路、24路、25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还有进学小学站，进学小学站中央市岛台站台停靠线路37路啊，包括电厂支线。这是BRT 27啊一些这个具体线路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哈。好，再来看一下啊，那现在呢是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啊，有一些路段呢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从新丰街到白松街，管制的时间从现在到8月10号。 还有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这一段，管制的时间呢也是到8月10号。好，来看一下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啊。首先是

0: 封闭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到白松街这一段主路北半幅的三车道。另外呢，长白山西路从新丰街到白松街北侧由东向西的方向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的主路南半幅车道导流，西向东的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的一条车道通行。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的近代来南街到白新街北侧由东向西的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近代来南街到白新街的南半幅西向东的一车道通行，东向西的一车道通行。另外呢还有就是烟集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一直到8月5号进行管制。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管制方案哈，就是烟集街的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北向南是不能走的北向南是禁止通行的，南向北可以正常走南向北可以正常走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就是龙井道路限行因为这个国道 G302 珲春到阿尔山公路204公里加359米处亚马厂大桥受损，有这个安全隐患来看一下，为了确保过往的车辆和群众的安全，对这个桥呢采取限行首先这个限行的位置，对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204加359米处亚马厂大桥进行限行。那么对于这个桥采取的是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且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包括中型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那么限行的起止时间从现在到8月15号还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那限行的车辆绕行的话要怎么走呢？朝阳川到安图的方向以及安图到朝阳川的方向呢需要经过珲乌高速绕行经珲乌高速绕行。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8月1号8月1号延边龙顶可喜安足球队主场对战南京城市足球队延边赛区主场赛事 啊，现在呢已经是开票了啊，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入场的时候呢要凭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刷闸机核验入场啊。第17轮延边龙鼎可喜庵主场对阵南京城市，时间呢是8月1号的晚6点啊。那观礼台的这个会员门票的票价是30元，一区和19区20元，2、9、10、11、18区票价是10元啊。13区和17区是残疾人专区，5区、6区是客场区啊。那老年人和残疾人士前往13或17区免费观赛，家人可以购票陪同前往啊。那么工作人员和纸质票工作证件只能走南二门入场，纸质票不能作为入场凭证，要扫描票面二维码实名认证，然后携带身份证入场。购买的方式，线上购买，在官方小程序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或者是看个比赛小程序都可以啊。那么首先要注册延边龙鼎2026赛季会员进行实名制认证，带着身份证入场。那么会员制单场票规定，每位会员每一场比赛只能购买一张享受会员权益的单场票，会员制套票与会员制单场票这个不能叠加使用，所以在购买了会员制套票之后就没有办法享受会员制单场票购票的这个优惠权益啊。那另外呢就是入场要求和重要提示，首先呢大家提前验票入场，自觉接受安全检查，服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第二呢，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和管制刀具这些危险品啊，不要将大包以及软硬包装的饮料带入场内。第三呢，就不要向场内投掷任何的物品，文明观赛，不要使用激光笔，不要跨越隔离带，场内严禁吸烟，禁止踩踏座椅。第五呢，就是对号入座，迟到的观众要适时入场啊，不要妨碍他人观看比赛。球票出售之后，因为严重自然灾害、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比赛时间推移延时，主办方呢会提前通知。那么现场任何非官方售票以工作人员名义兜售工作证件带人入场，冒用他人身份证均是非法行为，大家保持理智，谨防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呢，请按照场内的指引进入看台，入座之后注意观察自己所在位置附近的安全通道和应急出入口的情况，比赛结束后迅速有序离开球场，不能逗留啊。那在这儿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呢主场购票啊，去支持我们延边龙鼎足球队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是8月1号啊，应该就是周六啊，周六的晚六点啊，咱们是主场有一场比赛啊，主场有一场比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呢是龙井到延吉这个城际公交啊，有这个最新的惠民政策落地，持卡通勤票价格降到3块钱，往返龙井和延吉两地的通勤群众呢只需要办理公交卡并且刷卡乘车，那么单次票价由原来的6块降到3块，出行成本直接减半。那么这次优惠政策呢，它不是全线统一调价，它这个是专门为持卡通勤的人群量身定制的，纸质车票呢还是维持6块钱的原价，但是市民呢仅需支付10块钱的工本费，办理公交卡就可以享受刷卡乘车3块钱的通勤优惠啊。它这个线路呢是每天的6点到晚上的5点半运营，基本上呢全面覆盖日间通勤和出行高峰，精准的对接群众全天候的出行需求。那么优惠政策的落地啊，可以有效的弥补县域城际公交惠民票种的空白，给长期往返两地的通勤群体能够大幅减轻啊经济负担啊，大幅减轻经济负担。 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稍后呢我们将进行要进入一小段广告，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开通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延边新闻广播啊留言提问，那主持人看到大家的提问之后呢

0: 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解答。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全天两档节目，3个小时的直播时长，所以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当中啊，通过直播热线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提问的方式呢来参与互动啊，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啊，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

0: 洁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那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是中伏的第五天。那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也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啊，我们将在直播间来为您解答。好，来看一下啊，一位网友雨过天晴留言，他说：“你好，现在私家车占道违停这个车辆呢，我看一下哈，能不能处理一下？还有中医院、中西医院这边，中西医院这里面呢是单行线，但是呢没有监控摄像头，逆行的太多了。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收到之后呢，会提交给交警，然后在周五我们跟交警集中连线的环节呢，会给您做出一个反馈啊。这边的话，私家车占道违停，您这边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它这个车辆都在哪些的位置啊，车辆的具体的这个位置，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跟交警来联系啊，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说一下。那其实如果说是你要知道具体位置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拨打管辖辖区的这个中队的电话啊，直接呢中队的交警呢会到现场去处理啊，这样也可以啊。好，那另外就关于这个中西医院这边这个单行线设置监控摄像头这一块这个呢我们也会把您这个需求和建议呢一并提交给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好，那我们在这呢来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个育儿补贴申请的时间延长了。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他的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然后呢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不断优化，2026年呢它新增加了一键续领这个功能，大家呢就很便捷的能够完成续领的申请啊。那么按此调整之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育儿补贴，它的申请时间安排是这样的，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要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